这手工艺人主要的创作材料。经过他们的巧手，这些木质原材料变身为精美的模型、灯具等手工艺品，非常美丽，获得了无数人的青睐。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

0: 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下面的时间继续我们的贵阳之旅。十里画廊是贵州纯美乡村秘境的代表。青龙十里画廊旅游景区位于开阳县和风乡，沿青龙河有凤凰寨、河湾平寨、龙滩坝、码头寨、平寨、水头寨、王车等村寨，旖旎恬然的田园风光，底蕴深厚的水东土司历史文化，浓郁的布依族、苗族风情，使得青龙河流域自然呈现出旧林故渊、古风河韵、万寿古桥、玉水金盆、码头古寨、云山茶海、水调歌头、书香门第等画面，与河湾平寨百米文化长廊相呼应，呈现出优美的青龙十里画廊的自然景观。青龙河的十八里水路孕育了数十个布依村寨，这里伴随着最古老的自然韵律，人们在祖先传下的老寨子里喝着清澈的山泉，吃着富硒的天然食品，自然地传承着祖先留下来的一切。十里画廊集峡谷胜景、田园风光、民俗风情和民间文化于一身，金灿灿的油菜花田、云雾缭绕的千亩茶厂、多情的布依山歌，等待着有缘人的到来。走进和风乡码头村水头寨，身着民族服装的布依族男女已经等在了寨门口，他们摆起了祭祀的酒桌，端起酒杯，唱起山歌，兴高采烈地欢迎着八方来客。喝过拦门酒之后进寨，往上500米，在村内的小广场上，被称为戏剧和化石的杂坝塘地戏表演正在进行。身着戏服，
2: 汪曾祺在艺术界涉猎得非常广泛，不仅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回忆的《腊梅花》在作者的笔下都有了别样的光芒。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对名利的淡泊，对世间万物的包容。人间草木皆有情，鸟兽虫鱼能共情。多少人的儿时曾经与复眼的蜻蜓追逐嬉闹，又有多少人的年少时光里有着和磕头虫的脖子较劲儿的甜美记忆。人们对鱼虫鸟兽的喜爱也各具特色，有人喜欢静静地看着，默默地欣赏，而有人却喜欢把这些心爱之物弄死，精心地做成精美的饰品，据为己有，甚至一次彰显自己的富有与尊贵。落叶知秋品草木，必然会感受到时令节气的变化，无论春夏秋冬，万事万物都在按它固有的足迹轮回着，只不过每个轮回都有各自的精彩。作者在文中与我们分享了他关于胡同文化、泰山、南京、长城、滇川的一些随笔，以及西南联大关于沈从文、闻一多、赵树理、金岳霖等的趣闻轶事。昆明七载成何事，一树光阴复苦茶。作者的文字无形中滋润了我们的情感，引领我们发现了生活之美、人性之美。文如其人，在汪曾祺的作品里，字里行间都体现出作者的豁达。

即使喝茶聊天乘凉，这样普通生活中最平凡的事，也自有它的妙处。品人间草木，悟人生芳华，我们烦躁的心便能沉静下来，而心静自然凉，这何尝不是一种乘凉的好方法。人间有味是清欢，喝茶聊天品人生百味，方能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人生中的诗意。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简单的九个字构造出了一种闲适的生活状态，看似无欲无求，甚至有些不思进取，但实际想想着实让人羡慕。喝茶聊天乘凉，用北方人的话说，多么滋润的小日子啊。这种不较劲的生活态度，很自然地让我想到了老北京人的生活，喝着大碗茶，天南海北的聊天，拎着鸟笼子遛鸟，树荫底下下下象棋。虽然作者不是北京人，但在北京生活多年，或者已经被环境同化，或者说性格中与生俱来就有这种自得其乐的特性，也或者生活态度原本并不受南北方的限制。很喜欢这句话，人生不是来赶路，而是慢品生活之美。这不是不思进取的消极，而是一种智慧，学会珍惜当下，享受当下的智慧。纵观整个人生，虽然一直是进行时，可每一个时间节点都会在下一秒成为过去。我们常说过去的就过去了，但我希望是用没有遗憾的口气来说，而不是垂手顿足的无声叹息。是啊，人生不是用来赶路的，何必着急奔向终点？不妨让我们放慢脚步，一起在这本《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的散文中来慢品生活之美。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摄影客栈，与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个平凡生活中的爱情故事，作者是江峰，一起来听打给爱情的电话。从我住进病房的那一刻起，对面床上的那对夫妻便一直小声地争吵着，女人想走，男人想留。听护士讲，女人患的是角质细胞瘤，脑瘤的一种，致癌率极高。从他们断断续续的争吵中，一个农村家庭的影子渐渐在我面前清晰起来。女人46岁，有两个孩子，女儿去年刚考上大学，儿子念高一，12亩地，6头猪，1头牛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医院的走廊里有一部插磁卡的电话，就安在病房门外3-4米远的地方，由于手机的普及，已经鲜有人用了。楼下的小卖部卖电话卡，几乎每个傍晚，男人都要到走廊上给家里打电话。男人的声音很大，虽然每次他都刻意关上病房的门，可病房里还是听得清清楚楚。每天，男人都在事无巨细地问儿子，牛和猪是否都喂饱了，院门插了没有，嘱咐儿子别学得太晚，影响了第二天上课。最后千篇一律的以一句你妈的病没什么大碍，过几天我们就回去了作为结尾。女人住进来的第4天，医院安排了开颅手术。那天早晨，女人的病床前多了一男一女，看样子是那女人的哥哥和妹妹。女人握着妹妹的手，眼睛却一刻也离不开男人的脸。

麻醉前，女人突然抓住了男人的胳膊说，他爸，我要是下不了手术台，用被褥把我埋在房后的树林里就行，咱不办事儿，不花那个冤枉钱，你这回一定要听我的呀。女人的声音颤抖着，泪涓涓地淌了下来。嗯，你就甭操心了，男人说。晶亮的液体一点点地注入了女人的静脉，随着女人的眼皮渐渐垂下，男人脸上的肌肉一条条地僵硬起来。护士推走了女人，男人和两个亲戚跟了出去。只过了一会儿，男人便被妻子的哥哥扯了回来，他把男人按在床上，男人坐下又站了起来，又坐下，一只手不停地捻着床头的被角。大哥，你说淑珍这手术应该没什么事儿吧？男人定定地瞅着妻子的哥哥，脸上的神情看上去像个无助的孩子。医生说了没事儿，就应该没事儿的，放心吧。妻子的哥哥安慰着男人。20分钟后，男人又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被妻子的哥哥扯了回来。如此反复了5、6次，终于，女人在大家的簇拥下被推了回来。女人头上缠着雪白的纱布，脸色有些苍白，眼睛微微地闭着，像是睡着了。手忙脚乱地安排好了女人，男人又出去了。回来时，手里拎了一包东西。一向都是3个馒头几片榨菜便打发了一顿饭的男人，这次破天荒地买回了一兜包子。男人不停地劝妻子的哥哥和妹妹多吃点，自己却只吃了2个，便端起了水杯。那个傍晚，不知是忘了还是其他原因，男人没给家里打电话。晚上病房里的灯一直亮着，半夜我起来去厕所，看到男人坐在妻子的床头，像尊塑像般一动不动地瞅着女人的脸。第二天上午，女人醒了，虽然不能说话，却微笑着瞅着男人。男人高兴地搓着手，跑到楼下买了许多糖，送到了医生办公室，送到了护士台，还给了我和临床的山西老太太每人一把。女人看上去精神还不错，摘掉氧气罩的第一天便又开始闹着回家。男人无奈，只得像哄孩子似的不停地给女人讲各种看来的听来的新鲜事儿打发时间。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每天傍晚，男人又开始站到楼道的磁卡电话旁，喋喋不休地嘱咐起了儿子，还是那么大的嗓门，还是那些琐碎的事儿，千篇一律的内容我都能背出来了。一天晚上，我从水房出来，男人正在电话旁边大声唠叨着，牛一天喂2回就行，冬天又不干活，饿着点没事儿，猪你可得给我喂好了，养足了膘，年根儿能卖好价钱。你妈恢复得挺好，医生说再巩固几天就能出院了。男人自顾自地说着，一边的我看得目瞪口呆。那一刻，我惊奇地发现，电话机上根本没插磁卡。撂了电话，男人下意识地抬头，看到我脸上错愕的表情。我指了指电话，男人这才意识到自己忘了往电话卡上插磁卡了。嘘。男人的食指放在嘴边，示意我别出声。赵大哥，这会儿不担心你家的猪和牛了？我一脸疑惑地瞅着男人，小声问了一句。牛和猪早托俺家人卖掉凑手术费了。男人低低地回答，随即冲我做了个鬼脸，用手指了指病房门。我恍然大悟，原来男人的电话不是打给家中儿子的，而是打给病床上的妻子的。

那一刻我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为男人，为女人，也为他们的爱情。原来尘世间还有如此让人动容的真情，没有玫瑰的浪漫和海誓山盟的矫情，他们的爱早已被细细密密的岁月针脚缝合成一件贴身的衣服，提及暖身，相依为命。那份细腻而隽永的恩情，在朝朝暮暮的相依相伴中，沉淀出了人世间最美的爱情旋律，平凡质朴，入骨入髓。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2: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3: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4: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6: 滨州之声
5: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像云端的呼唤穿透迷雾，仿佛看见生命里那些悬而未决的执念，正在被风揉碎成柔软的云絮。小小的嗓音里住着星辰与尘埃，唱着追逐与等待交织的宿命，让每个迷途的人都成了云端下的朝圣者。我们背着故事的壳跋涉，却总在抬头望天的瞬间被一缕光叩响心门。原来最深的孤独里，永远藏着云层后若隐若现的黎明，等一场不期而遇的降落。

还好。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

在一起嘛，好不好中，那些欲言又止的悸动，像深夜未发出的讯号，在对话框里明明灭灭。当要不要和我在一起的试探，裹着玩笑外衣滚落。分明听见了心跳盖过城市喧嚣的轰鸣，这个擅长用吉他弦切割都市孤独的男人，这次却捧出了棉花糖般蓬松的期待。原来在精算师般严谨的生活节奏里，仍有人愿以整个灵魂为赌注，等一场双向奔赴的晚风。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们曾在泛黄的落叶堆里寻找星光，却让年轮碾碎承诺的棱角。琴键上跳动的月光终究蒙了尘，倒流的沙漏里未拆封的告白信正被苔藓啃食。那些在风铃声中飘散的名字化作玻璃瓶蒸发，却固执地粘着指纹的温度。原来记忆是座雾中的旋转木马，明知光影斑驳，仍愿闭眼攥紧缰绳，在褪色的童话里一遍遍触碰那个未完成的盛夏。

白衬衫晾在春风里，柿子树的影子爬上教室玻璃，每一句都踩在记忆的柔软皱褶上。赵雷用烟灰般轻的笔触勾勒出少年衣角沾着的晨露与颤望，那些未寄出的情书，单车后座摇曳的夕阳，原来不是被岁月偷走的，而是被成年后的我们亲手锁进了抽屉。每个哼唱的瞬间都像推开一扇蒙尘的窗，看见年少的自己站在巷口，衣襟上别着整个春天的荒凉与芬芳。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啊切！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到他走到，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不为谁而作的歌，像一束穿透迷雾的光，照见每个人心底的孤独与渴望。当林俊杰唱出梦为努力浇了水，仿佛在叩问那些被现实击碎的理想是否值得继续守护。副歌里撕心裂肺的高音，是灵魂在黑暗中抓取陌生暖光的姿态。那些不曾相识的善意与救赎，原来早已编织成支撑生命的网。当旋律渐息，我们终将懂得，所有迷茫时的自问，或许都是通向光明的密道。

那些落叶追着云的画面，让人恍惚看见思念在时光里翻涌的轨迹。我们总在季节更迭时突然想起某个人，眼角风铃摇晃的间隙，某个转身的背影就与记忆重叠。歌词里潮水漫过沙滩般的温柔，裹挟着所有未说出口的惦念，最终都化作云层里闪烁的星子，在夜深人静时悄然坠落星湖，泛起细碎的光晕。原来最绵长的牵挂是风经过时整个世界都在替你呼吸。

曾经并肩数过的星辰，化作心口细密的针脚，连呼吸都牵扯出隐痛。最深的孤独，不是失去你，而是我依然活在你亲手浇灌的时光里，看春风路过空荡的窗台，听雨滴在未寄出的信笺上应开墨痕。有些名字注定是悬在胸腔的透明玻璃，既折射着往日的虹彩，又让每一次心跳都落下细碎的裂痕。

那些未能说出口的谎言，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飘向永远无法抵达的土壤。人们总在清醒与沉醉间徘徊，明知爱已沦为平行线，仍贪恋旧时光里残存的温度。最痛的不是放手，而是站在回忆的十字路口，看清所有心照不宣的错过都是命中注定。原来最深的眷恋是成全对方追逐远方的背影，将未完的故事写成悬而未决的

遗憾，在岁月里慢慢风干成书签。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3: 320，你信吗？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鱼房香饵鸟房宫，是马何曾绿塞翁，直到飞鸿天地外，谁知雁祖画楼东。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

0: 再见，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来一起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精彩的相声作品。继续来收听到的是1996年春晚上的相声，请出牛群和冯巩给您带来一段《明天会更好》。
1: 掌声啊，我听出来了。
2: 什么呀？
1: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我们俩的。哎呦喂，
2: 牛哥心里真没数
1: 啊。
2: 什么叫喜欢我们俩呀？人家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
1: 哦，
2: 对不对啊？
1: 大伙儿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我一直以为大伙儿也喜欢你呢。开玩笑，开玩笑！别看我们俩一上台就这斗嘴
2: 啊，
1: 实际我们俩在生活当中
2: 动手。
1: 哟，急了，你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吗？我其实都是跟你学的，我们俩合作这是多少年了，处处跟我呛着
2: 啊。
1: 什么事儿凡是我喜欢的，
2: 我绝不喜欢；
1: 什么事儿凡是我认为好的，
2: 我就说他坏；
1: 我就认为冯巩好，
2: 我就认为和牛群讲的有道理。
1: 这你怎么不呛着了？
2: 过年了，我怎么也得顺着你啊。
1: 这才是你说的，过年了顺着我
2: 啊。过了年之后再算账。
1: 咱就说过年呢、我就怕过年。
2: 没错，
1: 你说哪个孩子要是一叫叔叔，咱们都得给压岁钱，
2: 给不起呀、
1: 你也怕吧？
2: 我不怕，我先管他们叫叔叔。
1: 啊，
2: 弄不好还能套出俩钱来啊！现在的孩子比咱们那阵有钱。
1: 你顺着我为什么说怕过年呢？一过年呢又长了一岁。
2: 没错，
1: 我都快50了，我就怕赶不上明天的好日子。
2: 你瞎说，因为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你赶不上怕什么？我们赶上就行了呗。
1: 其实我最怕的是明天。
2: 没错，
1: 你说咱们都辛辛苦苦干一辈子
2: 啊，
1: 我就怕到了明天呢，咱们的后代就把咱们给忘了。
2: 不会的，明天的孩子们肯定会说，我们今天过上了好日子，可不能忘记我们的先辈啊。想当年有两位叔叔说相声，给千家万户送去欢乐，我们就是在笑声中长大的，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俩的名字，冯巩。那位叔叔叫什么来着？
1: 你这是顺着我说吗？
2: 我真顺着你
1: 啊！
2: 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1: 多好啊！
2: 那人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咱俩的水平，那有高有低呀、
1: 那么谁高谁低呀、
2: 谁高谁低，人家一看个头就明白了，是吧？
1: 那咱们俩今天就在这儿比一比。
2: 不是，你真打算鸡蛋碰石头？
1: 我要说不过你，
2: 那是你发挥正常。
1: 我要说得过你呢？
2: 你自己信吗？
1: 那咱们就说一说以前和现在。
2: 哦，说说以前和现在。
1: 对，
2: 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长项？
1: 要说以前呢，我有好多地方都怕。
2: 你怕什么？
1: 那多了。比如说以前我就怕孩子吃不饱。其实所有的家长都是这心气儿。哎呀，恨不得砸锅卖铁的让孩子吃饱了。
2: 现在
1: 不怕了。
2: 为什么？
1: 我那儿子今年刚7岁 就开始喝减肥茶。哎呦，别说真管事儿，刚喝了1个星期已经减到120斤了。哎呦，我这怎么样？
2: 哦，还真有鼓掌的
1: 啊！
2: 谢谢，我明白，你们鼓掌是为了，是为了同情弱者。
1: 弱者
2: 啊，
1: 该你了。
2: 这说了就比你强。以前我更怕。
1: 怕什么？
2: 以前我就怕我儿子吃苦，因为我们就吃了不少苦，所以我不忍心。
1: 现在
2: 我不怕了，同志们，市场经济了，不养懒人了，你不能吃苦也得吃苦，不想吃苦也得吃苦。要想不受苦就得能吃苦，不能多吃苦肯定多受苦。等明天因为不能吃苦受了苦，你第一不能怨父母，第二不能怨政府。我的话讲完了。
1: 好，谢谢谢谢。我知道大家鼓掌的意思
2: 是为了赞美强者。该您了，弱者
1: 啊，
2: 该你了。
1: 以前呢我就怕过礼拜天。
2: 为什么？
1: 因为一过礼拜天我就得上丈母娘家干一天活，比我上班都累。
2: 现在
1: 不怕了，双休日了，一天的活两天干，还能白吃6顿饭。哎呦，听见了吗？ 凡是鼓掌的都是咱的志愿者。
2: 哎呀，要说以前呢，我就怕我妈身体不好，她没地儿锻炼去
1: 啊。现在
2: 呢？现在我不怕了。
1: 为什么？
2: 我怕我妈天天上大街上扭秧歌去，你拉都拉不回来，那身体练的，这不好几公司要请她当保镖吗？谢谢，我宣布啊，凡是鼓掌的，今年都是先进生产者。该你了啊。
1: 以前呢，我就怕跟我爱人上街。
2: 为什么？
1: 生活负担太重
2: 啊！
1: 哎呀，20多岁的人呢，长得就像40多岁的。
2: 哎呦，
1: 现在不怕了
2: 啊！
1: 这不最近光整容就整了6回啊！
2: 哎呦，
1: 他要冷不丁一回家，他要不自我介绍，我根本不认识。
2: 哎呦，
1: 我说亲爱的，咱整容花多少钱，咱不害怕，
2: 啊、
1: 咱也不心疼。
2: 嗯，
1: 你说那么多漂亮的，你不照着整，怎么越整越像冯巩啊？
2: 要说以前啊
1: 啊，
2: 我就怕老家来人
1: 啊。为什么？
2: 老家里一来人，到了我们家就吃住拿一条龙啊，我盯不住啊。
1: 现在呢？
2: 现在我不怕了，老家来人都给我送东西。这不昨天吗？他们居然给我拉来一车羊，邻居们无不赞叹地说：“哎呦，冯巩，以前我们就知道你的搭档是牛群，现在档次上去了，改羊群了。
1: 以前呢，我就怕买肉。”
2: 为什么？
1: 哎呀，要买上那个有病的肉啊，这一年就过不好啊。
2: 现在
1: 不怕了，中央正抓这事儿呢，反正谁让老百姓过不好年
2: 啊，
1: 谁就甭打算过好年。该你了。
2: 要说以前啊，我就怕买着假货。你说造假的人他缺德不缺德？现在我不怕了。
1: 为什么？
2: 我们国家保护消费者权益法明确规定，凡买到假货者可向卖方索赔2倍的罚款。同志们，让我们尽情的去买假货吧，这是一条勤劳致富的新路啊。我求求你们，千万别再鼓掌，别再刺激弱者了，我求求你了。
1: 咱说了半天不怕现在、实际上现在也有可怕的地方。
2: 你怕什么我就怕什么，
1: 是这话？
2: 你来吧，
1: 你听着，
2: 你说。
1: 我现在就怕呀、我怕上你们家去。
2: 我也怕到你们家去。
1: 我怕到你们家、你们家盲目的崇洋。
2: 我就怕到你们家，你们家是盲目的媚外。
1: 我就怕到你们家呀、赶上过那个愚人节
2: 啊！
1: 哎呀，全家男女老少学的也是一句实话没有。
2: 我就怕到你们家赶上过那个情人节，他们家学的见谁都叫达利。
1: 我就怕你们家呀，管烧酒不叫烧酒，叫路易18。
2: 这是，我就怕你们家管那烤白薯不叫烤白薯，叫热狗。
1: 我就怕你们家垒个鸡窝就叫皇家花园。
2: 我就怕你们家搭个牛棚就叫帝王大厦。
1: 我就怕你呀、管父亲不叫父亲啊，叫爹爹。
2: 我就怕你管母亲不叫母亲，叫妈咪。
1: 我就怕你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查理冯。
2: 我就怕你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皮特牛。
1: 我就怕你啊，把妻子的名字也改了，叫冯丽莎白。
2: 我就怕你把妻子的名字也改了，叫牛口百惠。
1: 我就怕你啊，把儿子的名字也改了，叫冯迪特律师。
2: 我就怕你把自己的儿子名字改了，叫牛本56。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0: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换一换耳音，来听到的是一段快板书，这是张志宽先生带来的一段草船借箭，三国的故事，咱们来共同欣赏。

曹孟德，屯兵百万在长江，周屯密布在秦阳。他要吞下东吴的81州和6郡，东吴兵威力南唐。如此定，到江夏请来的诸葛亮、孙刘两家联合破曹，驱虎狼。诸葛

下一夜小舟，他这孤身一人，舌战群儒，神机妙算，智谋广，智斗东吴的小周郎。他和周瑜打赌击掌，立下了军令状，三天造十万只狼牙剑，这不得不时光。三天内造不出这狼牙剑，诸葛亮伸手一触刀下狼，眨眼间两天已过无动静。鲁肃心里可就着了慌，未探虚实来找诸葛亮，见孔明若无其事的请安详，问先生十万箭造的怎么样啊？孔明闻听笑脸扬，箭，我是一只也没有啊。鲁肃闻听又急又气更慌张，诸葛亮啊，你与都督立下的生死状，三天内交剑，你还真稳当，就差一天了，你知道不知道啊？拿性命开玩笑，实在太荒唐。孔明闻听，才下了脸儿。子敬，你说话欠思量，若不是祸端从你起，我何必如此发恼心伤？哎，孔明啊，你这是说的哪一桩啊？都督给你十天见，可你非说三天也无妨，你这叫自己搬石头搭自己的脚，这怨谁呀？你这飞蛾投火，自取灭亡。哎，子敬，谬矣谬矣，你别酸文假醋来这套，都怪你逞强好胜，口太狂。子敬啊，你们都督心狭窄，气度小，总想加害霸我商，既然是孙刘两家联合来聚曹，就应该同心协力互相帮，蒋干道书周瑜设下计，蔡妹张允一命亡，我识破他的计策，叫你不要讲，可你非要告诉小周郎啊。因此上他时时处处讲我害，故意给他缺功少料，拖延误时光。你想一想，三天内怎能造出十万箭呢？子敬啊，都是你害我一命亡，今天你无论如何要救我，别袖手旁观不帮忙。诸葛亮前前后后讲了一遍，鲁子敬也觉得对不起孔明，暗思量，是啊，孔明的再三嘱咐我识破的计策，不要声张，可都督他嫉贤妒能，气量小，故意刁难，暗把歹心藏，孔明是我请来的客，救孔明出离水火免遭殃。他眉头紧皱，把这主意想，突然间他的眼珠一亮，有了主张。孔明先生，咱这么办吧，我立即去到中军帐，请都督宽限几日，有何方？哎，我既然立下军令状，大丈夫一言出口，随意更改，脸无光。那哎，这么办吧，我偷着给你弄条船，趁夜晚逃离险境，过长江。诸葛亮闻听忙摆手，子敬啊，这叫什么好主张？我本是功名磊落的奇男子，临阵脱逃，不是叫人笑断肠吗？鲁肃琢磨，哎，可也是，低下头来又思量，咱这么办吧，常言说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一死白了，免得再发脑筋伤。我这口宝剑留给你，你抹脖子一死，撒手闭眼见阎王，你死后我一定对得起你诸葛亮，送你的灵柩还家乡，总算尽我一番情和义。说到此，鲁子敬的眼泪直逛荡，诸葛亮眼望鲁肃的勃然怒，额毛大颤。

0: 子敬，闺女还能说出口，你这假仁假义假善良，难道说你与周郎定下计，要害我金枝一命亡？为了区区十万剑，你让我拔剑自刎，太荒唐。请子敬再把主意想，还有什么好主张？
1: 好主张？什么主张也没有了，是死是活你自己尝。
0: 卢素说罢，袍袖一胆转身走。诸葛亮上前拉衣裳，
1: 慢，
0: 子敬先生，别生气呀。你听我讲，你的好意我领了。你是个厚道人，不像你们都督总想加害把我伤啊。
1: 什么加害呀？你知道加害还上当啊？你明知道三天造不出来，怎么还说三天呢？这是你自取祸殃啊。
0: 子敬，无论如何你得救救我呀。
1: 我呀，我没办法了，我完喽。
0: 哎，子敬，这么办，你替我借20只战船，每条船上呢借军卒30名，各条船扎1000个草人，然后呢用青布帷幔盖上，在江边伺候，我是别有妙用。第三日请子敬看剑如何呀？
1: 卢子敬越听越糊涂，孔明先生，这草人能造剑吗？
0: 然也，我听着可新鲜。子敬，切不可叫你家都督知道，倘若泄露，此剑可就造不出来喽。
1: 好吧，那我现在就去准备，如此有劳子敬。
0: 鲁肃按照孔明的吩咐下去准备，就在第三日的晚上4更天，鲁子敬按约来见诸葛亮，孔明相迎在船旁。
1: 孔明先生，你这玩的什么把戏啊？千万别跟我捉迷藏啊。
0: 哎，请子敬往北去取剑呢。
1: 往北？
0: 对，子敬休问，我自有主张。
1: 卢子敬他这满心疑惑，讲船上诸葛亮命军卒开船渡长江，军卒们大应一声齐划桨，哗哗，这战船乘风破浪奔北方。诸葛亮请鲁肃对坐来饮酒，
0: 鲁子敬他心神不定，扣着紧张，举酒杯怎么他也喝不下去，心中不住的暗思量，
1: 船往北，往北是曹操的睡袋呀，这点船这点人还不叫曹操生擒活拿大开膛啊。
0: 好啊，孔明，你想去死不要紧，还叫我鲁肃陪绑一块儿亡啊，卖一个饶一个，这么死实在太窝囊。
1: 想至此，鲁肃他刚要把话讲，
0: 见孔明从容镇定，请安详，勉强陪孔明喝了2盅酒。在这时候，推己行至江中央，诸葛亮手拉鲁肃到了船上。
1: 好大的雾啊！
0: 但只见天不清斗，月色无光，四野迷蒙，大雾垂江。举目望，雾气昭昭，一望无际，夜如墨染，伸手不见得，乌云压顶，冷风瑟瑟，风卷江面，吹透衣裳。雾连水，水连天，长江浩瀚，啪啪作响，雾罩战舟，恰似墨龙相仿。鱼入江底，不敢声张，夜鸟归巢，已入梦乡。抬头看，漆黑一片，危在曹营水寨，昏昏暗暗，点点灯光，船如飞，快似箭，雾蒙蒙，巧屏障，诸葛亮夜入长江，方显得才高志广。忽然间有军卒近前来禀报，共守十里在一旁，船已接近曹营水寨。

0: 请先生定夺往哪方，继续北开。
1: 是
0: 啊，如紫禁真魂要出窍，嘴唇哆嗦，脸蜡黄，还往北开呀？孔明先生不会出事吧？咱这点人性命全都要搭上，无妨，还无妨呢。军卒上前又禀报先生，船已到曹营的水寨旁。
1: 好，
0: 将船头西尾东一字排开，鼓号齐鸣，虚张声势，战旗扬。
1: 是，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战鼓紧催如暴斗啊，嘟啊嘟，这号角嗡嗡声高昂，众军卒摇旗呐喊惊天地，杀呀冲啊，活捉曹操！这喊杀阵阵传四方。鲁肃见状惊破胆，说话的有点带着哭腔，孔明先生，倘若曹兵出动可怎么办呢？这连喊带叫可不妥当。孔明闻听忙摆手，
1: 子敬贤弟不要慌，我料曹操虽会用兵，智谋广，可大雾中不敢出兵来逞狂。来来来，随我传内划拳行令来饮酒，有我在，子敬勿忧，休紧张。
0: 在对面曹兵们一听呐喊鼓号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飞报曹操跑慌忙，报！曹操在梦中被惊醒，忙翻身，光着俩脚下了床。何事报来？骑兵丞相，东吴水军偷营劫寨。
1: 毛玠、于禁在。
0: 大雾迷江必有埋伏，不可轻视，休要逞强，派一万弓箭手火速到江岸，乱箭射退小舟栏。
1: 带领
0: 毛玠二将带领着弓箭手从汉寨又借来了高手一大帮，嗖嗖嗖，这箭如雨发，全都射在了草人上。眨眼间，草船斜停在一旁。诸葛亮命船头东尾西撞的方向，不多时船身平衡又稳当了。于禁毛玠心纳闷，哎，这么多的箭硬是射不退小周郎啊。在此时节，东方微微见光亮，诸葛亮命急速收兵船返航。众军卒面对着曹营大声喊，
2: 谢曹丞相增箭。
0: 嚯，这增箭的洪亮震长江，二十条战船乘风破巨浪，安全返航，一个士卒也没挡。鲁肃我的乐的嗨手叫，诸葛亮面对着鲁肃笑眼扬，哈哈哈哈哈哈，鲁大夫，这箭造的怎么样啊？省工省料省时光。孔明先生，我心服口服，算服了你了，你真是神机妙算的人中王，先生真乃神人也，但不知如此大步你怎知详。子敬啊，凡大将者要通天文明地理，知军情晓阴阳，两三日前测出今夜有大雾，因此才曹船借箭越长江。子敬，你看这箭有没有十万呢？
2: 十万，十五万，只多不少，零头也得百人扛。
0: 那你看我跟都督立的那张军令状，哎，别提了，回去后撕吧撕吧扔土光。诸葛亮眼望长江仰天笑，这笑声豪气凌云震穹苍，曹全借箭全家话，诸葛大名望祖阳。
3: 陪您听过了刚才张志宽先生这段快板书《草船借箭》，那节目的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

0: 刚才的张先生是来自天津，下面这二位年轻的相声演员同样是来自天津卫，这是裘英俊和于丹合说的《窃洗澡》。
1: 你看了吧，刚才这段是大合唱，台上台下一起互动，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个观众跟演员啊非常的亲密。今天是咱们大金台相声茶馆的庆典演出，我们呢作为年轻演员，现在也是演好这场演出，我给您表演。
2: 您了先生在这里支棱拔叉的，张牙舞爪的，威风凛凛的，您是干什么的？
1: 那是个电线杆子下去的。
2: 天天我也会。
1: 又上来一这味儿的，
2: 那那个词儿跟他不一样。
1: 甭废话，干嘛呢？你干嘛呢？走，
2: 你了是怎么的？
1: 我干嘛？我说相声啊，这都是相声。
2: 干什么的？
1: 说相声的。
2: 说相声的
1: 啊？
2: 好啊。
1: 什么好的？
2: 喜欢听你们相声？
1: 喜欢听多听吧。
2: 太爱听了。
1: 哦，
2: 我爱听都是名家。
1: 都谁呀、啊？
2: 像什么李德纲
1: 啊、
2: 郭金斗
1: 啊、
2: 侯三立、马宝林。好啊。这都是
1: 您这还爱听呢，您这一个都没说对，您
2: 哪个不对呀、啊？
1: 那是马三立、侯宝林、李金斗、郭德纲，
2: 对，就是他们
1: 啊，对他们，
2: 那爱听啊，
1: 听吧，
2: 好啊，
1: 好，
2: 都是名字对不上
1: 啊，
2: 说的真好啊，
1: 嗯、
2: 他说的好的成了姓了，
1: 嗯、
2: 叫相声姓，有追星族啊，
1: 哎，不，这
2: 相声姓，
1: 别瞎说，您这
2: 怎么了？
1: 相声说的好的那不叫相声姓，
2: 那叫嘛呀？
1: 那叫笑星，
2: 笑星，
1: 对喽。
2: 我没有相声，
1: 没有
2: 笑星，
1: 嗯，
2: 对，喜欢这个，
1: 嗯，
2: 我还喜欢那个
1: 什么呀？
2: 台上啊，一个人，西服革履，大背头，
1: 嚯，
2: 往那一站，
1: 嗯，
2: 啊，啊，那个，
1: 还吐了，您这儿干嘛呢？
2: 站那哼哼，
1: 哼哼，人那唱歌吧，
2: 对了，
1: 啊，
2: 喜欢这个
1: 啊，文艺爱好，
2: 尤其我喜欢那个革命歌曲，
1: 革命歌曲好啊，
2: 部队的歌，
1: 啊、
2: 哦，最爱听有个。有个抗美援朝
1: 啊，哪首啊？
2: 那个雄赳赳那个
1: 啊，
2: 响的
1: 脍炙人口，
2: 可太爱听了。
1: 您会唱吗？
2: 好啊，
1: 嗯，
2: 雄赳赳，响华国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
1: 不不，您打住吧，您这志愿军没有骂着街过江的，
2: 我爱听，
1: 爱听不能瞎造改，您这
2: 他唱歌唱的好的，
1: 嗯，
2: 那叫唱歌星，他唱来星的，唱的
1: 好，唱歌唱的好了就叫歌星，
2: 我没有那个唱，
1: 没有。
2: 好，
1: 嗯，
2: 爱听歌星，还有那个呢，那个台上啊，
1: 嗯，
2: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嗯，
2: 这个男的把那个女的扔上去了，一会儿又接下来了，又扔上去了，又接下来了，
1: 什么玩意儿？人那跳舞，
2: 对
1: 啊，
2: 喜欢这个，
1: 喜欢
2: 跳的好的，
1: 嗯，
2: 也成了星了，
1: 嗯，
2: 跳舞星，
1: 跳
2: 他成了星了，
1: 这个我上我上，那就叫舞星。
2: 我没有那个跳，
1: 没有跳，
2: 那还喜欢那个，
1: 嗯，
2: 那个是好几个人啊，
1: 嗯，
2: 大草地上啊跑啊棒啊棒，
1: 踢足球嘛，
2: 对，
1: 嗯，
2: 喜欢那个，
1: 嗯，
2: 踢得好，挣了钱了，
1: 哦，
2: 那叫足球星，他踢得好啊，
1: 成
2: 了星了，
1: 踢得好就叫球星，俩字儿啊，球星，
2: 没有那个足，
1: 没有，
2: 哦，都没有前面那个字，
1: 嗯，
2: 我再叨叨啊，
1: 嗯，
2: 说相声的
1: 笑星，
2: 唱歌的
1: 歌星，
2: 跳舞的
1: 舞星，
2: 踢球的
1: 球星，
2: 伴奏的
1: 奏。演奏家，演奏家，
2: 没有那个演，
1: 有演，没演我挨揍了，您知道吗？就叫演，演奏家，
2: 我这个不一样。
1: 对了，
2: 嘿嘿，这都是名人，
1: 名人，
2: 你看看他，
1: 嗯，
2: 那跟他们一样，
1: 你
2: 那也是有名字的人，哪这个名字？
1: 谁都有名字，那这有名字像话？
2: 有名气的人，
1: 你有什么名气？
2: 不是在咱你们这里
1: 啊？哪儿啊？
2: 咱们老家，
1: 老家
2: 在咱们乡里头
1: 啊。哦，
2: 那有了名了，
1: 是吗？
2: 有了大名了，上你们城里来
1: 啊？上城里来了，
2: 上你们市里来
1: 啊？干嘛呀？
2: 那有亲戚，
1: 亲戚
2: 别拿咱当老头儿
1: 啊。
2: 那在这儿找咱蝈蝈，
1: 你哥哥是吧？
2: 哎，咱蝈蝈
1: 啊，你哥哥。
2: 哎，对了，啊，今天咱大，那是第二的
1: 啊。对，
2: 咱蝈蝈找他来，
1: 亲戚，
2: 咱哥哥了不得
1: 啊，
2: 大款，
1: 大款，
2: 有钱。
1: 他怎么发的财呀？
2: 发了大财了。
1: 怎么发？
2: 他有一个那个开的那个，前面有个大爪子。不长不长，
1: 拆房用的那个挖掘机。
2: 哎，对了，有个道吗？
1: 不是，有这个能发财，
2: 发财了。
1: 租这个，租这机器，
2: 租机器赚着钱吗？
1: 赚不着钱呢。
2: 发财，
1: 怎么发的呢？
2: 你们这个城里，
1: 嗯，
2: 马路上有那个
1: 哪个
2: 墙上别进去一块，
1: 嗯，
2: 扣个小箱子，
1: 嗯，
2: 在里头了，我在里头了。
1: 什么玩意
2: 儿？你拿那个卡往里塞，啪的出钱，
1: 好
2: 些钱，
1: 数那自动提款机呀？
2: 对了，
1: 啊，
2: 就是这个，
1: 这个
2: 拿蝈蝈，
1: 嗯。
2: 看那个你们那马路上有那一溜是好几个呀，
1: 现在很普遍。
2: 哎，都是，咱蝈蝈从马路这边开着那个机器，啪。

0: 都给扣出来了，快！
1: 哎呀，这胆儿还够大的，您这
0: 家里都是大铁架子。
1: 呵，
0: 咱上家去了。
1: 嗯，
0: 咱说蝈蝈，咱找你来了。啊、嗯哦，不就缺钱吗？
1: 嗯，
0: 拿两箱子。
1: 那打得开吗？那个的，
0: 那怎么开？
1: 嗯，
0: 进那点闲钱吧。
1: 嗯，
0: 还有闲钱，当二百吧。二百万，
1: 二百万
0: 不够找咱要了。
1: 嚯、
0: 哦，看见了，
1: 这够大方，
0: 这叫亲戚，
1: 不错。
0: 嘿，二百万，
1: 二百万
0: 拿着走了，
1: 有钱了，
0: 走着跟富。
1: 嗯，
0: 看出拿这个意思来了。
1: 嗯，怎么着？
0: 这个意思，啊、别拿咱当老头儿。
1: 没有啊，那不敢。哎、啊，有钱人，
0: 有钱、嗯。你看这个身上，
1: 身上，
0: 哎，这个大褂，
1: 那大褂，
0: 嘿、
1: 啊，
0: 皮尔卡丹，
1: 皮尔卡丹也定做大褂。
0: 嘿嘿，鞋、
1: 嗯，
0: 你们说像都穿这个
1: 啊？不鞋，
0: 你看那这个，
1: 嗯，
0: 哎，你看看
1: 啊，看看
0: 老美花的军袍，您这个鞋做的就
1: 对了。老美花出军袍吗？您这个不来吗？
0: 做的好啊，
1: 好好，
0: 手机
1: 啊，手机，
0: 那个手机，气、
1: 啊、
0: 死你
1: 啊！
0: 摩托罗拉
1: 你，您还用手机？
0: 牛牌摩托罗拉
1: 啊，摩托罗拉，好，您还有手机？
0: 当然了，没见过，
1: 没有。
0: 你看看摩托罗拉，
1: 还用手机？
0: 你个太黑呀，摩托罗拉的。
1: 有体斯达康这小灵通啊，这您在这儿连信号都没有，这打不出去，这
0: 这说不行，
1: 小灵通
0: 这说不行，
1: 没信号，
0: 你打个试试，
1: 哎呀，
0: 欠欠
1: 还打啊，
0: 1062-4096，
1: 什么短信平台嘛，这不你
0: 喂，
1: 嗯，
0: 喂，喂，哎，
1: 说没信号吗？
0: 喂，哎，娟儿
1: 啊，
0: 我
1: 通了，
0: 是我呀，
1: 嗯，
0: 你怎么喂
1: 对象？
0: 喂，喂。
1: 信号不老好的，嗯，
0: 喂，哎呦，听不见了，
1: 听不见
0: 了，喂，哎哎，喂，哎，怎么着？啊，太奶呀、啊，高着点啊，
1: 高点，
0: 喂，哎，不行，没有梯子呀，
1: 拿梯上桌子，哎、
0: 上不起呀、啊，你这，喂，哎，喂，哎，
1: 你上桌子来个一个，
0: 你了手累不？
1: 我，
0: 你抱着那点儿，
1: 我抱着你接电话，
0: 那你劲儿太厉害，你说半截听了，他不高兴了，
1: 你快点、
0: 啊，你抱着那点儿、啊，对对对，手累，
1: 没有这样的，还抱人，
0: 抱着那点，喂，哎，痛了，喂，
1: 你快点、啊，
0: 哎，娟儿。你别生气啊，你
1: 利索点，利索点，
0: 你别哭。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刚才不是挂你电话？
1: 哎、对对对，
0: 信号不好。
1: 行，你快点快点，
0: 你别生气、
1: 啊。我撂下了啊，
0: 别走，我哄哄你。
1: 那这好吗？
0: 我你乐一个。
1: 哎，这好。
0: 我逗逗你。
1: 哎，这好。麻烦你，我坚持不了一个星期啊。
0: 我喂，哎，我给你说个小相声、哎，我逗逗你。
1: 你短点啊，你短点。
0: 短点，让这包着我乖累点，不能说太长了。
1: 啊，
0: 咱来个丑娘娘，咱说的。
1: 我娘娘啊，你这哪儿的事儿？
0: 不，这断了，
1: 断了！你不说三峡剑呢？你这娘娘，
0: 这个咱媳妇非生气，
1: 生气！您这么有钱还怕媳妇儿？您这个啊，
0: 不瞒你说，你莫害怕她呢
1: 啊！
0: 那干了对不起她的事儿了。
1: 哦，我们听这段儿，
0: 啊，那有亏心
1: 啊？有什么亏心？您说说。
0: 那媳妇说吧
1: 啊啊。
0: 头半个多月，
1: 半个多月，
0: 那在家看那个新闻联播。
1: 哦，看新闻。
0: 新闻联播压了个新闻，
1: 什么新闻？
0: 大北京，
1: 嗯，
0: 北京人家大火车呀，
1: 啊，对，
0: 呱啦呱啦开出来了，
1: 嗯，
0: 上青岛的，
1: 嗯，
0: 半道上没到青岛，
1: 嗯，
0: 对面来个车，
1: 嗯，
0: 徐州的，
1: 啊，
0: 撞上了，
1: 啊，
0: 死了70多个人呢，惨呐，
1: 火车出轨。
0: 哎，对了，
1: 嗯，
0: 对了，
1: 嗯，
0: 看完这个对咱有触动。
1: 对你有什么触动啊？
0: 那也想出轨、啊、
1: 看这新闻您愣起这心思去的。
0: 那也想出轨？
1: 出轨出轨早晚得撞上，我告诉你了，
0: 天天守这个媳妇儿，
1: 嗯，
0: 好几十年了，
1: 嗨，
0: 没换换，
1: 有钱了，
0: 没意思，
1: 想就变了，
0: 那还得换换，
1: 嗯，
0: 换换那不知道怎么换，
1: 嗯，
0: 怎么出轨啊？
1: 嗯，
0: 找明白人，
1: 还有明白人，
0: 有朋友，你呀、啊、想出轨别直接去，
1: 怎么着？
0: 你先练胆儿。
1: 我这还练胆儿？
0: 你这个农村来，你没胆儿啊？
1: 嗯，
0: 你先练胆儿。
1: 对对对，
0: 买两张盘先看看。
1: 先看盘。
0: 来看看。
1: 嗯，
0: 买嘛盘？
1: 嗯，
0: 色戒、苹果，看那个。
1: 啊，熟悉熟悉业务。
0: 苹果是吃的。
1: 嗯，
0: 哪个能看？
1: 什么都不懂。
0: 你不懂。苹果是电影。
1: 嗯，
0: 这都有个女明星，
1: 嗯，
0: 叫范冰冰。
1: 呵，
0: 拍这个，
1: 嗯，
0: 都脱光了。
1: 一
0: 丝不挂。
1: 嗯，
0: 还有个男的嘞，
1: 嗯，
0: 屠呦呦也脱光了。
1: 啊，不行不行。佟有为脱光了，那有人看吗？那个
0: 也脱光了，
1: 你再给人吓死你这儿，
0: 也脱光了，
1: 那是佟大为，
0: 佟大为，
1: 哎，
0: 就两个人，
1: 嗯，
0: 都脱光了，
1: 就爱看脱光的。
0: 你看这个，练练胆儿，
1: 练胆儿，
0: 胆儿足了，你再出轨啊？
1: 啊，
0: 我说好啊，
1: 也是个办法，
0: 练胆儿，
1: 嗯，
0: 买盘去，
1: 买去吧，
0: 那个卖盗版的，
1: 有的是啊。
0: 我说你来这儿有苹果吗？
1: 嗯，
0: 苹果没了。

0: 我失恋。
1: 哎，这风过去
0: 没人看了，嗯，你没那组吗？嗯，我说不行啊，拿脸盆啊。
1: 哇，这说实话
0: 看那组嘛呀，嗯，来两张大黄吧，
1: 直接卖大黄的。
0: 大黄比那个好啊。
1: 嚯，
0: 当然好了。
1: 嗯，
0: 有吗？有啊，五张拿过来。
1: 哦，这还一套呢。
0: 嚯，好啊，多少钱？200。
1: 啊，真敢要，
0: 挺贵的，
1: 愣你那是
0: 为了脸的儿嘛。嗯，有钱，
1: 二百钱你也不在乎这。
0: 那家看
1: 就是
0: 看大黄，
1: 大黄
0: 到家 DVD，
1: 嗯，
0: 放进去之后，眼睛一看
1: 怎么样啊？
0: 真有大黄，
1: 有大黄，
0: 不光有大黄，
1: 还怎么着？
0: 还有马志明的，
1: 黄祖明呢？这是。
0: 我当时反正抽了我四个大嘴巴子。
1: 哎呀。
0: 看上当时有行字，我看见了，我往心里去
1: 啊！什么字儿啊？
0: 一开身又不是贼。
1: 这是马志民的汇报演出啊！这
0: 五十周年，
1: 五十周年，
0: 我当时我都糊涂了。
1: 嗯，
0: 哪个拍大黄干了五十年？
1: 这比你还厉害了，这
0: 是吗？破了男的记录了。这个不行了，
1: 不行不行吧，
0: 找朋友。
1: 嗯，
0: 我这看盘看不了了，让人蒙了。
1: 对了，
0: 啊，没事的，你买完盘，你这个胆儿就练出来了。
1: 哦，
0: 师姐，洗浴中心，
1: 洗浴中心，
0: 洗澡去。
1: 哦，
0: 到那儿别洗澡啊。
1: 嗯，
0: 你说你找刺激，
1: 找刺激，
0: 他不带你去了。
1: 哦，
0: 说好啊，
1: 真有明白人。
0: 洗澡，
1: 嗯，
0: 洗浴中心，
1: 嗯，
0: 有钱呢，
1: 是不在啊，
0: 去了。
1: 嗯，
0: 你先去，有个老头，
1: 嗯，
0: 脱衣裳。
1: 啊，到那儿都得脱，
0: 脱吧，都脱了，都脱了。
1: 嗯，
0: 脱完之后拿裤腰带，
1: 嗯，
0: 拴好了。这头我就系在凳子腿上了。
1: 哎，这干嘛呢？这是
0: 俺那要丢了呢？
1: 丢了这丢不了啊！那
0: 你说丢不了？
1: 丢得了吗？那个
0: 俺在老家洗澡经常丢裤子。
1: 你在老家哪儿洗澡啊？
0: 坑里头。
1: 哎呀，坑里那不没人吗？
0: 废话，没人还丢裤子了。
1: 嗯，
0: 这么些人，你这哪是偷裤子的？哎呀，
1: 不像话，这丢不了啊！
0: 人说了，
1: 嗯，
0: 没事没事，我去看着。
1: 嗯，
0: 我说你看着，你看着要丢了呢。
1: 嗯，
0: 啊，没事，我替你保着。你保着，谁保着你呀？
1: 杠头，
0: 啊，不是，看见那个了吗？
1: 嗯，
0: 那个小箱子，
1: 人家有柜子。
0: 进门不提那个手牌了吗？
1: 嗯，
0: 拿那个打一圈，他都开了。
1: 嗯，
0: 我试试吧。一打呀，箱子开了。
1: 锁这里边更安全。
0: 搁这里头。
1: 对了，
0: 这个没事了。
1: 嗯，
0: 搁进去，一关呀，锁上了。
1: 啊，对，
0: 往里走吧。
1: 都那样，
0: 光着身子，穿着拖鞋，往里走。
1: 嗯，
0: 到里边一看，
1: 嗯，
0: 要不人说找刺激
1: 啊，
0: 真刺激。
1: 是啊，
0: 哪是澡堂子呀？
1: 怎么着？
0: 俺到了阴间
1: 啊，阴间
0: 两口大锅在那煮人呢，
1: 不是人那是池子，人那
0: 煮那个人那个喊呐，
1: 嗯，
0: 哎呀，我受不了了，我你受不了，你上来，你嚷嘛呀？
1: 那是烫没了，人家
0: 煮熟了一个，
1: 啊，
0: 递了出来，
1: 嗯，
0: 搁在案板上那扒皮了，
1: 有拿毛巾扒皮的吗？那搓澡的，您说那是？
0: 真是洗澡，
1: 什么都不懂。
0: 看看，
1: 嗯，
0: 看明白了，
1: 嗯，
0: 真是洗澡。
1: 嗯，
0: 拿过去拿手一摸，
1: 嗯
0: 呀，这个水是热的，
1: 哎，有温水有热，
0: 水热乎的。
1: 嗯，
0: 好啊，那给你们录一首
1: 啊，
0: 那给你扎个猛子，
1: 澡堂子扎猛子，
0: 玩嘛，
1: 爱玩
0: 啊，
1: 来，
0: 倒退几步，往前紧跑，蹦起30多高，扑通的一声，那你娘可上了当了，
1: 怎么着？
0: 脚丫子没挨着水，脑撞大疙瘩。
1: 人这水浅呢，
0: 喝了两口水，臭脚丫子味儿的。
1: 好嘛，您还能喝得下去？
0: 嗯、太呛了。
1: 嗯，
0: 比这个茶水难喝多了。
1: 多新鲜的呢！
0: 哎呀，这个不行啊，
1: 嗯、
0: 受不了了。
1: 嗯，
0: 不在这儿洗了，
1: 不在这儿洗，
0: 也不为这个，
1: 再找刺激了。
0: 找服务员。
1: 对了，
0: 这个咱们老家也能洗。
1: 就是啊，
0: 怎么没有新鲜的
1: 啊？新鲜的，
0: 有新鲜的吗？
1: 有吗？
0: 新鲜有啊。
1: 嗯，
0: 鸭鱼、奶鱼、
1: 嗯、
0: 粉蓝鱼、
1: 嗯、
0: 鱼溜，你来哪个？
1: 够新鲜了，都没去过。
0: 来根来吧。
1: 嗯。
0: 鲶鱼在哪里头？
1: 嗯，
0: 往前走，
1: 嗯，
0: 头一个门一拐，鲶鱼，好啊，
1: 往前直走，
0: 去吧，
1: 来吧，
0: 往前走，有个小门，拐进去了，里边啊有大缸，
1: 嗯，
0: 大缸，有个木头棍子，
1: 嗯，
0: 这火冷来火冷去，好些沙子搁里头，火冷火冷，
1: 那背不住是盐，
0: 真是鲶鱼
1: 啊，
0: 哎，洗这个
1: 是，
0: 拖鞋一甩，伸脚下去，
1: 嗯，
0: 刚要伸脚，
1: 嗯，
0: 来个人进来个大嘴巴子，
1: 嗯，还打上了，
0: 我怎么的了？鲶鱼，
1: 嗯，
0: 骂死鲶鱼，鲶鱼在对面了，
1: 嗯，
0: 俺们这小卖部炒栗子，
1: 哇，你差点成栗子了，我告诉你，
0: 那你这不伸脚啊，
1: 啊，
0: 伸脚都沾上了，
1: 沾一脚汤，
0: 哎呀，别来这个了，
1: 嗯，
0: 鲶鱼在哪里？
1: 鲶鱼对面，
0: 对面的，
1: 嗯，
0: 咱上对面去吧，到对面，有个男的，
1: 嗯，
0: 你坐这吧，坐这。什么叫鲶鱼？
1: 什么叫鲶鱼？
0: 拿那个洗盐粒儿，
1: 我们听听，
0: 往咱这个脚上抹，
1: 嗯，
0: 可反正抹的那个媳妇儿，
1: 嗯，
0: 哎呀，这个手一好，
1: 嗯，
0: 可抹的这个鱼乎，
1: 嗯，
0: 哎呀，这个舒服，又杀菌又好，
1: 嗯，
0: 太好了，哎，这位手真媳妇儿
1: 是吗？
0: 不光抹盐粒子，
1: 还怎么着？
0: 拿那个小镊子，现在。

0: 那汗毛都揪下去了。
1: 啊，手艺不错，
0: 真舒服。嗯，你看一点不疼啊。嗯，你的手艺真好。嗯，你了干这个多少年了？啊，没多少年，刚干了半年。
1: 半年？
0: 行啊，半年你的手艺不错呀。哦，你的以前是哪儿的？啊，以前咱是天宝楼的。
1: 啊？您拿您当了酱猪蹄了，这是您这。
0: 拿那当猪蹄儿了。
1: 对了，
0: 我说济南拔汗毛呢。
1: 对了，上龙梯之前先得拔毛那个。
0: 错去。嗯，不在这儿了。嗯，南玉。
1: 南玉。拿你当了蛋糕了那会儿。
0: 嗯，芬兰玉。
1: 芬兰玉，
0: 外国的好啊。啊，芬兰的东西，
1: 咱也没去过。
0: 大国家没有啊。
1: 是。
0: 芬兰玉
1: 啊，什么样啊？
0: 上去了。嗯，小木头房子。
1: 木头房子，
0: 木头椅子。啊，坐上。嗯，呵，地下小石头墩儿。啊，烧的蛮热的。呵，进来一个男的，白帽子老不高的，戴着拿水。擦往上一泼，哎，蒸汽出来了。呵，哎呀，这露皮儿
1: 蒸汽浴。
0: 哎呀，师傅，好呀，一会儿蒸汽下去了。嗯，那个男拿水，擦一泼，呀，蒸汽又上来了。
1: 又上来了。
0: 好啊，这个关键这个手艺，蒸汽调的好，
1: 火候掌握，
0: 不能多不能少。嗯，这个蒸汽这是火候。嗯，我出去吧。
1: 哎，怎么了？
0: 看这个意思，他是狗不理的。
1: 蒸的好吗？那个，
0: 这个不行啊。嗯，干脆，鱼疗，
1: 鱼疗。
0: 到那儿去了，嗯，嘛叫鱼疗？
1: 什么叫鱼疗啊？
0: 有个圆池子，嗯，里面养好些小鱼，嗯，坐着四五个人，嗯，那个脚丫子都伸下去了，嗯，那个小鱼，哎，过来吃那个脚，
1: 吃脚，
0: 脚上那个死皮，哦，吃这个，这个好，
1: 你看这玩意
0: 儿，舒筋活血，嗯，不过咱不为这个，啊，一脚牙呢，
1: 啊，盐还没涮呢，
0: 哎，上这洗洗脚，
1: 洗洗脚，
0: 涮下去，啊，都完了，
1: 来吧，
0: 不为这个，嗯，往那儿一坐，脚伸下去了，嗯，呀，奇怪了，啊，这个小鱼啊。都不是他们的，都被拿这个脚来了，他们那没有了，全被拿这来了，呵，好啊，没想到啊，这儿的鱼口还够重的，
1: 主要是天宝楼的手艺好，
0: 好啊，那几个人过来了，你这怎么的了？你这怎么的了？你这过来全不吃咱们的，全奔你这儿来了，
1: 对了，
0: 我说废话，耐吃的口，你管不着，天宝楼的。
1: 甭闲吧了，这个不怎么样。
0: 那不行啊，咱们的钱白花了。嗯，都问你拿行钱，
1: 人家不干呢，
0: 活该。嗯，人家爱吃谁吃谁，你管得着吗？
1: 这就快打起来了。
0: 这时过来个服务员，嗯，得了得了，先生，你了原谅吧。你看都问你这来了，哪几位有意见呢？嗯，你了别洗这个了，行不？啊，本来那都不为洗这个。
1: 哎，对了，
0: 那你在那转了一圈，嗯，俺上这干嘛？嗯，找刺激。嗯，有刺激吗？
1: 找刺激。
0: 刺激你早说呀。有啊，
1: 有。
0: 带咱去了。嗯，离老远看见了。挂上个小红灯笼，
1: 红灯笼
0: 门口那个门啊，窑洞一样的。
1: 来的
0: 这个地方好啊，
1: 好，
0: 进去吧，
1: 进去，
0: 往里边看，大劲儿，大水缸，水缸左边，放着一只鸡，大公鸡，
1: 公鸡，
0: 右边放个大鸭子，
1: 鸭子，
0: 水缸里放着个葫芦瓢，这个地方
1: 全什么标志啊？这都是
0: 这个地方，我明白了，越想我越明白，
1: 怎么着？
0: 哎呦，我这不行了，
1: 什么毛病？
0: 哎呦，
1: 怎么意思？要死是怎么？
0: 我当时，我展开了瞎想啊，瞎想啊，瞎想啊，
1: 说清楚了，瞎想，
0: 我想着想，坏了，
1: 怎么着？
0: 咱是个正直的人啊，虽然咱有钱了，原来咱老实巴交啊，没干过坏事，
1: 有点内疚，
0: 干这个哪行？不想换，走吧，
1: 走，
0: 站起来走，刚要走，坏了，
1: 怎么着？
0: 外边有人喊了，
1: 喊什么呀？
0: 警察来呀！
1: 警察来了，
0: 吓死俺了！撒腿就往外跑，
1: 快跑！
0: 跑到马路上，咱想这个事儿了，
1: 什么事儿啊？
0: 那还没穿衣裳了。
1: 你还光着呢，这儿
0: 就戴了个手盆啊，拿不来个眼镜，戴口罩也叫三件事啊，没有啊，
1: 别拽这个了，
0: 妈也没有，这能办？
1: 怎么办呢？
0: 反应太快了，一伸手拦个出租车，
1: 出租车
0: 一来门，俺就上了副驾驶了，司机开车，
1: 开车，
0: 这个司机缺德，
1: 怎么着？
0: 不但不开车，上眼下眼他看我，
1: 人家新鲜
0: 的，我活的，没有你这样的。你是男的，那也是男的，不见过男的不穿衣裳，
1: 就是
0: 大老爷们不穿衣裳有嘛好看的啊？他说句话，白男多乐了。
1: 说的什么呀？
0: 谁看你不穿衣裳了？我看你那八块钱放哪儿了？
2: 听完了刚才这段相声，裘英俊和于丹带来的《窃洗澡》。那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曲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那下面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曲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媳妇儿，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藏不住的秘密，说不出的滋味，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小葱拌的不一清二白，不说咱也心里美，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我是我的，我是我的嘞。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傍晚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外面飘着小雨，不经意抬头竟然看到了彩虹。突如其来的邂逅，惊艳惊喜，所以呢，我也忍不住举起手机记录下这个瞬间，发了一条朋友圈。刷新的时候发现几乎整个朋友圈都在晒彩虹。原来面对美好的事物，我们都是相似的。然后大脑像启动自动程序一样，开始搜索歌名叫做彩虹的歌曲。

其实随着经历的越来越多，见过的越来越多，我们应该都在逐渐的成长，也会变得成熟。比起以前那个缺乏安全感的可怜鬼，我们应该更喜欢现在冷漠无情的自己。当有人问我获得安全感的方式是什么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就两个字，丢掉。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

以和我互动交流。别担心，我相信你总会遇到一个人，他会把迟到的爱都给你，而且只爱你。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每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便让我想到小时候的七月和夏天。比起冬天阴郁的天气，更为热烈奔放。夏天最美妙的应该是冗长而有活力的黄昏，家人忙碌一天归来，家里开始做饭，楼下孩子们嬉戏玩闹，青蛙和蝉鸣叫声交织，还有各种节气的水果。王胜男，七月与夏末。

长大后的夏天似乎比小的时候少了一份热闹，或许是我们离大自然越来越远，又或者是我们离美越来越远，所以一旦邂逅就会很惊艳。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寂静的夜里，悄悄看一看自己的心，希望追不回的不再追，失去的不再念，错过的不再想起，鬼迷心窍。曾经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

彩蓝图，智慧寻护，实现精准监管。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

0: 续未来的星河。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给各位听众带来两首莫文蔚的歌曲。首先来听一首莫文蔚的电台情歌，这首歌就像一位温柔的深夜主播，用歌声轻轻地叩响着你的心门。这首歌由姚谦作词，黄志平作曲，旋律带着90年代特有的质感，电子音效与旋律交织，营造出朦胧又迷人的氛围。莫文蔚独特的沙哑嗓音像裹着蜜糖的砂纸，在歌词《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中，将暗恋的酸涩、暧昧的纠结诠释得淋漓尽致。每一个音符都似电波，传递着都市男女的情感困惑与自我拉扯，那些藏在心底的犹豫、试探与欲言又止都在副歌的层层递进中迸发。无论是独自循环还是在电台节目里偶然听见，这首歌总能瞬间把人拽进回忆的漩涡，让人忍不住在旋律中寻找自己的故事。

继续来听一首由孟维维演唱的《阴天》。当天空蒙上了一层灰调，孟维维的《阴天》变成了最契合心境的背景音乐。这首歌的前奏钢琴声如细雨轻敲，孟维维低音浅唱的歌词，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瞬间勾勒出成年人在感情里的疲惫与释然。他用充满故事感的嗓音，把爱情里的复杂心绪娓娓道来，是对过往的释怀，也是对未来的迷茫。歌词里唱的开始总是深深切切，心心念念，你情和我愿，然后总有情情浅浅，挑挑拣拣，你烦和我嫌，直白又犀利地戳中了感情中的现实面。歌曲后半段的节奏变化仿佛一场情绪的风暴，将压抑的情感彻底的释放。在某个慵懒的午后，或是思绪翻涌的深夜，阴天总能像一杯微苦的咖啡，让人在回味中读懂爱情的本质，也读懂了自己的内心波澜。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秀
8: 秀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10: 无敌，
13: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到的是如何从容不迫的辞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当然对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工作呀，比你想象的难，这也就罢了，最恼火的是连辞职都比你想象的难。通常呢，令我们辞职未遂多数是因为老板套路太深，你是搜肠刮肚，百度加求助好几天想出来的理由，被老板几句话就给你送过来了。你现在走啊，公司呢很难再招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我招你就用了一个月，马上就到年底了，你交接工作也要一个月，干脆多做几个月，拿了年终奖再走吧。想想听到这样的话，你能不心动吗？这都不算什么，还有呢，未来公司有更大的发展，明年啊，咱就上市了，这里呢将是你未来发展的跳板，加上你这个能力很好啊，我也非常的认可，我正打算下个月给你升工资呢。你看看这些话一说，我心都动啊，如果再给你来点感情上的话语，你该怎么去思考？比如，我对你还不够好吗？你这么离开，怎么对得起我对你的培养呢？这就是画大饼和感情牌双重下压，这就是老板的两项技能，碰到员工辞职时运用的也是得心应手的，分寸拿捏的非常到位，让打工人产生了一种不辞吧不甘心，不开心辞吧没人性，哎呦，这种矛盾的感受，哎呀，难受啊。本来呢理直气壮的去辞职，老板的这三言两语套路下来，自己反而也就心怀愧疚了。有人呢在老东家干了7-8年，从动了辞职的念头，最终到辞职成功，前后用了1年的时间，但一开始提辞职，老板就声泪俱下的挽留，你心软多做了3个月， 也想用这段时间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看能不能重新爱上这份工作。3个月之后呢，你发现重拾旧爱太难了，又提出离职。老板呢，这次发动了整个团队成员来做挽留。你那么辛苦带出来的团队好不容易上轨道了，你怎么忍心半途而废，说走就走呢？同时呢，也不忘许下美好诺言，顺带又画了一个又圆又香的大饼。你知道饼呢是吃不到了，但看着自己的团队的小朋友们，自己辛苦招人手把手培训出来的员工，搭建出来的班子，动了恻隐之心，要把团队成员真的带出来才算对得起人家当初投奔公司吧。然后呢，又坚持了大半年，而最后能辞职成功还是得益于自己的体检报告查出了一堆的毛病，不走是不行了。当然了，这个老板的留人套路很深，自己本身就犹犹豫豫的，也是摇摆的，这也是成为导致辞职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呢，当我们没有思考清楚辞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到底想要一份什么样的工作，以及在下一次求职中最看重的是什么，这些深刻问题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决意要走，有两个方法可以帮你走得干净利落。最狠的一招，直接写离职通知，每一位职场人呢都有辞职权。关于辞职权呢，是劳动法有明文规定的。劳动法第31条规定，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30日以下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在一般情况之下呢，劳动者行使辞职权不附加任何实体意义的条件。劳动者在某用人单位工作后，只要不愿意继续工作，只需要满足3个程序就可以行使这个辞职权了。第一，要有书面形式的通知。第二，通知必须送达用人单位。第三，通知必须提前30日送达用人单位。如果呢，你铁了心打算离开，提前30天写好离职书，无论老板使出什么花招，30天后法律赋予你脱离苦海的权利，这是谁也不能剥夺的。动用辞职权的好处就是确保你能离开，但是坏处也不小。一方面呢，按照法律规定，你还能忍受30天才能闪人。而采用通知的方式向老板辞职，就是一点缓和的余地和面子也不给对方留，这30天无疑是非常难熬的。另一方面呢，是没有老板会喜欢这种刚烈的做法，除非呢他早有心让你主动请辞了，这会对你下次入职做背调时有所影响。当然了，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如果遇到擅长 PUA 的老板，我们也有反职场 PUA 的职场的套路啊，辞职的套路。温柔一点的做法就是见招拆招，对方打感情牌你也打感情牌，拿着离职申请去找上司哭诉自己的难处，比如自

自己身体不好啊，亲人不理解呀，家里有变故啊，等等等等的。总之呢，理由多扯都无所谓，态度是关键。感谢公司的栽培，知道老板不容易，我也很依依不舍，但是 sorry， 我必须要走了。声情并茂啊，必须的啊。那么老板当然知道你我皆套路，这种方法虽然演起来比较累，但是呢，你给对方给足了面子，留足了余地，分别不会太难看，他在背调时呢，也不会背后捅刀子。对于那些喜欢画饼的老板更好办了，你只需要当场提出双倍薪水、三倍薪水，总之就是高于现在很多的薪水，就可以考虑留下来，保证老板立马批准你的辞职。万一他一不小心批准了你的要求，升职加薪也没什么坏处嘛。归根到底了，辞职成功靠的是硬起自己的耳根和心肠，千万不要被老板两三句话就堵回来。如果你知道自己要什么，或者辞职之后有了完善的计划，那你的辞职绝对走得干净漂亮。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从容不迫的辞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吴总，您现在有空吗？
0: 有空啊，你坐下来说吧。
2: 那个吴总，是这样子的，我呢准备做完这个月就走了，先跟您打声招呼，感谢吴总这几年的栽培。
0: 什么？你要辞职？为什么呀？
2: 主要是我在这儿干了好几年，感觉自己没什么进步。
0: 小丽啊，你这几年的进步呢是非常明显的，怎么能说没有进步呢？你看看你的发际线，你看看你那沧桑的脸和身躯，你再看看你的小肚子，这些呀都是你进步的标签，能力的勋章啊。
2: 除了这些好像也没啥可说的了吧。
0: 我明白了，你是想要更大的挑战是吧，好激发你进步。
2: 也可以这么说吧。
0: 那简单呀，根本不需要辞职。我现在呢手上就有一个大项目，要求三天之内要出一个绝佳的方案，这个呢就是压力，这就是挑战，这就是通往成功的大道。我可以把这个项目拿给你负责，三天就要出方案，一个月内就要全部完成，怎么样？
2: 吴总，以我的能力我怕是拿不下来呀，感觉就剩下压力了。
0: 没关系，我可以发动全公司的力量来协助你完成。
2: 吴总，咱们公司算上你一共就五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要完成真的很难的。
0: 办法总比困难多嘛，迎难而上嘛。
2: 吴总，我都要离职了，这个事情我就不参与了吧。
0: 小丽啊，年底正是忙的时候，你的工作交接也没那么快，何不等到明年春暖花开领了奖金再说呢？
2: 吴总，今天的这个日子算一算，等到月底工作基本上就做得差不多了，马上也就过年了，我也算把公司的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的。
0: 小丽啊，我本来呢还打算下个月给你涨工资呢，你这突然就要说辞职，哎呀我很难做呀。
2: 吴总，你都说了好几年涨工资了，但是我看我的工资没啥变化呀。
0: 小丽，吴总呢是真心的，我也觉得愧对你啊，但我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你看当初招聘的时候是我把你招进来的吧？
2: 是的，确实是吴总招我进来的，感谢吴总的赏识。
0: 我当时呢就觉得你以后肯定是个可造之才，在千万人之中我一眼就看到了你。
2: 吴总，我记得当时好像只有我到咱们公司招聘面试了吧，好像也没有那么多人吧。
0: 有，你来之前老多人了，那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山人海呢。哎呀，你来得晚所以没看着。
2: 哦，那还是我运气好。
0: 正所谓千里马还需要伯乐呀，要不是我招了你，还不知道你会在哪儿挣扎呢。
2: 我在公司也一直在挣扎呀。
0: 我知道公司呢也走得很艰难，你还记得当初你刚来的时候咱们办公室有几张桌子吗？
2: 一张。
0: 对，只有一张，咱们几个人挤在一起，头碰着头，心连着心，齐心协力。

0: 以共度难关。后面慢慢的变成了两张桌子、三张桌子、五张桌子，咱们呢终于一人拥有了一张桌子。
1: 对呀，确实很艰苦，没有空调，夏天热死，冬天冷死，
0: 但这一切的痛苦都会过去的。咱们要把目光投向未来，未来一定是光明的。你看看现在的政策啊，各方面对咱们小微企业都是扶持的，对发展都是有利的。咱们公司未来啊，一定能够成为上市公司。你呢，要有远见呀。你看人家马云啊，当初不也是从十几个人在出租屋里开始创业的吗？都有这样的艰难困苦的过程，熬过去，你就能看见彩虹了。
1: 吴总，就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怕是熬不到公司上市的那一天了。我总加班熬夜，头发也快没了，皮肤也越来越差了，身体都垮掉了，体检报告一年比一年都厚，还是自费检查，我确实耗不起了呀。
0: 小丽，听你这么说，吴总都为你感到心疼啊，我是真的对不起你啊。但是你就算不为公司考虑，不考虑我，也得考虑考虑你的团队吧。你们磨合了那么多年，培养了默契，增进了感情，就像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一样，你舍得丢下他们自己一个人离开吗？
1: 吴总，你别这么说，你说的我都难受了。
0: 你想想，你在咱们公司干了五年，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大家是同甘共苦，携手并进，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闹，一起分享工作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这些回忆对你来说都没有意义吗？
1: 有意义。
0: 你回头看看大家期盼不舍的眼神，欲说还休的情感，尤其是小白，他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一直望着你，从含情脉脉变成了黯然神伤，从此以后你们天各一方，永不相见了，你舍得吗？
1: 我不舍得。
0: 我也知道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不会轻易的抛下我们离去的。今天你说的辞职，我就当你是开玩笑了，好吧。没什么事的话，你就回去工作吧。
1: 吴总，我
0: 知道你很感动，我又何尝不是呢？咱们这些年奋斗的苦都默默地放在心里。
1: 不是，吴总，咱们办公室到现在都没装空调，但是您的车都换三辆了，您可没我们苦吧？
0: 可是我心里苦呀，我看着大家，我都替你们苦啊。
1: 吴总，好在您不用替我苦了，我下个月就走了。
0: 小丽，我苦口婆心劝了你这么半天，你还是这么铁石心肠吗？
1: 吴总，我不是铁石心肠，我就是心太软了，不然我早就走了。
0: 小丽，难道真的一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了吗？
1: 没有了。
2: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1: 我不爱你。

0: 拜拜，吴总。
1: 你的心真的是太狠了。
2: 对于如何从容不迫的辞职，送各位一段话：成熟的社会人不会让辞职变成一场闹剧，买卖不成仁义在嘛，大家好聚好散。但如果遇到难搞的老板，周旋不下，为了能够脱离苦海，也别怕得罪人。毕竟呢，人在职场，得罪人这件事儿，谁能幸免呢？所以在这里呢，还是提醒各位，要硬起自己的耳根，硬起自己的心肠，别被领导两三句话就给你堵回来了。好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即便粗茶淡饭，修篱种田，只要有你陪伴就好。我说，你若不离，我便不弃，生生世世缠绵，分分秒秒相守。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等的那个人也在等你，你关心的那个人也在关心你，你想的那个人也在想你，你爱的那个人也在爱你，你懂的那个人更懂你。许多人以为两个人熟悉的像亲人就没爱情了，其实爱到平淡才是一生的开始。浓烈的爱往往是流动的，爱你也会爱别人，所以重要的不是爱上你，而是只爱你一个。重要的不是爱有多深，而是能爱到底。找人恋爱很容易，难的是一辈子。所以请记住这句话，爱到亲人才是永恒。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菜根谭里有句话说，花看半开，酒饮微醉，此中大有佳趣。若是烂漫，变成恶尽美。意思是说，凡事要有度，适可而止，否则过犹不及。有的爱轰轰烈烈，却如同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有的爱悄无声息，却始终甘之若饴，不离不弃。别爱太满，物极必反，适当的留些空间给彼此，才是长久相处的明智之举。

久以前，一个男孩不懂得什么是爱情，所以上帝就给他一个这样的机会，让他在一片花丛中走过，不过要从里面摘下最漂亮的一朵花出来。男孩走进去没多远，就看见了一朵非常漂亮的花，不过他想，还有好多，肯定会出现更漂亮的。于是他继续往前走，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比那朵再好看的了。不过已经晚了，上帝感叹说，爱情就是这样的，要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是对的，一旦错过，你就会后悔一辈子。把握好机会，遇见喜欢的，不要错过。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想你不需要理由，不由自主地想起，情不自禁地惦记，只要一睁开眼，你就在脑海里横冲直撞，只要一闭上眼，你又在心海里肆无忌惮，或悠闲，或忙碌，或深沉，或浮躁，那都是一道醉人的风景。想你不需要理由，每一次触碰手机，每一次点击微信，忍不住拨通你的号码，只为倾听你那略带刺

磁性的声音，习惯性点击你的头像，只为倾诉心中欲说还休的秘密。那一声声深情的呼唤，都让我喜在眉头，更让我醉在心头。

岁月一直静好着，生动着，明媚着，没有春的生机萌动，夏的情怀热烈，又何来秋的硕果飘香，淡泊从容。年华里不会一直花香满径，但时光终不会辜负用心珍爱它的人。珍惜每一个平淡如水的日子，与岁月安然相望，如此便好。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别人拥有的你不必羡慕，只要努力你也会拥有。自己拥有的你不必炫耀，因为别人也在奋斗，也会拥有。多一点快乐，少一点烦恼。不论富或穷，地位高或低，知识浅或深，每天开心笑，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每个人在尘世里奔跑，都有着一颗疲惫的灵魂。我希望可以适当的放慢脚步，拥抱自己，给内心一点温暖的阳光，然后用明亮的眼眸将过往的一切打亮，并且重新审视自己，在所有的承担里学会坚强。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金，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金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金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个有关0到3个月宝宝早教的话题。这个月龄阶段的小宝宝可以教些什么呢？其实呢，0到3个月的小宝宝有很多知识要学习呢。
8: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10: 小宝宝从出生到3个月的时候，已经有了一定的辨别方向的能力，而且呢，已经掌握了用自己的微笑和人谈话的本领，有时候还会咯咯地笑出声来。并且3个月的小宝宝还具备了模仿大人面部运动的能力，你说话的时候，他会张开嘴巴，睁开眼睛，如果你伸出舌头，他也会做同样的动作。那么对于0到3个月的小宝宝，到底要教些什么呢？我们又该怎么做呢？石晓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要先培养宝宝的认识能力，认识能力要先从视觉训练开始，让小宝宝仰卧位，在宝宝胸部上方20到30厘米处用玩具，最好是红颜色或者是黑白对比鲜明的玩具，吸引宝宝注意，并且呢，训练宝宝视线随物体做上下、左右、圆圈、远近、斜线等方向运动，来刺激视觉发育，发展眼球运动的灵活性以及协调性。接下来是听觉训练，我们可以在宝宝周围不同方向用说话声或玩具声训练宝宝转头寻找声源。母亲的声音是婴儿最喜爱听的声音之一，母亲用愉快、亲切、温柔的语调面对面的和婴儿说话，可以吸引宝宝注意成人说话的声音、表情、口型等，诱发婴儿良好积极的情绪和发音的欲望。可以选择不同旋律、速度、响度、曲调，或者是不同乐器奏出的音乐，或者是发声玩具，也可以利用家中不同物体敲击声，如钟表声、敲碗声等等，或者是改变对婴儿说话的声调，来训练宝宝分辨各种声音。当然呢，不要突然使用过大的声音，以免宝宝受惊吓。再者就是触觉的训练，宝宝面颊、口唇、眉弓、手指

头或脚趾头等处，对触压感觉是很敏感的，可以利用手或者是各种形状质地的物体进行触觉训练。光滑的丝绸围巾、粗糙的麻布、柔软的羽毛、棉花、头梳齿、粗细不同的毛巾或海绵、几何形状的玩具，都可以让小宝宝产生不同的触觉感，有助于发展宝宝的触觉识别能力。最后是味、嗅、温度等感知觉的训练。我们可以利用日常生活发展宝宝各种感觉，如吃饭的时候用筷子蘸菜汁给宝宝尝尝，吃苹果的时候让宝宝闻闻苹果的香味儿，尝尝苹果的味道，洗澡的时候让宝宝闻闻肥皂香味儿，用奶瓶喂奶的时候让宝宝用手感觉一下奶瓶的温度等等，这些呢都有助于宝宝感知觉的发展。除了认知能力，还要培养小宝宝的动作能力。要怎么培养呢？我们可以先让宝宝做抬头练习，让小宝宝仰卧，两臂屈肘于胸前，成人在宝宝头侧引逗宝宝抬头。开始训练呢，每次30秒钟，以后可以根据宝宝训练的情况逐渐延长到3分钟左右。这就是宝宝的仰卧抬头训练。将宝宝抱坐在成人一只前臂上，宝宝的头背部贴在成人前胸，成人一只手抱住宝宝的胸部，使宝宝面前呈现广阔的空间，能注视到周围更多新奇的东西。这个可以激发宝宝兴趣，使宝宝主动练习竖头。也可以让宝宝胸部贴在成人的胸前和肩部，使宝宝的头位于成人肩部以上，用另一只手托住婴儿的头、颈、背，防止宝宝的头后仰。这就是宝宝的坐位竖头培养。除了这些呢，还要让宝宝进行侧翻训练。转侧练习的时候，用宝宝感兴趣的发声玩具，在宝宝头部左右侧逗引宝宝，使宝宝头部侧转注意玩具。每次训练2到3分钟，每日数次，这可以促进颈肌的灵活性和协调性，为侧翻身做准备。侧翻练习要从宝宝满月之后开始训练侧翻动作，先用一个发声玩具吸引宝宝转头注视，然后成人一只手握住宝宝一只手，另一只手将宝宝同侧腿搭在另一条腿上，辅助宝宝向对侧侧翻注视，左右轮流侧翻练习，以帮助宝宝感觉体位的变化，学习侧翻动作。每天2次，每次侧翻2到3次。手部动作训练的时候，手部感知练习除了前面所说的训练宝宝手部触觉的方法之外，还可以在宝宝手颈部系上铃铛或者是红色手帕，给宝宝戴上鲜艳的手镯，来吸引宝宝对手部的感知，帮助他感知手的存在，体验手的动作。可以隔一段时间变更一种技法，看看宝宝注意到这些变化没有。脱下手镯、红绸带，让宝宝瞧瞧、摸摸，让他感觉一下这些东西和手部动作的关系。还可以让宝宝仰卧，将一块布或者是手绢盖在他的脸上，也可以只盖住宝宝一只眼睛。开始的时候可以抓住宝宝的上臂，引导他，帮他试着用手移开布，逐渐减少帮助，使他自己把布从脸上移开。抓握练习的时候要握着宝宝的手，帮助他触碰抓握面前悬吊的玩具，吸引他抓握，可以促进眼手的协调和视知觉的形成。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现在进入我们的温馨提示这个小板块，石晓继续跟大家聊一聊0到3岁小宝宝的问题。很多人呢都觉得0到3岁的小宝宝根本用不着对他进行习惯、生活能力以及社会交往能力的培养。其实呢，这是宝妈们对宝宝早教认识上的一个误区。宝宝从出生就应该开始对习惯、生活能力以及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培养。如何培养宝宝的习惯和生活能力呢？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在培养宝宝清洁卫生习惯方面，宝妈只要在对宝宝每次哺喂完之后都记得帮他擦擦小嘴，早晨起床之后为他洗脸洗手，入睡前再给他洗脸洗手洗脚洗臀部，在固定时间洗澡等等，这样就可以培养小宝宝爱清洁的良好习惯。在独立能力的培养方面，宝妈要尽量多和宝宝交流，但是整天陪在小宝宝身边也是完全不必要的。孩子醒来的时候，可以让他独自躺在床上活动一下四肢，四处看看。睡觉时，成人没必要陪同躺下。再来说说宝宝社会交往能力的培养，满足宝宝逐渐形成的各种生理需求和认知要求，是宝宝积极情绪产生的主要条件，也是宝宝学

0: 会和人交往的基础。宝妈们不妨借助以下方法来促进宝宝社会交往能力的形成和发展。第一呢，是要善于辨别婴儿的哭声，并且做出应答。哭声是婴儿表示不满的主要手段，婴儿啼哭时闭着眼睛，嘴左右觅食或者是吮吸手指，双脚紧蹬，嚎叫不停，说明宝宝是饥饿或者是口渴，应该给婴儿喂奶或喂水。持续不断悲悲切切的恩叫流泪，可能是尿不湿，衣着太紧或者是身体不舒服。成人呢，可以给婴儿宽衣带，更换尿布。如果宝宝是因为生病或身体不适啼哭，可以抱抱宝宝，轻轻拍宝宝，和宝宝说说话，安慰他。哭而无泪，或者是注视着成人，脸仅有哭的表情，哼哼直叫，是想成人抱。这时候呢，可以抱抱小宝宝，但是不要让宝宝养成非抱不可的习惯。宝妈这时候可以选择坐在宝宝床边逗逗宝宝，或者是在宝宝床头挂些色彩鲜艳的玩具，让他自己玩玩。夜间烦躁啼哭，夜惊多汗，其实是常见于佝偻病的早期表现。大声阵发性尖叫通常是腹部疼痛，这种情况要尽早带宝宝到医院就诊治疗。第二，就是培养宝宝对语音的感知，利用宝宝清醒时间，让他看看周围环境，并且告诉他周围他注意到的东西的名称以及行为，都可以培养宝宝对语音的感知能力。第三呢，就是引逗宝宝发声，和蔼微笑着和宝宝说话，引逗宝宝发出哦哦嗯嗯声，也可以模仿宝宝发出的声音，鼓励宝爸积极发音，对成人微笑，这可以促进婴儿喜悦情绪的产生，激励婴儿与人交往。其实呢，宝宝的啼哭是一种语言，比如出生之后第一周，饥饿的新生儿比吃饱的孩子更会哭，喂奶能够使他安静下来，仅仅是把他抱起来还是不行的。新生儿在25度的环境里要比31度的环境里更会哭，也睡得少些，即使在暖和的室内，脱下新生儿身上的衣服也会引起啼哭，给他穿上就会停止啼哭。打针或者是碰撞所引起的疼痛会使新生儿啼哭，如果肠胃不舒服也会引起啼哭。新生儿睡眠受到打扰或者是因故惊醒的时候也往往会啼哭。如果不是因为尿布湿了而啼哭，即使给新生儿换下湿的尿布也不会停止啼哭。出生后的第二周，除了第一周的表现外，还会因为中断喂奶引起啼哭，而喂母乳的婴儿到出生之后1个月后才会出现这种啼哭。如果用奶瓶喂奶，当婴儿刚吃1/4的时候就把奶瓶拿掉，他呢就会大哭，这种反应要持续到出生后1个月末或2个月的中旬。出生后第三周，在婴儿活动或烦躁的时候，成人的说话声或拍手声都会引起他的啼哭。如果婴儿感到满意时，出现说话声或拍手声会引起他的微笑或者是没有反应。出生后第四周，某些婴儿第一次吃谷类食物的时候会啼哭，但是吃水果汁则很少有哭的。平时搔抓婴儿腋窝或者是腹股沟会使他发笑，但是在他烦躁的时候搔抓他也会使他啼哭。
1: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0: 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节目。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打开宝贝信箱，看看有哪位朋友提出了问题呢。这是一位宝妈，她说自己刚刚产下小宝宝1个月，但是奶水总是不够吃，想问问如何促进奶水分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回答一下这位宝妈的问题。宝妈的身体内需要多量的水分来制造奶水，每天应该至少喝6到8大杯开水。假如你的尿量少而且颜色深黄，表明你没摄取足够的水分。喝什么样的饮料也很重要，最好呢是开水和不加糖的果汁。许多妈妈选择每天吃6小餐来代替

三大餐，以摄取良好而充足的营养，并且能够经常补充。吃新鲜的水果、沙拉、肉、乳酪、坚果和鱼，避免吃没有营养的饼干、糖果之类。要如何改善奶水分泌呢？首先呢，要勤于喂宝宝，并且尽可能的让他吃久些，试着抽出24到48小时的时间，什么事都不做，专心的喂奶和休息。一个爱困的婴儿是需要常常被吵醒和鼓励吃奶的，每次喂奶的时候两边都喂，这样可以确定你的宝宝充分获得母乳，同时呢，充分刺激母乳的分泌。每次喂奶的时候换边喂，换边约2到3次可以引起婴儿的兴趣，奶水分泌也会增进。有的婴儿在一边吃10分钟之后换边吃2到3分钟。再有就是要避免所有的辅食开水，如果你必须暂时喂他奶粉，那么尽可能少喂。要注意多喝液体食物，并吃多种营养均衡的食物，尽可能吃各种营养不同的天然食物。每次你喂奶的时候，试着喝一杯水或果汁。最后呢，就是要充分的休息和放松。如果你有了充分的休息和放松，那么很快就会使母乳分泌增多。在放松的时间内，要尽量少做工作。好了，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抱抱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无论你是在哪里上班，似乎都不可避免会听到来自同事的唠叨，有些唠唠叨叨听听也就罢了，而有些唠叨可能真的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和做出正确的判断。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通过一个小故事来听听同事唠叨的危害到底会有多大。苏妍是北京一家公司行政部的员工，第一天上班，老员工刘梅就偷偷地叹息道，你怎么能到这个公司工作呢？工作量大，并且还没有车补和饭补。算了，我不和你多说了，你以后就知道这公司啊不是人待的。听刘梅这么说，兴致勃勃来上班的苏妍心情一下子变得很沮丧，感觉自己好像一不小心进入了一家黑公司。当然她知道这家公司还是很正规的，虽然没有车补和饭补，但基本工资还是比较高的。尽管明白这个理儿，但是听了刘梅的告知之后，苏妍对这家公司的印象大打折扣。有个星期因为堵车的缘故，苏妍连续迟到了两次。部门经理批评道，北京上班高峰的时候堵车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我不想听你说堵车啊什么的客观原因，只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迟到了。苏妍尴尬不已，连连点头，心想以后啊一定要提前半个小时起床，回家的路上一定要买个闹钟。为了防止自己忘记，苏妍还专门在手机记事本上记下了别忘买闹钟。部门经理出去后，刘梅悄悄过来说，不要搭理他，整天指手画脚的，自己就不迟到了。我和你说啊，他没什么了不起的，以前就是个公司的小前台，没有啥本事，一直就这么在公司里耗着，等到把行政部的老虎们都熬走了，他这猴子就当上了行政部的经理，整天在咱们面前吆五喝六的。我最看不起的就是这种人了，真是小人得志就猖狂。听刘梅这么一说，苏妍内心的羞愧一下子风吹云散。她在心里鄙夷地想，部门经理确实很无趣，有一点小小的权力就整天显摆，不批评人就不能活啊。当天下午下班回家的路上，苏妍翻开手机记事本的时候，看到了别忘买闹钟的提醒，她毫不犹豫地把这条提醒删除。为什么部门经理一批评自己就要改变？她以为她是谁？以前不就是个小前台吗？真是小人得志。一天，部门经理安排他整理本月购买办公用品的报表，并嘱咐他下午下班前交给我，别耽搁会计这个月做账，一定要讲究工作效率。部门经理在办公室，刘梅不好当面对苏妍发牢骚， 但是他在 QQ 上对苏妍说，部门经理一张嘴把下属使唤的跑断腿，工资高干活少，整天还唧唧歪歪地要求别人讲究工作效率，真是过分。见刘梅在 QQ 上这么说，苏妍立即来情绪了，工作的时候故意磨磨蹭蹭的，等到下班的时候苏妍的报表还没有做出来，部门经理非常生气，苏妍，你忙一下午，报表怎么还没做完？你必须加班完成。苏妍生气地分辨道，你看我下午闲着了吗？部门经理不耐烦地摆

你别和我说这个，你那是装忙，是磨洋工，多大点事儿，一下午还没忙完，你必须加班完成，耽误了财务，这个月做账责任你自己担。胳膊拧不过大腿，苏妍只得加班。部门经理回家了，刘梅特意在办公室停留了一会儿。摊上这么个待遇一般的公司，摊上这么个蛮横的顶头上司，还有啥职场前途？依我看，咱俩干脆一起辞职得了。苏妍正在气头上，听刘梅这么讲，很佩服她的魄力，立即说，这个地方干得太窝心了，那我和你一起辞职。很快，苏妍和刘梅一起辞职了。辞职后，苏妍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冲动盲目，没有找好下家，居然就把工作辞掉了。奔波了好几天，苏妍都没有找到新工作。她打电话给自己的难姐，希望对方能够安慰一下自己。打通手机之后，刘梅总说自己忙，说话不方便。苏妍的电话打多了，刘梅干脆就告知，我已经找到新工作了，上班的时候接电话很不方便，要不你回家上网，咱网上聊。苏妍愣住了，这个时候她才明白辞职的时候人力资源部经理说的一句话，你没有来的时候，刘梅和你们部门经理的矛盾就很深。此时苏妍才明白自己被刘梅利用了，被他当做了打击部门经理的一枚棋子，两个下属一起辞职，这多让部门经理脸上无光啊。但是人家刘梅早就找好了下家，自己却落了个失业的下场。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苏妍确实被自己的同事刘梅狠狠地算计了一把，刘梅就是用这种唠叨的方法让苏妍盲目地辞职了。听完了今天的职场故事，是不是也能给身在职场的你带来一些启示呢？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让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更好的自己。一首歌来自黄小琥，没那么简单，马上为你送出。

些启示呢？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让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更好的自己。一首歌来自黄小琥，没那么简单，马上为你送出。

开关，一有月落乌啼，人就猛然惊醒，想不倾听都做不到。再者，我做内科医生多年，每天都要无数次的听病人倾倒满腔苦水，骨膜都起茧子了，所以倾听对我应该不是问题。查了资料，认真思考，才知道差距多多。在倾听这门功课上，许多人不及格。如果谈话的人没有我们的学识高，我们就会虚与委蛇地听；如果谈话的人冗长繁琐，我们就会毫不客气地打断叙述；如果谈话的人言不及义，我们会明显露出厌倦的神色；如果谈话的人缺少真知灼见，我们会讽刺挖苦，令他难堪。凡此种种，我都无数次的表演过，至今一想起来无地自容。世上的人天然就掌握了倾听艺术的人可说是凤毛麟角。不信咱们来做个实验。你找一个好朋友，对他或者是他说，我现在同你讲我的心里话，你却不要认真听。你可以东张西望，你可以搔首弄姿，你也可以听音乐梳头发，干一切你忽然想到的事，你也可以顾左右而言他。总之你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必听我说。当你的朋友决定配合你以后，这个游戏就可以开始了。你必要捡一件撕肝裂胆的痛事来说，越动感情越好，切不可潦草敷衍。好了，你说吧，我猜你说不了多长时间，最多三分钟就会鸣金收兵，无论如何你也说不下去了。面对着一个对你的疾苦、你的忧愁无动于衷的家伙，你再无兴趣敞开襟怀，不但你缄口了，而且你感到沮丧和愤怒。你觉得这个朋友愧对你的信任，太不够朋友，你决定以后和他渐疏渐远。你甚至怀疑认识这个人是不是一个错误。你会说，不认真听别人讲话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吗？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正是如此。有很多我们丧失的机遇，有若干阴差阳错的讯息，有不少失之交臂的朋友，甚至各奔东西的恋人，那绝缘的起因都是我们不曾学会倾听。好了，这个令人不愉快的游戏我们就做到这里。下面我们来做一个令人愉快的游戏，还是你和你的朋友，这一次是你的朋友向你诉说刻骨铭心的往事。请你身体前倾，请你目光和煦，你屏息关注着他的眼神，你随着他的情感冲浪而起伏。如果他高兴，你也报以会心的微笑；如果他悲哀，你便陪着他垂下眼帘；如果他落泪了，你温柔地递上纸巾；如果他久久地沉默，你也和他缄口走过。非常简单，当他说完了，游戏就结束了。你可以问问他，在你这样倾听他的过程中，他感到了什么。我猜你的朋友会告诉你，你给了他尊重，给了他关爱，给他的孤独以抚慰，给他的无望以曙光，给他的快乐加倍，给他的哀伤减半。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会记得和你一道度过的难忘时光。这就是倾听的魔力。倾听的倾字，我原以为就是表示身体向前斜着，用肢体语言表示关爱与注重。翻查字典，其实不然，或者说仅仅做这样的理解是不够全面的，就是用尽力量去听。这里的倾字类似于倾巢而出，类似于倾乡倒妾，类似于倾国倾城，类似于倾盆大雨，总之殚精竭虑，毫无保留。可能有点夸张和矫枉过正，但倾听的重要性我

为必须是要提到相当的高度来认识。这是一个人心理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人活在世上，说和听是两件要务。说主要是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意识。每一个说话的人都希望别人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听就是接受他人描述内心想法，以达到沟通和交流的目的。听和说就像是鲲鹏的两只翅膀，必须协调展开才能直上九万里。现代生活飞速的发展，人的一辈子再不是蜷缩在一个小村或小镇，而是纵横驰骋、漂洋过海，所接触的人不再是几十一百，很可能成千上万。要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让别人听懂了你的话，让你听懂了别人的话，并且在两颗头脑之间产生碰撞，这就变成了心灵的艺术。好了，时间关系，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3: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4: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3: 你还在咿呀学语，
5: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3: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4: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3: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6: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3: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7: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3: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8: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3: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5: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哎呦，我觉得这些年对于很多的大学应届生，应该都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说、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
16: 啊，意中人到底做错了什么？
15: 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吧？其实就是毕业季，又被叫做分手季、早在多年之前就广为流传，
14: 就有这说法，是吧？
15: 意思就是说，在考研、考编或者考公成功之后，也就是毕业之后啊，有些人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和高校外或体制外的那个对象分手。
14: 哎，这句话乍一听好像特离谱，是吧？然后我们会为那个意中人感觉到不平，具备很多人的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
15: 对，尤其是对于考研人来讲，上岸就分手似乎成了他们难以摆脱的一种宿命。还有考研培训机构的老师发视频就分享身边的案例，说两个人一起考研，那个没考上的肯定会在一年之内被甩。
14: 哎，网上呢甚至还出现了一套这个标准的作业流程啊，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作业流程啊。就是上岸前先磨剑，上岸后果断挥剑，
15: 合着是练了好久了，
14: 迟疑一秒你就输了
15: 啊！这终于大功告成了。难道说上岸就是要进封神榜位列仙班啦？为什么就要斩断情缘呢？
14: 哎，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我也看到了很多就是很成功的案例，比如说两个人一起考研，最后两个人双双都考上了的，都上岸了的，这样的话也可能会修成正果，是吧？但你看这消息我们从哪儿看到的？新闻呀。这事儿都上新闻了，说明什么呀？
15: 说明已经是一批人了。
14: 不，说明还是小众的，他才够上新闻啊。
15: 啊，
14: 你想是这意思吧？
15: 不，那也一定是他得达到了一定的数量才能被关注，
14: 有代表性，又是小众，所以他才上新闻。这么一对比的话，那些没有双双上岸的小情侣们还是很多很多的。
15: 那我就纳闷了，上岸第一件他为什么要斩意中人呢？

0: 哎，如今哈、啊，想知道这年轻人对所谓这个上岸有多么的渴望，有多么的焦虑，其实方法还挺简单的。
1: 嗯，
0: 你打开几个 B 站视频，你可能就会看到啊，满屏都是祈祷上岸的弹幕。
1: 根据某平台发布的《中国大学生考研白皮书》，2023考研的报录比呢是已经接近6:1。
0: 6:1。
1: 对，也就是说，6个报名考研的学生当中录取一个人。
0: 在这种比例之下，如果咱俩都去考研的话，有可能咱俩都会被淘汰。
1: 对，是的，考公的竞争那也相当的激烈。我们也是拿2023来举例吧。
0: 嗯，
1: 2023年度的中国国家公务员考试过审平均的竞争比达到了60:1。
0: 大概什么概念呢？你看现在小学的班级大概就是60来人，对吧？那60个人里头，只有第一名的那个小朋友才有可能会上岸，
1: 而且他只是过审哦。
0: 嗯，
1: 哦，一些热门的岗位，他难度会更高。
0: 是，
1: 我们看到的可能是1:100多，甚至1:更高。
0: 哇，光听听这个比例，本人不配。
1: 而上了岸的一方之所以要提分手，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认为双方的条件已经不再匹配了。
0: 哎呦，你看看人家条件好了呀，对吧？对一般人而言啊，上岸其实并不是特别容易的事儿。许多一起备考的情侣想一起上岸，那更是难上加难，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就说了，我上岸了，你还没上岸，你不配我了呀。
1: 所以啊，大家去看那些各大社交平台，某乎、某伴儿，你看其中的相关讨论，你就会发现在这个上岸之后要不要分手的问题当中，很多人都提到了收入条件等等这样的字眼。
0: 嗯，上岸后会分手最大的原因是双方条件不匹配了。
1: 哎呦，我们来看一看啊，100%的人觉得双方条件不匹配，
0: 这其中就涉及到了嫌弃
1: 啊，
0: 涉及到了个人的收入，涉及到了此时此刻他拥有的条件。
1: 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个代表性的言论说，说实话，原生家庭我比他好太多了，等不下去，感觉结婚就会降低生活质量，倒不如早点结束。
0: 哎呦，这说辞批得很严重啊。
1: 还有另外78%的人考上之后呢，出现一个现实情况，就是异地了。
0: 嗯，你不在我的城市，我也不在你的城市，距离产生不了美，距离只能会产生分裂。
1: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还能找到更好的。
0: 在这种关系当中呢，就存在了这样的言辞，考去了别的城市，自然就得分开了呀。
1: 对，主要就是距离、城市、异地这样的问题。另外还有66%的人是因为双方观念不合。
0: 哎呀，你看看你，我现在都已经上岸了，你还在岸下。
1: 我们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大家的高度不匹配，我们的觉悟也是不同的，那三观就更不用说了，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你有跟我认真的探讨过吗？
0: 这时候可能上岸的人就会说了，我们的教育不一样，
1: 哈哈哈，
0: 接触的人群也不一样，
1: 哈哈哈，
0: 两人的想法也不一样，
1: 哈哈哈。还有29%的人会觉得没精力沟通和陪伴对方，
0: 忙忙忙，总是很忙，压力大，哎，时间少，
1: 压力太大了，我每天哪有时间陪你打电话呀，你也不看看我现在做的是什么工作。
0: 哎喂，亲爱的，你在干什么呢？哦，我在应酬呢。
1: 我在加班呢。
0: 我在应酬呢。
1: 啊啊，应酬呢，
0: 正在忙着呢。
1: 对，我正在跟领导说话呢，不行，我不能再打电话了，挂了吧，
0: 先挂了吧。啊，哎，你听过最近有一个梗吗？
1: 什么梗？
0: 就是两个人有一个八人群。
1: 什么叫八人群？
0: 具体涉及的这个主人公啊，我们在这儿不点名了，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男的呀，他的这个商务内容非常的繁忙，他一共有7部手机。
1: 哦，7部手机，7个微信号。
0: 哎，对，他每天拿哪个手机出门不一定。于是呢，这个女方啊，想跟男方沟通的时候，不知道给他发哪个微信号，于是建立一个群，里面一共有8个人。
1: 哇，好棒啊，这个女生也是很聪明啊，既聪明又很善解人意。你看接着来看，还有25%是什么情况，说我们本来就没有很深的感情，最初可能就是一见倾心。
0: 你说什么？我们之间没有很深的感情？
1: 对呀，啊，
0: 当初是谁说爱我的？当初的喜欢是谁？
1: 我跟你讲，我也就看你颜值高点，有点好看，你还当我喜欢你的灵魂？
0: 这就厌烦了是吧？
1: 对呀，啊，就是厌烦了，当初本来就是凑合的，现在那不凑合了，我都上岸了还凑合什么？
0: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1: 来看看这个代表言论啊，说之前呢感情两个人就比较淡，考上之后大家就各过各的生活啦。
0: 哎，就这么被厌弃了。
1: 你看，有人认为无论是爱情还是

0: 婚姻都是离不开现实的，上岸之后自己的这个社会地位就发生了变化，那如此一来呢，上岸的人选择分手去找更好的人就是一种更理性的选择，有利于自己抵御未来生活的风险。
1: 哎呀，真是防患于未然呀。
0: 哎，这话我说的时候都老脸一红。
1: 就像我曾经读过的一本书叫做《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面有一段我印象很深刻啊。怎么说的呢？大概意思就是说，世俗的好处、安全感、和谐和幸福，这些东西一旦相加，或许看似爱情，也几乎等于爱情。
0: 嗯，甚至有人会夸张的把考上研究生、进入体制内变成这个光耀家族的大事儿，就觉得自己上岸很成功，成为了父母眼中的大孝子。哪怕想要继续和对象在一起，自己的家人可能也会不同意。所以呢，倒不如说提前分手。其实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会导致上岸就分手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好的，所以这段内容让我们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
0: 什么想法？
1: 对于这样的大孝子，我们最好是视而不见。
0: 哎，关键的一点是在于，我觉得我们其实探讨出的是很多人的现实生活，而且有很多人正在经历这样的类似的选择当中。你是怎样选择的？又或者你是怎样被选择的？现在过得还好吗？
1: 所以我们来说一说，上岸第一件，要不要先斩意中人？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哎，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上岸第一届要不要斩意中人呢？
2: 说到这个问题呀，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双方的观念问题。
1: 哦，这怎么说呢？
2: 你看，很典型的一种案例就是成功考上的那一方会认为，哎，我自己更有进取心，而另一方呢，他一直都在原地踏步。甚至是懒怠懒散，不愿意努力改善生活，
1: 这是努力的事儿吗？
2: 所以在有些情况之下，上岸之后分手，那我是出于不得已的原因而做出的选择。
1: 哎呦，真是难为你了呢。
2: 啊，当然还有一些真的不得已的原因，比如说工作变动导致异地了，一个人在云南，一个人在山西
1: 啊，那
2: 又或者新工作太忙了，挤占了恋爱时间，我实在没时间和你谈恋爱。
1: 为了你的恋爱质量，我们分手吧。
2: 哎，这有一个什么样的异曲同工的道理啊？就好比说跟我们考上新学校会和原来的朋友渐行渐远是一个道理。
1: 哎，是的，
2: 当上岸促使人生进入到新的领域之后，原有的关系就容易发生波动。
1: 而对于上岸之后分手这种行为，网友们可以说是吵得不可开交啊。我们也统计了一下啊，关于这个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的讨论，发现大概有四成的人对此表示支持或理解。
2: 看，我们来了解一下啊，26%的人认为是该斩就斩，15%的人认为表示中立，表示理解。你看，26%内支持的人，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代表言论。
1: 嗯，
2: 有人说，在我看来，所谓要斩的，那都是不合适的人。考研对于自己来说，就是给自己的一次全新机会。
1: 哇，这就像是鲤鱼跃龙门，你都变成龙了，谁还跟以前的鱼玩啊？
2: 还有人说啊，这个恋爱就是恋爱，结婚就是结婚，本来结婚就是权衡利弊的，找个人搭伙过日子。
1: 哇，这么一说，我觉得跳跳糖更不想结婚了吧？
2: 还有表示中立的，我们来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啊。有人说别斩来斩去的了，人家分手是人家的事儿，咱别管。说的也对
1: 哦，就是人家是人家的事儿，咱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
2: 嗯
1: 啊，再有呢，就是说这个女生当自强，谁斩谁还不一定呢，不同阶段需求不同啊，大家都是互相选择。
2: 哦，懂了懂了。来看一下
1: 50%是这意思吧，
2: 58%的人啊是反对的意见，认为这是辜负。
1: 哎，怎么说的呢？代表言论有：考上研究生以后，考上编制以后，到底有啥可骄傲的呢？
2: 还有人说，你这跟古代陈世美进京赶考之后，然后抛弃了原配，这有啥区别呀？
1: 哎，上岸了就斩意中人，将近有60%人表示了反对啊。
2: 对，对此是嗤之以鼻，把这种行为都比作这个陈世美了，又说他们自私又功利。更有人觉得这上岸啊，不是上天，
1: 你上天呢？
2: 把学历和编制看得太重了，本身就是一种目光狭隘。
1: 哎呀，真的是啊。所以呢，你看大家的这个选择倾向也代表了一定的这个风向走向，对不对？
2: 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年本身相亲市场非常的火热，而且也有各大单位的员工，年轻人确实是都很需要相亲去帮助自己去迈开第一步。
1: 哎，光我主持过的这种就是大型的相亲会就有很多场了。
2: 嗯，
1: 你像比如说医院的护士小姐姐们，
2: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部队的兵哥哥们，再有就是一些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啊，他们就其实是就是他们的这个社交圈子很小嘛，然后所以他们就需要走出来，然后去面对更多的一些男男女女，然后来接受彼此的这样的一些新鲜度，然后建立新的一些认识啊，所以这样的一些相亲活动还是很有意义的哈。
2: 嗯，那你有没有发现在这类型的相亲活动或者说在婚恋关系当中，好像普遍存在着一种有点畸形的身份歧视。
1: 哎呦，那说到这个可得去这个人民公园好好看一看了。你看看大家的这个自我介绍的内容，你就知道到底有没有身份歧视了。
2: 对，每个公园都会有一个相亲角，每个相亲角啊都会有各自的材料简历。

0: 历，这简历上写的清清楚楚，是有没有房啊，是有没有车呀，是什么样的学历呀，是年方多少岁呀。
1: 哎，你去过相亲角吗？
0: 当然没有。
1: 我跟你讲，就是最早的时候，
0: 你去过呀？
1: 我去过。
0: 干嘛去了？
1: 就是看看
0: 看看。
1: 哎，
0: 确定不是去给自己找另一半？
1: 哎呀，你嫂子可在家呢，听着呢。
0: 不是去拿自己的简历放到这个大池子里面去趟一趟水？
1: 你看我这还需要吗？
0: 哦，呵呵。
1: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曾经啊，曾几何时，最早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公园的一个相亲角，
0: 嗯，
1: 到后来呢就变成了相亲摊儿，就越来越大了。现在那可不一样了，尤其是就是它有一些公园不是说每天都有的，比如说到了周六日或者是一三五什么的啊，那铺开的摊子可就大了去了，男生一片天，女生一片地啊，那真的是一大片的相亲的内容啊，挂的那个个人简介，不说是雷同吧，但大家的这个格式化也是非常的高度一致的。
0: 哈、啊，就冲你这么说，我莫名的有点好奇，有点想去。
1: 你去体验体验吧，我觉得没准能找到你人生的另一半呢。
0: 真的假的？你别吓我。
1: 你可以在上面可以清晰的看到对方是男是女，可以看到他的工作家庭，可以看到他的收入到底几何，看到他几套房几套车，
0: 甚至你还可以直接的见到他妈他爸。
1: 哎呀，那概率很高的。
0: 对，现在好多年轻人相亲都不是自己本人去的，都是爸爸妈妈代替相亲。
1: 所以啊，你要到了这个相亲角以后，没准会被哪个叔叔或者哪个阿姨拽住说，哎呦小姑娘今年多大了呀、
0: 啊、今年多大了，你想干嘛呀，小心我打110让警察叔叔把你带走啊。
1: 你这样注定单身的。你
0: 看，说到这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让我们暂且先把这个斩意中人这事儿是对是错先放到一边。在大家的激烈讨论当中，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这种行为背后它其实是一套公式。
1: 哦，
0: 等式的两边是情侣双方的条件，而上岸呢它会造成这个等式的失衡。
1: 哎，那么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考公考编或者是考研成功之后就高人一等了呢，就可以在婚恋市场上拥有更大的选择权了呢？
0: 首先这要从社会的客观现象来说起。很多研究都显示啊，婚恋关系追求门当户对的情况那是普遍存在的。人们总是更容易找到和自己条件相当的对象。
1: 哎，从这个受教育水平来看吧，中国人的婚恋关系啊的确有着学历歧视。
0: 一项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等数据的研究发现呢，从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教育同类婚现象经历了从多到少再从少到多的过程。
1: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教育的同类型的情侣刚开始是越来越多，后来变得越来越少了，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了。
0: 哎，这个教育同类它指的是夫妻双方学历基本相当的婚姻啊。
1: 没错，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啊，虽然中国人的这个婚姻不再讲究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但是教育同类婚的比例哎反而增加了。
0: 一会儿下个路口呢，我们会跟大家来持续的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教育同类婚它的发展变化，同时变化之后又代表了什么，我们都会来跟大家一起讨论。
1: 是这上岸第一件要不要先斩意中人呢？那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今天呢，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上岸第一件要不要斩意中人。
7: 哎，那既然说到这儿，我们先来看几个后台大家的留言吧。
6: 嗯，
7: 谭沁他说了，我真的很难理解到底是哪四成人在支持上岸之后要斩意中人，说真诚面对感情难道就那么难吗？你只是上岸了，不是成神了，你要拿门当户对做挡箭盘，那只能说明在你的价值观里，你自己就是一个明码标价的物品。
6: 哎，归根结底就是不爱了，上岸不上岸，哎呀，借口而已。
7: 我也觉得那只是一个借口，也是不够爱的一个表现。
6: 是啊，虽然但是啊，这个婚后的生活没有那么简单，天天都要被体制内的另一半嫌弃不上进，那才是真正的煎熬开始。所以为了这份不煎熬，我宁愿你赶紧跟我分手吧。
7: 啊，趁早分开是吧？
6: 啊，对呀。
7: 嗯，来看到轰轰，他说算来算去算自己，我认识的一个小伙子，他自己条件呢也不算差，总想找个有条件有钱的姑娘。
6: 嗯，
7: 他从一开始就目标明确，所以即便是遇到好姑娘，只要是对方条件不符合他的要求，他也会果断停止喜欢。终于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各方面都符合自己要求的女孩，家境殷实，有房有车，自己还很能赚，整个家族都是做生意的，结婚嫁妆学区房和30万以上的车起步，最主要的是，哎，人姑娘还长得好看。
6: 嗯，
7: 一切都精准地踩在了他的算计点上。
6: 于是
7: 认识不到半年就结婚了。
6: 你看看这速度。
7: 哎呀，从结婚的那天开始啊，他的如意算盘珠子就开始脱落。
6: 哦，怎么着？
7: 先是女方没有嫁妆，
6: 你看，
7: 后经证实啊，所谓的学区房和车都是亲戚家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所谓的精致生活也都是刷信用卡得来的。这段机关算尽的感情里，他以为他自己算计了女孩，其实他才是被算计的那个人。所以说人呐，面对感情终归还是要认真一点。

0: 如果真的遇到了完美符合自己要求的恋人，倒有可能是针对自己的杀猪盘
1: 哦，
0: 对吧？
1: 啊，这又是另外一个热度非常之高的话题了，咱们改天再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
0: 再来看夏至啊，夏至说了，他说用各种标准来衡量爱情，它就已经没有意义了。
1: 哎，这个话呢，稍稍微微也没有那么的客观啊。再来看到寻师，他说不够爱罢了，真正相爱的两个人，生与死相交都可以跨过，何况体制内、体制外呢？
0: 是啊，然后这个铮铮也提到了生死相交这个词儿，他说生死相交啊，抵不过柴米油盐，生死相交为义是人品，柴米油盐是日复一日的生活，舍命救对方和没办法相伴并不冲突。
1: 其实你看，只是每个人对于婚恋、对于爱情，他的价值观和理解不一样，大家只是站在了不同的角度而已。来看到去看云彩吧，他说哎呦，听了大家的说法，我算是开了眼了。
0: 哎，
1: 有人觉得别把爱情想得太美好，有人觉得爱情本身就是纯洁无瑕的，只能说每个人的追求都不一样吧。
0: 是，
1: 他说在我看来，相爱是最重要的，其他条件都无所谓。我太太嫁给我属于二婚了，我是第一次结婚。旁人可能觉得我傻，觉得不公平，但我觉得没什么，他爱我我也爱他，只是他之前走错了路，选错了人，不能因为这个就给他判死刑。
0: 是啊，
1: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过得很幸福，
0: 祝福你们。
1: 他说其实假设一下啊，如果我们现在80岁了，回头看看这一生，有什么事儿是真值得计较的呢？我想到那个岁数再回头看，一切应该都是过眼云烟吧。
0: 这是大智慧啊。
1: 当然了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我只聊我自己，不去定义他人。
0: 是，听过一句台词怎么说的，这一生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到最后也找不到答案，
1: 关键是真的被斩又如何呢？下一个会更好的，
0: 这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对吧？
1: 是的。来，我们说回来啊，刚刚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这个教育同类婚，
0: 哎，
1: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再提一下。首先，这个教育同类婚，它指的是夫妻双方学历基本相当的婚姻。那么从1949年，我们从这儿开始追溯，一直到2015年，中国人的教育同类婚的强度从0.81上升到了1.52，也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教育同类看得越来越重了，
0: 对，认可度增长了一倍啊。那么从这个1949年开始，研究者呢就开始一直跟踪中国人的教育同类婚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那研究就发现啊，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活成本的增加和收入的差别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婚姻双方会更加看重未来是保持在了30%以上。
1: 对，也就是说10年前对于职业收入追求匹配要求会更高，现如今稍稍的这个观念有所调整，但占比依然很高。看在2014年到2018年的这个调查当中啊，有将近一半42%的婚姻双方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当，相比起来收入匹配的婚姻少一些，大概只占1/3。
0: 那么在体制内，许多有编制的人也爱找同样是有编制的对象
1: 啊。有一项研究就调查了中国某个县城近3000名体制内，包括机关单位啦、医院啊、学校啊等等这些女性，发现她们普遍都想要选择体制内的男性来结婚。
0: 是的，在一些小城市或者是县城里啊，男公务员和女老师在媒婆口中那是站在相亲鄙视链云端的人
1: 啊，人家是不会涉及到鄙视不鄙视一说的，是吧？人家是站在山顶云端的人，已经越过山顶了哈，
0: 都成神了啊。
1: 对，你看，如此看来，尽管学历编制不会通过婚姻来传播，但确实算得上相亲市场当中的硬通货。
0: 所以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上岸第一件，到底要不要先斩意中人，你的看法很重要，我们希望看到你的留言。
1: 是的，大家可以来就你们个人的经历，又或者在生活当中的所见所闻，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故事。其实啊，你会找到任意一个平台，如果说输入进去关键词相亲，或者是婚姻，或者谈婚论嫁，或者是一些敏感的词语，比如说彩礼，或者上岸分手、上岸斩妻类似的话题，你会发现这其中话题的热度是非常之高的，在全国各地好像都就是刮起了一阵风。至于这阵风到底是往哪边吹，我们不知所云，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目前的一个现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我相信啊，在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本身就遇到过相似的事情。当然了，我觉得我们这

0: 一期节目当中啊，可能多少我们的这个风向有点偏颇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如果你是那种就是赞同展翼中人的那一方的话呢，也可以来说说你的观点嘛。当然了，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的话，也欢迎你跟我们来讲讲。
1: 是的，老规矩啊，通过我们的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了。我们会挑选大家那些有趣的、有意思的、比较有标志性的留言来进行同步分享。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书有效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这上岸第一件，要不要斩意中人呢？
2: 哎呦，这话说出来就有那么一点点，我感觉咱俩今天像是标题党，但是确实我们的所有的内容都在围绕着我们的标题，真可怕呀。
1: 再来看看豆子是怎么说的，他说：好尴尬，我就是被斩的那一个。后来找的老公呢，也是体制内，外表家世比前任还要好，但我还是无法释怀那段曾经黑暗的日子，对于爱情再也无法做到毫无保留了。
2: 等一下啊，爱情还是很美好的，千万不要因噎废食，更不要因为前面那个人就错失了现在的真爱。
1: 我特别想说，豆子呀，是你的前任配不上你，只是老天给你准备了更好的良缘呀。
2: 还有杜丽丽，她说好像忽视了我这种情况的，看她是什么情况啊？她说是为了能结婚而考研的，我对象呢是大专，大家以为他会耽误我学习，所以我考研立正，以至于我是研究生，我老公是大专，研究生毕业之后呢，老公上班创业，养了我没有工作的近十年，那几年特殊时期的时候，我们不再创业，而是各自出来上班。虽然婚姻当中也有吵吵闹闹，但自己觉得还是他是最合适的。
1: 这是真爱，
2: 这是两个人一起度过风风雨雨的，这是真爱。
1: 是的，女生也在努力，男生同样也很优秀啊。再来看一下，这是 Molly， 他说985本科生备考当中，真忙着上岸，哪有功夫谈恋爱呀？我周围十个准备考研的，九个都单着身呢啊！先立业后成家，不是没有道理的。
2: 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左红雷，他说我就呵呵了，说的冠冕堂皇，其实就是人心变了，分手也许是件好事呢，这强扭的瓜不甜。
1: 这道理都会说，但是深陷其中的人很难从一段感情当中拔出来。
2: 还有龙行大运，他说其实早点看清楚也挺好的，这种贪心总觉得有更好对象在等着的心态，其实是怎么处都处不好的。
1: 是，我们再来看看 CC 啊，他说真的觉得爱到最后凭的就是良心啊。
2: 还有阿白分享了他的个人经历啊，他说和前任毕业之后两个人就在一起了，我呢是在大企业工作，对考公考编无感，他借调到这边边工作边考公，他一直都在不间断的复习，而在我看来他考上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参考的第四年，因为同专业，我陪他一起参加了考试，面试帮他卡住内定的萝卜，终于他考上了。
1: 哎呦，你看看，
2: 令我没想到的是，考上之后他就劈腿了。
1: 哎呦天！
2: 入职第一个月就和我正式提了分手，给的理由是觉得俩人不是一条心，只能说祝他幸福吧。考公只能说明应试能力强，不代表人品和综合能力。
1: 赞同，赞同，强烈赞同啊！这考公他也就是运气加上那么一点点的小能力。
2: 还有刘哲，他也分享的个人经历啊。他说我老婆考上了外地的公务员，我把老家的房子卖了，陪她一起去了外地，她在体制内，我在家照顾她，刚生了一对双胞胎，我在家看孩子，我们的感情还是很好。感情要找对的人很重要，如果分了，那就说明还是没找对人啊。
1: 你看看人家这不幸福的好好的吗？双胞胎都有了，
2: 关键我觉得人家俩人这心都比较乐观。
1: 是。再来看一下这个句号，他说了我上岸市区教室边异地300公里，后来辞职回到他身边，没有想过要离开，爱是克服各种困难也要在一起，而分手只需要一个理由，所以只是不爱罢了。
2: 还有向阳作文，他说若爱一切都不是问题，不爱那一切都是问题。
1: 冲也说学历呢是拆不散两个人的，价值观会受影响。
2: 还有福气满满提到的说个人选择而已，无可厚非，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谈感情其实不如说点现实的，上岸能否实现跨越阶级，以及是否在婚恋市场当中更有优势，双方阶层差距对生活的影响等等，这些比较实际一些。上岸就分手已经能够说明这也就是处了个结婚对象，根本不算啥意中人，既然处着处着就是为了功利的目的，那就一直谈功利的心就好。 好了。
1: 哎，再来看看啊，要说到这个婚恋啊，其实有个词儿我们经常会提到，那就是门当户对，对吧？
2: 哦，你要是在社交平台输入这个关键词，那这热度也老高了。
1: 是，但是这样的生活就一定更好吗？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啊，门当户对或高攀的婚姻能否提高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和自身的经济条件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2: 嗯，
1: 那具体到生活的各个方面，门当户对带来的结果其实是有好有坏。
2: 比如一项研究就指出啊，门当户对的婚姻可以让两个人更加满意自己的工作和家庭的经济状况，不会被收入太低的对象所拖累，但并不会因此更满意婚姻。
1: 甚至啊，有基于中国综合调查的研究表明，职业单位类型上的匹配会恶化人们婚后的幸福感，主要原因呢是基于功利主义的观念，找匹配的对象没有感受到亲密关系本身的美好。
2: 还有一个残酷的现象是什么呢？就现实就是那些上了岸就要换对象的人，其实他不一定能够找到和自己职业教育相当或者是更好的伴侣。
1: 嗯，那么在研究当中也发现了，我们能找到什么条件的结婚对象，有的时候会受到家庭条件的影响。
2: 来看一下数据啊，家庭条件一般的人通过考编等方式获得了更好的职业，想要向上匹配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而家庭好的人呢，更容易在家庭的影响之下向上婚配，弥补自身职业带来的弱势。
2: 这可以解释

0: 和爱情。
1: 你看下一束灿烂就在后台说了，指望别人大多数的时候啊，没有爱情也没有钱，所以呢自己好好努力还是靠自己最重要。
2: 小蚊子说哎呦，我觉得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别伤心别难过，不要美化那些没有发生的事儿。这话也送给我自己。
1: 嗯，还有 Panda 他说了，爱情是很美好的，相爱的人应该是克服重重困难，相互扶持去提高生活质量，上岸就分手那不过是爱情当中他更爱自己罢了，被分手的也应该庆幸，毕竟以后路还很远，长痛不如短痛，终究是志不同道不合不相为谋而已，爱情它也不是生活的全部呀。
2: 所以啊，对于被分手的人而言，这被斩或许还真的是一件好事儿。
1: 当然是好事儿，
2: 总比进入社会双方生活有了更多的交集之后你再被一脚踢开来得幸运的多吧。
1: 那必须的。如果大家对于今天的这个话题意犹未尽的话，也欢迎来继续留言参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喽。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2: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2: 拜拜
1: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嘘，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4: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4: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4: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如果现在把手里的智能手机换成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的傻瓜机，你能想象自己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吗？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这种生活根本就无法想象，然而有些人却选择过上了这样的生活。本期365健康派，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些把智能手机换成傻瓜机的人是否更加快乐。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根据外国媒体前段时间的报道，很多的民众呢开始告别智能手机了，用起了那些仅有通话和短信功能的傻瓜机。很多数码媒体纷纷为人们推荐2024年最佳傻瓜机，这俨然成为了一股新时代的逆流。今天呢，我们就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做出这样的生活选择，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早在2013年，就有研究者将这种与电子产品划清界限的做法定义为数字排毒，指的是一个人一段时间内避免或减少使用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以此来缓解压力或专注于现实世界中的社交联系。智能手机是我们与互联网世界连接的重要手段，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如今我们很多人都已经表现出了一定的手机过度使用的倾向。根据每日经济新闻在2022年发起的调查显示，24.9%的受访消费者每日使用手机的时长超过了10小时。其中重度使用，也就是每日10到15小时的用户占比为21.1%，3.8%的用户每日手机不离手，使用时长超过了15小时。虽然我们如今很难想象离开了互联网和智能手机

手机的生活，但是很多心理学研究都发现，互联网和手机的过度使用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瑞典的一项针对4156名20到24岁年轻人在长达一年的随访研究中，调查了手机使用频率和心理健康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与低手机使用频率的人相比，高使用频率的人在睡眠障碍和抑郁症状上，他们的得分更高，同时感知到的压力水平也更高。这种压力往往源自于他们不断检查手机上的消息和社交媒体的需求。一名软件开发者卡罗琳·卡德维尔在英国知名媒体《每日邮报》的一篇报道当中，分享了他使用了一段时间的傻瓜机之后的感受，认为放弃智能手机之后，我发现自己拥有了更多可支配的时间和空间，人际关系也因此得到了更好的维护。心理学研究也发现，给我们的生活来一次数字排毒，尝试2到3个星期的时间内减少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使用，就能给我们的生活感受带来明显的改变。具体来说，有以下的好处：第一，生活节奏更为轻松。长时间频繁的使用手机会让我们的大脑接收到过度的信息流入，然而我们的注意力资源呢却是很有限的，信息过载会让我们的注意力处于涣散的状态。当我们开始减少手机的使用时间和频率，我们的注意力就不会总是处在被动消耗的状态，而是能够积极主动地去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会让我们感觉生活是处在自己的掌控之中的。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事情，参加更多线下的活动来充实生活。这些因素都能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生活节奏更为宽裕，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体验生活。第二，心理健康风险降低。手机和网络的成瘾往往与心理健康问题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当我们现实生活中面临着高度的压力，感到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的时候，就会采用长时间沉迷手机和网络的消极应对策略，以逃避现实中的不顺心。由于情绪没有得到良好的宣泄，现实问题呢也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心理困扰反而会变得更为严重，从而形成了负性循环。减少手机和网络的使用，一方面呢能够促使我们采用更为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主动地想办法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另一方面，睡前减少手机的使用时间也能够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大脑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情绪也会变得更加积极，对未来更加充满希望。第三，社会关系质量提升。尽管我们使用社交媒体的初衷是为了增强我们与他人的社会联系，但是心理学家认为，这会强化人们的错失恐惧症和社会比较的倾向。我们会总是处在害怕错过社会热点而显得落伍的焦虑之中。每当我们看到别人在网上晒的精致生活，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是过于平淡无聊的。这些因素会让我们越来越沉溺于社交软件上观察别人的生活，将越来越多的现实朋友变成网友，而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能够增加我们出门走亲串友的动力和机会，减少打字和朋友聊天的频率，更多的出门和朋友聚会畅玩，让我们与亲友们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也更加能够拓展我们的社交圈子。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本应该是让我们生活和工作变得更为便利的工具，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的便利性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而数字排毒就是我们在便利和依赖之间找到平衡的一种方法。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应该来一次数字排毒，以及要怎么做呢？比如，找不到手机，会让你感到很焦虑。无论在做什么事情，每隔几分钟就要看一眼手机。长时间刷手机后，感到沮丧、焦虑或者孤独。非常在意自己发的朋友圈或微博的点赞和评论。担心自己不刷手机，就会错过一些东西。还有，常常熬夜玩手机。
当然，考虑到目前大家的实际情况，恐怕难以做到完全改用傻瓜机或者隔离互联网。这个过程更多的是设定你与手机和互联网的界限，以一种健康的方式来使用它们。例如设定限制，将社交媒体软件的使用时间限制在每天30分钟以内，在特定活动的时间内不碰手机，例如聚会、睡眠前后等等。消除干扰，减少或关闭软件和手机的通知推送，每天设定一定的时间来检查和回复消息。替代活动，为自己忍不住刷手机的欲望设定一系列的替代活动，例如手工爱好、打扫整理、散步运动等等。体验记录，定期写下自己对于减少使用手机的感受和体验，强化自己与手机和互联网的界限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说到减肥，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有些幸运儿似乎可以狂吃不胖，而另一些人却喝水都会胖，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的时间里，许薇和你分享狂吃不胖和喝水都胖到底哪个更健康。可能你的身边就有这样的人，每天看他也吃得很多，我们一起吃饭他也吃得很多，甚至比我还多，但是他就是不胖，肉都让我给长了，他是不是狂吃不胖呢？世界上真的存在狂吃不胖的人吗？其实并不存在真的狂吃但是绝对不胖的人。英国 BBC 曾经做过一档纪录片，他们对那些自以为吃不胖的人采取特殊手段，要求他们在4周的时间里食用高热量的食物，并且禁止进行任何运动，最终通过数据来验证他们到底会不会吃胖。最后呢，经过4周的试验，结果显示所有实验者的体重都有明显的增长，但是他们体重的变化幅度很大，长胖的部位也有所不同。因此如果一个人真的是不忌嘴的胡吃海塞，最终还是会走上发胖的不归路，只不过程度各有不同，有些人胖得少，有些人胖走样而已。那为什么我们总能感觉有狂吃不胖的人呢？其实这主要是错觉造成的。我们观察身边的人能吃却不长胖，通常只是看到了他偶尔几天甚至偶尔一顿饭，但是不会长期的观察他的饮食和生活情况。事实上大家不会顿顿狂吃，所以我们不能仅凭他的一顿饭或者是几顿饭吃得多就说他能狂吃不长胖，关键还要看他平时的饮食习惯、运动习惯等等。也许你看到他狂吃一顿，但是吃完他就会去你看不见的地方健身撸铁，而你却躺平刷剧打游戏了，那不长胖才怪呢。实际上对于正常的人来说，如果每天什么事儿都不干，就是睡了吃吃了睡，而且还是狂吃，那必然会长胖，没有人是不长胖的。如果真有狂吃不胖的人，那么很有可能是得病了，比如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异常、肠道功能异常等等，这些可都不是什么好事儿。如果真发现有这种情况，最好去医院诊断，排除疾病的风险。跟狂吃不胖的人一样，也并不存在喝水都胖的人，水是没有能量。

量的。如果真的只喝水，不可能直接导致体重增加。那些喝水都胖的人，也许他喝的是奶茶，还吃了炸鸡烤肉，吃完也不运动，这才导致体重增加。此外，有些人可能会出现水肿的情况，这会暂时性的增加体重。但总的来说，正常情况下，喝水是不会直接导致体重增加，喝水都胖并不存在。即使是吃同样的东西，人的体重的确可能会不一样。有些人似乎喝点水，吃的不多也会胖，但是有些人似乎可以吃很多食物，也不太容易长胖。在吃的差不多的情况下，人的体重呢确实也会有不同，可能是因为基础代谢率、体脂肪分布、饮食习惯、遗传因素。每个人的基础代谢率不同，也就是人体消耗能量的速度，一些人可能会有较高的基础代谢率，即使在休息状态下也能够消耗更多的能量，因此他们摄入的热量呢可能会更快地被消耗掉，不容易转化为脂肪储存。但是有些人他们却更容易将能量转化成脂肪储存在体内，也就更容易长胖。有些人的体脂肪分布方式可能对体重控制有影响，例如一些人可能更容易在腰部或者是下半身储存脂肪，而不是在其他的部位，这可能导致他们看起来不容易增加体重。在饮食习惯方面，一些人可能具有较高的饱腹感，或者更容易感到饱足，使他们吃得更少。此外，一些人可能更倾向于选择低热量高纤维的食物，这有助于控制摄入的能量。而有些人更喜欢吃高能量的食物，看着吃的总量差不多，但是能量摄入的多，就更容易长胖。遗传也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个体的体重控制能力，一些人可能继承了较低的体脂肪含量或者更高的代谢率，这使得他们更容易控制体重。那么这两种人哪种更健康呢？其实这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因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健康应该看他总体的状态。只要是注意养成均衡的饮食习惯，保证饮食的质量，摄入均衡的营养，同时适度运动，将自己的身体 BMI 控制在 18.5-24 之间，都可以做到健康的生活。即使你狂吃不胖，但是如果整体胡吃海喝，熬夜不运动，也不健康。如果你喝水都胖，但是平时注意均衡饮食，也固定运动，体重也在健康范围内，那也不必过于担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傻瓜鸡会让人更快乐吗？以及狂吃不胖和喝水都胖，到底哪个更健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双节游宾州，乐享好风光栏目今天播出。改造升级换新貌，罗甸世园迎客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9月17日，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让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陈家宝首先来到永乐镇综治中心，详细了解信访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打击六霸专项行动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强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体化运行，加强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依法从严打击各类黑恶势力，坚决筑牢安全稳定防线。在北极镇日间照料中心，陈家宝询问养老服务突出问题整治情况，了解困难群众救治工作后强调，要加强社老资金监管，持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坐实特殊群体摸排帮扶，兜牢民生保障底线。在餐饮门店，陈家宝现场检查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要求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食品采购储存、加工制作等全链条管理，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牧羊羊旅游客运服务有限公司，陈家宝听取执法领域集中整治情况汇报。他指出，要规范涉企执法行为，精准落实助企纾困政策，护航企业健康发展。在旅行社，陈家宝询问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整治进展，强调要健全行业监管机制，全面净化文旅市场环境，坚决维护游客合法权益。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代主任葛斌一同调研。本台记者李喜报道。9月16日，咸阳市政协副主席房小飞带队来我市，专项督导稳增长、安全生产、项目建设、信访维稳等重点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李健、市政协副主席程明全参加。房小飞一行首先来到陕西滨长小庄矿业有限公司，深入井下一线，详细查看煤矿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风险隐患排查、安全标准化建设等工作，现场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叮嘱企业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底线，抓实抓细矿山安全管理，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红线。随后，房小飞前往义门镇罗甸世园项目现场，督导项目建设推进及施工安全工作，细致了解项目规划、建设进度及安全管控措施。在市信访局，房小飞开展一线街访工作，倾听群众诉求，调度信访维稳工作落实情况。在市博物馆项目建设现场，房小飞实地查看工地施工安全、工程建设推进等情况，强调要在确定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早日投入使用。房小飞对我市重点工作推进成效给予肯定，他希望滨州市要持续抓实安全生产、民生信访，全力稳住经济运行基本盘，要加快项目建设，持续推动全市各项重点工作提质增效、落地见效。本台记者王雪报道。9月16日，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审计问题整改攻坚工作，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对标对表中省衔工作部署，精准制定整改方案，分类施策，分步推进各类历史遗留问题和存量问题整改化解，要健全长效机制，全面开展自查自纠，举一反三排查同类问题，常态化开展回头。

0: 不看，从源头堵塞漏洞，防范问题反弹，要深化协同联动，狠抓工作落实，以严的标准、实的作风，确保审计问题按时整改到位。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李健参加。本台记者郭敏报道。9月16日，市长尚小刚会见中国移动咸阳分公司总经理施新宇一行，双方围绕移动端 AI 安全检测系统落地应用、智慧安全治理、数字城市建设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共商数字赋能安全治理、助力高质量发展合作事宜。尚小刚对中国移动咸阳分公司长期以来助力滨州信息化、数字化建设表示感谢。他指出，当前我市正处于全力推进智慧城市、数字政府、平安建设体制升级的关键阶段，传统人工巡查、事后处置的监管模式已难以适应现代化治理需求。希望中国移动咸阳分公司充分发挥技术和平台优势，加快推进 AI 安全检测系统在我市落地应用。在此基础上，希望双方继续深化合作，支持滨州把数字政府、智慧应急、数字乡村建设得更好。施新宇表示，中国移动咸阳分公司将精准对接滨州发展需求，全力推动 AI 安全检测系统在滨州落地见效，以优质数字化服务助力平安滨州、数字滨州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9月16日，我市举办各级妇联干部履职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市委副书记王斌出席开班时并讲话。王斌强调，全体妇联干部要高度重视此次培训学习，严守培训纪律，端正学习态度，静心研学，互学共进，切实学有所获、学有所成。要坚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牢牢把握妇联信党的政治属性，紧扣发展大局，履职尽责。要聚焦巾帼赋能、创业就业、家风建设、维权关爱等重点工作，夯实基层妇联组织建设，打造特色巾帼工作品牌，全力提升妇女儿童服务质效，以实干担当彰显新时代妇联干部风采。据了解，此次培训班邀请2名省上教授和市委党校高级讲师，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重要论述，以及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家庭教育等内容开展专题培训，精准补齐基层妇联干部履职能力短板。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9月16日，陕西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院长童建波率专家团队到滨州市高端能化园区开展考察调研，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张明军参加。调研组一行先后到陕西凯翔宏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方舟创园、滨州智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技术创新、园区运营及未来发展规划，听取产业规划布局汇报。座谈会上，童建波介绍了学院发展及科研方向，经开渠推介了高端能化园区，方舟创园介绍了园区运行情况，双方围绕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及产业升级进行了深入交流。张明军表示，滨州市将以此次调研为新起点，持续优化科创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积极为校企合作牵线搭桥，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滨州落地生根，为滨州市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通讯员崔艺新报道。今年以来，城关街道立足辖区实际，依托智能烟杆技防手段优化安全监管，搭建摸排建档、规范安装、常态管护、闭环提质全链条工作体系，全域推进智能烟杆报警器安装， 以科技赋能补齐基层消防监管短板，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扎实开展全域摸排建档工作，组织网格员拉网式排查各类经营场所，核实场所属性、安全隐患及安装条件，建立一户一档、一电一测标准化台账。辖区共有经营性自建房1178家，目前已完成1160家智能烟杆设备安装，18家暂不具备安装条件的控制场所，全部纳入动态管控清单，实行跟踪管理，实现排查管控全覆盖无盲区，坚持试点先行，以点带面，打造消防智能化示范点位，联动应急、市监、消防等部门组建专项专班，一体化推进设备选型、安装调试、验收宣传等工作，工作人员逐户复核测试设备性能，严格规范安装标准，杜绝形式化施工，确保设备灵敏可靠、有效预警。针对设备重安装轻管护问题，建立全链条闭环运维机制，推动设备从全覆盖向常态化管用转变。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消防宣传，普及消防设备操作和隐患自查知识，提升群众应急处置能力。同时，动态管控流转门店，常态化回访排查设备故障、遮挡等问题，保障设备稳定运行，实现火情早发现、早处置。目前，辖区重点场所智能烟杆报警器安装覆盖率达98.5%，重点区域实现应装尽装，设备运行状态稳定。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罗甸市员抢抓金秋文旅机遇，全面开展园区环境整治、配套设施升级等各项准备工作，以整洁优美的田园环境、丰富的游玩体验迎接八方游客前来赏识、采摘、感受乡村丰收美景。记者张磊。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滨州各处乡村景点都在紧锣密鼓地做好接待准备。在这片柿子园里呢，枝头果实日渐饱满，园区工作人员忙着环境整治、设施维护，全力备好采摘、观光体验项目，迎接各地游客前来感受园上金秋丰收美景。
0: 走进罗甸市园，连片柿树枝繁叶茂，青黄相间的柿子挂满枝头，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园区工作人员正抓紧开展果树管护，同时对林间步道、休息平台、停车场进行清扫维护，增设指示标识，完善卫生间、便民饮水点等配套服务设施，做好游客接待各项准备工作。同时，园区还不断完善休闲露营场地，规划建设儿童游乐区域，打造好物集市专区，提升场地硬件条件。集市区域完成布局改造，配套文创产品展示陈列设施，把滨州本土文化元素融入市集空间。游客显下梅：
2: 咱们滨州柿子园现在建设的特别好，既能休闲观光，有空可以带上孩子约上朋友来露营，园区还专门修了儿童乐区，小朋友过来能玩得很开心，好无物集市还有不少融入了滨州本土元素的文创产品，体验项目很丰富，是假期出游的好地方。
0: 双节临近，我市依托罗甸村的千亩适龄资源，持续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坚持安全为先、服务提质，在美化环境、丰富业态的同时，落实各类安全举措，全力保障假期旅游秩序。听众朋友，为抢抓双节旅游机遇，释放文旅消费潜力，滨州市发布2026年中秋国庆景区优惠政策，多项惠民游玩举措正式落地。一、大佛寺景区。一、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除按政策享受优惠及免费游客外，均可享优惠门票20元。二、 2026年全年凭滨州东站两市内高铁票享优惠门。

票20元。三、长期65周岁以上老人免票，60周岁以上老人享优惠票20元。四、现役军人、退役军人、三属、消防员、警察、教师、医护人员凭有效证件免票。二、花果山石浦景区。一、双节期间门票免费，2026年9月25日至10月7日。二、教师、医护人员2026年全年免门票。三、现役军人、退役军人、三属、消防员、警察、教师、医护人员凭有效证件免票。三、士郎湖景区门票摆渡费免费，2026年9月24日至12月31日。四、汉唐园记民俗村景区。一、农家乐村席原价每人35元，降至每人29元，享8折优惠。二、酿醋工坊、柴窑、月老堂等区域免费向游客开放参观打卡。三、土特产买五送一，且享受免费邮寄服务。活动时间2026年9月25日至10月7日。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房妮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给各位听众带来两首莫文蔚的歌曲，首先来听一首莫文蔚的电台情歌。这首歌就像一位温柔的深夜主播，用歌声轻轻地叩响着你的心门。这首歌由姚谦作词，王志平作曲，旋律带着90年代特有的质感，电子音效与旋律交织，营造出朦胧又迷人的氛围。莫文蔚独特的沙哑嗓音像裹着蜜糖的砂纸，在歌词《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中，将暗恋的酸涩、暧昧的纠结诠释得淋漓尽致。每一个音符都似电波，传递着都市男女的情感困惑与自我拉扯，那些藏在心底的犹豫、试探与欲言又止，都在副歌的层层递进中迸发。无论是独自循环，还是在电台节目里偶然听见，这首歌总能瞬间把人拽进回忆的漩涡，让人忍不住在旋律中寻找自己的故事。

继续来听一首由孟文蔚演唱的《阴天》。当天空蒙上了一层灰调，孟文蔚的《阴天》变成了最契合心境的背景音乐。这首歌的前奏钢琴声如细雨轻敲，孟文蔚低音浅唱的歌词，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瞬间勾勒出成年人在感情里的疲惫与释然。他用充满故事感的嗓音，把爱情里的复杂心绪娓娓道来，是对过往的释怀，也是对未来的迷茫。歌词里唱的开始总是深深切切，心心念念，你情可我愿，然后总有情情浅浅，挑挑拣拣，你烦和我嫌，直白又犀利地戳中了感情中的现实面。歌曲后半段的节奏变化仿佛一场情绪的风暴，将压抑的情感彻底的释放。在某个慵懒的午后，或是思绪翻涌的深夜，阴天总能像一杯微苦的咖啡，让人在回味中读懂爱情的本质，也读懂了自己的内心波澜。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

0: 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人在途中，心随景动，从起点到终点，也许快乐，也许孤独。如果心在远方，只需勇敢前行，梦想自会引路，把足迹连成生命线。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如果你厌倦了胭脂气味浓厚、商业化气氛十足的古镇，那就不妨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走进贵阳这座让你不虚此行的城市。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贵阳被誉为高原明珠，因为城区位于境内贵山之南，因此得名贵阳。古代贵阳盛产竹子，以制作乐器箸而闻名，所以简称箸，也称为金箸。贵阳是一座很有生活气息的城市，对于首次来访的人来说，吃的是很重要的主题。除了酸汤鱼，大街小巷最常见的就是煎豆腐、炸豆腐丸子和洋芋。我们一行人跟着操着贵阳普通话的夜市摊老板很轻松地唠嗑，了解市井人情，轻轻松松地就会融入到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而贵阳的夏夜一点也不像南方的火炉城市那般潮湿闷热，难怪都说它是避暑圣地，被人们称为中国避暑之都。我们发现每到周末，当地人也会驾车到城市周边的群山绿水当中，享受山林间的清凉时光，很是休闲惬意。比起丽江古城的浓墨重彩、乌镇周庄的风景如画，拥有600多年历史的青岩古镇可以用自然淳朴来形容。青岩古镇始建于明代，原本是军事要塞，镇内完好地保存着大量明清时期的古建筑。电影《寻枪》的拍摄使得青岩古镇为更多人所熟知。青岩古镇的建筑依山就势，城墙用巨石筑于悬崖之上，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镇内的建筑精湛的石雕木雕工艺是一大看点，朴实无华的青石板路依山势延绵，加入代替水泥的糯米浆修砌成古镇人家的围墙，别有一番风味。这里一直商贾繁荣，如今古镇里经商的小摊贩们也都是当地的原住民，经营一些本地的特色小吃，比如状元猪蹄、米豆腐、玫瑰糖等，边做边卖，特别原汁原味。我们发现青岩古镇建在高低不平的山坡面上，所以从高处俯瞰，整个小镇会呈现出一种在别的古镇当中难以看到的立体美。行走其中，踏足青石板铺成的古驿道，宽阔而平坦，洁净的一尘不染。年深日久，除去那些道观寺庙等公共建筑，民用的那些石砌房子多显得低矮破旧，置身在这冰冷坚硬的石的世界，自然催生出人们对于柔软的渴望。于是家家户户在自己的小院子当中广植花木，透过小小的门框可以看到里面一排姹紫嫣红。到达青岩古镇北侧门，远远的就会看到文繁状元别院，身着棉麻中式制服的工作人员微笑着在等待着我们的到来。虽然只是第一次相见，但如同家人一般为自己默默守候的温暖服务，让人内心充满了感动。文繁状元别院与秦鹤朴质《论语》传家的贵州第一状元赵以炯的故居比邻而居，所以呢，此名为状元别院。文繁状元别院的外面是石头筑成的堡垒，斑驳的墙面，岁月浸染的色泽，还原了百年淳朴的历史痕迹。

侘寂式的古宅韵味透着浓浓的历史感。文凡状元别院的大门永远没有打开的时候，也没有大门钥匙提供给住客。为了确保静谧的空间与私密性给客人，即使住客外出归来之后，也要通过联系有关人员才能进门。烟雨中聆听着瓦片上被雨点轻轻敲打的声音，看着那一串串晶莹的雨珠从廊檐垂滴而下，观赏着院子内的花草挂着露珠的样子，娴静宜人。一块块的青石板就是一个个古香古色的琴键，一曲光与影的变奏便涓涓流出。石墙石狮子仿佛淡泊宁静，与世无争，构筑了一幅诗意的画卷。漫步于青岩古镇的古街上，感受的不单是熟视无睹的风景，而是浓郁深厚的古意。多次在心里忍不住的感慨，都仿佛想穿梭回那个古香古色的浪漫年代。青岩古镇不大，占地仅3平方公里，到处可见的青岩名小吃极尽诱惑地撩拨着我们的胃，走走吃吃，吃吃走走，内心的幸福感油然而生，真是岁月静好。站在青岩古镇的城楼上远眺，气势宏伟的定广门城楼与石板古道古牌坊交相辉映。有着600多年历史的青岩古镇无需刻意的雕琢，依旧保持着原来朴素的样子，默默地等候着有缘人的到来。古镇的格局很简单，古驿道是其中的主干，两边则是一条条小巷，它们幽深而静谧，行走其间顿生远离尘嚣一世独立之想。遥想当年，这里可是商贾往来的繁华之地。古镇四周筑有城墙，分内城和外城，用方块巨石垒砌，城墙上筑有敌楼、垛口、炮台，从明朝就是军事要地。据说贵州一带也曾经是汪洋大海，如今古镇里的民间博物馆陈列着这种大型的海百合生物化石作为佐证。古镇中既有佛教徒，又同时盛行天主教和基督教，据说每到了初一、十五，寺庙里香火不断，而周日到教堂做礼拜的人也是络绎不绝。代表西方文化的教堂就建在象征着东方传统思想的节孝坊的对面，高高尖顶屹立了百年之久。背街是青岩古镇最具特色的一条古巷，路面的青石板经过了几百年的冲刷磨砺，已经光可见人。街边都是层层片石垒起来的院落，路窄而幽静，沿山势起伏。当地艺术家将家里的老房子修缮，自己进行绘画和园林设计，改造成了一处别有洞天的家常菜馆，出售原汁原味的特色菜肴。古镇里的手工艺人手艺巧得天工，各种形状的木头是古镇手工艺人主要的创作材料，经过他们的巧手，这些木质原材料变身为精美的模型、灯具等手工艺品，非常美丽，获得了无数人的青睐。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下面的时间继续我们的贵阳之旅。十里画廊是贵州纯美乡村秘境的代表。青龙十里画廊旅游景区位于开阳县和风乡，沿青龙河有凤凰寨、河湾坪寨、龙滩坝、码头寨、坪寨、水头寨、王车等村寨，旖旎天然的田园风光，底蕴深厚的水东土司历史文化，浓郁的布依族、苗族风情，使得青龙河流域自然呈现出旧林故渊、古风河韵、万寿古桥、玉水金盆、码头古寨、云山茶海、水调歌头、书香门第等画面。与河湾坪寨百米文化长廊相呼应，呈现出优美的青龙十里画廊的自然景观。青龙河的十八里水路孕育了数十个布依村寨，这里伴随着最古老的

然韵律，人们在祖先传下的老寨子里喝着清澈的山泉，吃着富硒的天然食品，自然地传承着祖先留下来的一切。十里画廊集峡谷胜景、田园风光、民俗风情和民间文化于一身，金灿灿的油菜花田，云雾缭绕的千亩茶场，多情的布衣山歌，等待着有缘人的到来。走进和风乡码头村水头寨，身着民族服装的布依族男女已经等在了寨门口。他们摆起了祭祀的酒桌，端起酒杯，唱起山歌，兴高采烈地欢迎着八方来客。喝过蓝门酒之后进寨，往上500米，在村内的小广场上，被称为戏剧荷花池的杂坝塘地戏表演正在进行。身着戏服、头戴象征不同身份和角色面具的村民，演绎了一出精彩的历史故事——魏征斩龙。走在水头寨当中的石路上，可以步入现场酿酒的酒铺，随手用土碗在巨大的木蒸桶边舀出一碗清冽的米酒，体会当地人一家之客、全寨之客的待客之道。也可以随着滴水的屋檐走过豆腐房，看到白色的豆浆从石磨里渗出，加上些许白糖引入口中，立刻唇齿留香。这个布依村寨里依然保留着布依族传统的生活方式，还有独特的布依族婚俗喜宴等着大家来体验，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全程包括合桌、醒酒、考试、斗宝和接元宝等复杂程序。下行，我们将进入水东宋氏土司的官寨码头村码头寨，展现千年水东美食文化的土司喜宴正在进行，充分展现了水东布依族做夜宴的饮食特点、礼仪等等。

千年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做夜宴是布依族婚恋习俗中最后完成的也是最隆重的礼仪，按照当地风俗摆上宴席，先让男方送亲客上牌入座，主人相陪左右，女方送亲客坐小桌左边，主人陪客坐在右边，最下排坐媒婆。宾主全部入席之后，相互高歌饮酒至天明。有人询问席上老者，得知该形式至今仍然是他们结婚宴席所必办的，席间相互敬酒，吟诗作对，推杯换盏，最长可延续24小时。来到贵阳，不能不去贾秀楼，因为它是贵阳的标志性建筑。听当地人说，它始建于明代，坐落于市区内南明河中的一块巨石上，是一座3层的木质阁楼。贾秀楼是第一次来贵阳的人们必去的景点，夜景非常漂亮。楼旁边同样建于明代的翠微园也可以一并游览。进入贾秀楼景区，我们发现它主要分为3部分，也就是福玉桥、贾秀楼、翠微园。贾秀楼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其名字取于科甲挺秀之意。这座木楼高22.9米，共3层，顶层题贾秀楼3个字，可登楼俯瞰南明河岸的风光。数百年来，众多的文人墨客在贾秀楼留下了赞美的诗篇，其中以清代人刘玉山所撰写的206字长联最为脍炙人口。此联概括了山城贵阳的地理形势及历史变迁。福玉桥是一座纵跨南明河的石桥，由北向南将石木牌坊、寒碧亭、贾秀楼、翠微园串联呈现。翠微园原名观音寺，现为一组将寺庙和园林结合为一体的古代建筑群，有亭台阁楼、假山、长廊，如今呢，主要是当地人品茶聊天和交流字画的去处。总是听别人说爽爽的贵州，爽爽的贵阳，这里山清水秀，民俗文化耐人寻味，而今经历过才知道这些话真正的含义。贵阳是一座山中有城，城中有山，绿带环绕，森林围城，城在林中，林在城中的具有高原特色的现代化都市，也是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城市，循环经济试点城市，以温度适宜、湿度适中、风速有力、紫外线辐射低、空气洁净、水质优良、海拔适宜、夏季低耗能等气候优势，荣登中国10大避暑旅游城市的榜首，被中国气象学会授予中国避暑之都的称号。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一路陪伴。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蛇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入口绵，嚼后香，吃后想，您说我这说的是什么呀？这种食物啊，每天吃上一勺，能抗衰老，还能补钙健骨骼，好处多得数不完，到底是什么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咱们跟您说说芝麻酱。芝麻酱不仅是美食界的百搭王，还是名副其实的补钙软化血管的高手。

这芝麻酱怎么就成为了补钙和软化血管的高手呢？为什么一定是芝麻酱呢？芝麻呀，是五谷之首，可以补五脏、长肌肉、添脑髓，在《神农本草经》当中是列为上品的。芝麻也是食物当中的上品，但是把芝麻炒炒就吃了，仍然是生芝麻，吃下去的很油腻，又难于消化，基本上呢就是肠胃里头走一走。生吃芝麻难消化，把芝麻磨成了酱，营养就完全释放出来了，不仅丰富了膳食的风味，还提高了饮食的营养价值，尤其是适合中老年朋友。所以我们才说一天一勺芝麻酱，好处多的你想不到。首先呢，芝麻酱啊有软化血管、帮助降压的作用。专家说黑芝麻补肾，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 可以软化血管，是中医有名的益寿药。芝麻酱当中含有丰富的亚油酸、卵磷脂、维生素 E 等等，其中呢亚油酸高达了50%，具有软化血管的功效。而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呀有一定的关系，在软化血管的同时呢，也能够帮助降低血压、抗氧化、延缓衰老、防中风。芝麻酱当中含有两种维生素是不能不提的，一种呢是维生素 E， 一种是叶酸。前者是抗氧化的、抗炎症的，后者的叶酸呢已经有研究表明可以帮助减少中风的发生。所以说经常吃芝麻酱能够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延缓衰老，减少中风的发生。每天两勺能补钙还能健骨骼，含量可比豆类和蔬菜高多了。吃10克的芝麻酱就差不多吧，是2小时含量，可比豆类和蔬菜高多了。吃10克的芝麻酱就差不多吧，是2小勺，相当于呢吃30克豆腐或者是140克的大白菜所含的钙了。经常适量的食用，对于骨骼牙齿都有益处，还可以预防骨质疏松。芝麻酱啊，还是养血佳品，预防贫血。芝麻酱含有比较丰富的铁和叶酸，铁和叶酸都是造血不可缺少的原料，在日常的饮食当中配上芝麻酱，不仅可以调整偏食、厌食，还能纠正和预防缺铁性的贫血。除此之外，芝麻酱健脑、补脑、防白发。芝麻酱含有丰富的卵磷脂，这是一种对于脑部神经活动尤其重要的物质，同时还可以为头发的毛囊提供营养，防止头发过早的变白或者是脱落。芝麻酱这么好，吃法也很关键。接下来我们就教教大家如何自制芝麻酱，安全、营养、健康，又让您吃得更加放心。如果您担心在市场上买的芝麻酱不干净不纯正，正好呢自己家又有研磨机的话，咱们就自己来做。白芝麻跟黑芝麻配合到一块儿啊，这香气会更加的浓郁，还不腻，营养又更加平衡。做法是这样的，您首先呢选择芝麻150克，橄榄油呢是2茶匙。第一，白芝麻跟黑芝麻啊倒入到盆里头，咱先注入点清水，把浮起来的那个芝麻全都给它去掉，沥干水分之后呢，咱们倒出来晾干水分，然后放在平底锅里头炒大概5分钟，到了金黄色熄火，一定把它放凉，30分钟左右就凉了。第二呢，是将冷却之后的芝麻倒到搅拌机里边进行搅拌，期间呢需要盖盖，并且呢要附着搅拌机的边缘的粉末啊也给它刮下来。第三，就是搅拌到一定程度之后加入橄榄油继续搅拌。第四呢，就是搅拌到没有颗粒的状态就可以食用了，倒入到玻璃罐当中，放到冰箱里面进行冷藏，可以保存4到6周，随时都能拿出来吃。芝麻酱做好了，那咱就可以加入日常的菜肴当中食用了。那黑芝麻这么好吃，营养又那么丰富，我们怎么做呢？这第一种啊，您常吃也比较好做，叫麻酱油麦菜。油麦菜300克，盐半勺，细砂糖1勺尖儿，也就是少弄一点，
另外呢还有生抽半勺、老抽半勺、鸡精半勺、大蒜三瓣、芝麻酱两勺。首先呢是油麦菜，用加了小苏打的水啊浸泡15分钟，然后呢用流动的水把它洗干净，切为10公分左右的段，摆在盘子里。第二，大蒜切成末之后放到一碗里，然后和所有的调料一起搅拌，调好之后放上2汤匙的水进行调匀，倒在油麦菜上就行了。不只是油麦菜啊，只要是凉拌菜您都可以放上1-2勺的芝麻酱，提香开胃特别好。还有麻酱拍黄瓜，还有花生芝麻酱拌菠菜都行。要提醒您，芝麻酱热量和脂肪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在使用了芝麻酱的时候应该有意识的少吃一些植物油或者是其他油类的食物了，多吃一些蔬菜和粗粮，以一天使用10克左右是为宜的。这10克是多少呢？就是2小勺。好，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人活一世，受恩无数，总结起来呢，有十种恩情，需要铭记终生，莫齿难忘，要常怀感恩之心。这一时段，东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世间有十恩，恩恩需铭记。

常怀感恩之心，首先要感谢天地的呵护之恩。人在天地之间，衣食取天地之精华，享日月之灵光，健壮成长，享度一生。应报天地之恩，爱护环境，天为鼎，地为席，是情怀，更是责任。二报父母养育之恩。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精心喂养，呕心沥血，养育成人，望子成龙，极尽财力和精力。儿行千里母担忧，冷暖成败均在父母惦记之中。父母大恩，终身当报，切莫做一个不孝的子孙。三是良师培育之恩。无论学文还是习武，还是士工农商影戏科研，如遇良师引导，将终身受益，或者是决定方向前程。正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恩师之恩当衔环相报。四要谢贵人提携之恩。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多少千里马郁郁不得志，更终成为卧槽马。人的一生，如能遇到一两位赏识自己并且给自己机会的贵人，将会少奋斗很多年，所以贵人之恩莫齿难忘。五谢智者指点之恩。人生路很长，但关键的就那么几步，若有智者在关键时期予以指点，施以思想火花，可以让你茅塞顿开，少钻牛角尖，或者是悬崖勒马，免如歧途，从而前途一片光明。指点迷津之恩当加倍相报。第六，当谢危难救急之恩。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遭遇危难之事，身处绝境之时，有人或路人施以援手，使自己绝处逢生，此恩莫大善也。七谢绿叶烘托之恩。正所谓是一个好汉三个帮，红花还需绿叶衬。人的一生总会有几次独当一面的机会，要顺利地撑住场面，赢得人生的辉煌，少不了支持与帮衬。当你成为红花的时候，不要忘记身边和身后那些绿叶的烘托之恩。第八，夫妻体贴之恩。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互扶持，夫妻共同经营家庭，生儿育女，善老补幼，同苦共甘，一日夫妻百日恩，夫妻之恩切莫被功利社会之俗所吞。第九，兄弟手足之恩。兄弟如手足，在同一个家庭长大，同是父母的血脉，同是父母的希望，兄弟情深，当互相扶持，切不可兄弟反目，同是草割。最后，知己相知之恩。红尘滚滚多烦扰，庙堂之显贵，村野之农夫，都市之商贾，都有很多烦忧之事。茫茫人海之中，也许有那么一位或几位懂你的发小，红颜、蓝颜、忘年交，能够及时地分担你的痛苦。人生因为知己而精彩，一定要心怀感恩，倍加珍惜。最后，东方想分享的是，感恩其实是一种生活的态度，知恩图报，无愧于心，我们才能够潇洒坦然地在人世间走。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您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关注我们的

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

0: 大学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众多的文学题材中，小说和散文都是我比较喜欢的。小说通过故事里的人和事，让我们在一个非常集中的时间里，便能充分体验世间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而散文相对来说更随意一些，它可以写景，可以叙事，可以抒情，让我们在品人间草木的同时，感悟人生芳华。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关注一本汪曾祺的经典散文集，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让我们一起在散文大家汪曾祺的文字中，来感受他简静的生活态度，欣赏他另具风格的文风。这本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呈现在我们眼前的，首先是它极具古典韵味的线装设计。这种古色古香的设计风格，正适合腰封上那句“人生不是来赶路，而是慢品生活之美”。这本书最先吸引我们的，也许正是它的这种别具一格的设计风格。但当我们停下匆匆赶路的脚步，坐下来慢慢品读，就会发现文字中蕴含的对万事万物的态度和见解，与它的包装相比更富魅力。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他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艺术界涉猎得非常广泛，不仅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的钻研。艺术上的这些造诣都渗透在了他的文字之中，让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有一种开窗便能闻见江南荷香的美感。即便是喝茶、聊天、乘凉，这些普通人每天都在做的琐事，也让这位散文大家写出了美感，充满了诗情画意。喝茶，有人纯粹为了解渴，有人独爱茶艺，有人钟情于茶的芬芳，而作者喝茶，则是在品味人间草木，赏玩鸟兽虫鱼，感受时令节气。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无论是点缀着北京的形形色色的秋花，还是久负盛名的茶花，亦或是唐代诗人最爱的紫薇，还有那承载着作者童年回忆的腊梅花，在作者的笔下都有了别样的光芒。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对名利的淡泊，对世间万物的包容。人间草木皆有情，鸟兽虫鱼能共情。多少人的儿时曾经与复眼的蜻蜓追逐嬉闹，又有多少人的年少时光里有着和磕头虫的脖子较劲儿的甜美记忆。人们对鱼虫鸟兽的喜爱也各具特色，有人喜欢静静地看着，

默默地欣赏，而有人却喜欢把这些心爱之物弄死，精心地做成精美的饰品，据为己有，甚至一次彰显自己的富有与尊贵。落叶知秋品草木，必然会感受到时令节气的变化。无论春夏秋冬，万事万物都在按它固有的足迹轮回着，只不过每个轮回都有各自的精彩。作者在文中与我们分享了他关于胡同文化、泰山、南京、长城、滇川的一些随笔，以及西南联大关于沈从文、闻一多、赵树理、金岳霖等的趣闻轶事。昆明七载成何事，一树光阴复苦茶。作者的文字无形中滋润了我们的情感，引领我们发现了生活之美、人性之美。文如其人，在汪曾祺的作品里，字里行间都体现出作者的豁达。古今中外，写泰山的作家很多，有人歌颂他的高大雄伟，有人歌颂他的奇妙绝伦，而泰山片石则通过作者在泰山经历的一些趣事和见闻，告诉我们泰山是一面镜子，照出每个人的价值观。其实不止泰山，这人世间的一草一木、一鸟一鱼，无不像一面镜子，照射着人们的内心。人生自有诗意，即使喝茶聊天乘凉这样普通生活中最平凡的事，也自有它的妙处。品人间草木，悟人生芳华，我们烦躁的心便能沉静下来，而心静自然凉，这何尝不是一种乘凉的好方法。人间有味是清欢，喝茶聊天品人生百味，方能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人生中的诗意。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简单的九个字构造出了一种闲适的生活状态，看似无欲无求，甚至有些不思进取，但实际想想着实让人羡慕。喝茶聊天乘凉，用北方人的话说，多么滋润的小日子啊。这种不较劲的生活态度，很自然地让我想到了老北京人的生活，喝着大碗茶，天南海北的聊天，拎着鸟笼子遛鸟，树荫底下下下象棋。虽然作者不是北京人，但在北京生活多年，或者已经被环境同化，或者说性格中与生俱来就有这种自得其乐的特性，也或者生活态度原本并不受南北方的限制。很喜欢这句话，人生不是来赶路，而是慢品生活之美。这不是不思进取的消极，而是一种智慧，学会珍惜当下，享受当下的智慧。纵观整个人生，虽然一直是进行时，可每一个时间节点都会在下一秒成为过去。我们常说过去的就过去了，但我希望是用没有遗憾的口气来说，而不是垂手顿足的无声叹息。是啊，人生不是用来赶路的，何必着急奔向终点。不妨让我们放慢脚步，一起在这本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的散文中来慢品生活之美。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
1: 从我住进病房的那一刻起，
2: 你看看这些话一说，我心都动啊。如果再给你来点感情上的话语，你该怎么去思考？比如，我对你还不够好吗？你这么离开，怎么对得起我对你的培养呢？这就是画大饼和感情牌双重下压，这就是老板的两项技能。碰到员工辞职时运用的也是得心应手的，分寸拿捏的非常到位，让打工人产生了一种不辞吧不甘心，不开心辞吧没人性，哎呦这种矛盾的感受，哎呀难受啊。本来呢理直气壮的去辞职，老板的这三言两语套路下来，自己反而也就心怀愧疚了。有人呢在老东家干了七八年，从动了辞职的念头最终到辞职成功，前后用了一年的时间，但一开始提辞职，老板就声泪俱下的挽留你，心软多做了三个月，也想用这段时间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看能不能重新爱上这份工作。三个月之后呢，你发现重拾旧爱太难了，又提出离职。老板呢这次发动了整个团队成员来做挽留，你那么辛苦带出来的团队好不容易上轨道了，你怎么忍心半途而废说走就走呢？同时呢也不忘许下美好诺言，顺带又画了一个又圆又香的大饼。你知道饼呢是吃不到了，但看着自己的团队的小朋友们，自己辛苦招人手把手培训出来的员工，搭建出来的班子，动了恻隐之心，要把团队成员真的带出来才算对得起人家当初投奔公司吧。然后呢又坚持了大半年，而最后能辞职成功还是得益于自己的体检报告查出了一堆的毛病，不走是不行了。当然了，这个老板的留人套路很深，自己本身就犹犹豫豫的，也是摇摆的，这也是成为导致辞职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呢，当我们没有思考清楚辞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到底想要一份什么样的工作，以及在下一次求职中最看重的是什么，这些深刻问题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决意要走，有两个方法可以帮你走得干净利落。最狠的一招，直接写离职通知，每一位职场人呢都有辞职权。关于辞职权呢，是劳动法有明文规定的。劳动法第31条规定，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30日以下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在一般情况之下呢，劳动者行使辞职权不附加任何实体意义的条件。劳动者在某用人单位工作后，只要不愿意继续工作，只需要满足三个程序就可以行使这个辞职权了。第一，要有书面形式的通知。第二，通知必须送达用人单位。第三，通知必须提前30日送达用人单位。如果呢你铁了心打算离开，提前30天写好离职书，无论老板使出什么花招，30天后法律赋予你脱离苦海的权利，这是谁也不能剥夺的。动用辞职权的好处就是确保你能离开，但是坏处也不小。一方面呢，按照法律规定你还能忍受30天才能闪人，而采用通知的方式向老板辞职，就是一点缓和的余地和面子也不给对方留，这30天无疑是非常难熬的。另一方面呢，是没有老板会喜欢这种刚烈的做法，除非呢他早有心让你主动请辞了，这会对你下次入职做背调时有所影响。当然了，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如果遇到擅长 PUA 的老板，我们也有反职场 PUA 的职场的套路啊，辞职的套路。温柔一点的做法就是见招拆招，对方打感情牌你也打感情牌，拿着离职申请去找上司哭诉自己的难处，比如自己身体不好啊，亲人不理解呀，家里有变故啊，等等等等的。总之呢，理由多扯都无所谓，态度是关键。感谢公司的栽培，知道老板不容易，我也很依依不舍，但是 sorry 我必须要走了，声情并茂啊，必须的啊。那么老板当然知道你我皆套路，这种方法虽然演起来比较累，但是呢你给对方给足了面子，留足了余地，分别不会太难看，他在背调时呢也不会背后捅刀子。对于那些喜欢画饼的老板更好办了，你只需要当场提出双倍薪水、三倍薪水，总之就是高于现在很多的薪水，就可以考虑留下来。

保证老板立马批准你的辞职。万一他一不小心批准了你的要求，升职加薪也没什么坏处嘛。归根到底了，辞职成功靠的是硬起自己的耳根和心肠，千万不要被老板两三句话就堵回来。如果你知道自己要什么，或者辞职之后有了完善的计划，那你的辞职绝对走得干净漂亮。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从容不迫的辞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吴总，您现在有空吗？
0: 有空啊，你坐下来说吧。
2: 那个吴总，是这样子的，我呢准备做完这个月就走了，先跟您打声招呼，感谢吴总这几年的栽培。
0: 什么？你要辞职？为什么呀？
2: 主要是我在这儿干了好几年，感觉自己没什么进步。
0: 小丽啊，你这几年的进步呢是非常明显的，怎么能说没有进步呢？你看看你的发际线，你看看你那沧桑的脸和身躯，你再看看你的小肚子，这些呀都是你进步的标签，能力的勋章啊。
2: 除了这些好像也没啥可说的了吧。
0: 我明白了，你是想要更大的挑战是吧，好激发你进步。
2: 也可以这么说吧。
0: 那简单呀，根本不需要辞职。我现在呢手上就有一个大项目，要求三天之内要出一个绝佳的方案，这个呢就是压力，这就是挑战，这就是通往成功的大道。我可以把这个项目拿给你负责，三天就要出方案，一个月内就要全部完成，怎么样？
2: 吴总，以我的能力我怕是拿不下来呀，感觉就剩下压力了。
0: 没关系，我可以发动全公司的力量来协助你完成。
2: 吴总，咱们公司算上你一共就五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要完成真的很难的。
0: 办法总比困难多嘛，迎难而上嘛。
2: 吴总，我都要离职了，这个事情我就不参与了吧。
0: 小丽啊，年底正是忙的时候，你的工作交接也没那么快，何不等到明年春暖花开领了奖金再说呢？
2: 吴总，今天的这个日子算一算，等到月底工作基本上就做得差不多了，马上也就过年了，我也算把公司的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的。
0: 小丽啊，我本来呢还打算下个月给你涨工资呢，你这突然就要说辞职，哎呀我很难做呀。
2: 吴总，你都说了好几年涨工资了，但是我看我的工资没啥变化呀。
0: 小丽，吴总呢是真心的，我也觉得愧对你啊，但我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你看当初招聘的时候是我把你招进来的吧？
2: 是的，确实是吴总招我进来的，感谢吴总的赏识。
0: 我当时呢就觉得你以后肯定是个可造之才，在千万人之中我一眼就看到了你。
2: 吴总，我记得当时好像只有我到咱们公司招聘面试了吧，好像也没有那么多人吧。
0: 有，你来之前老多人了，那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山人海呢。哎呀，你来得晚所以没看着。
2: 哦，那还是我运气好。
0: 正所谓千里马还需要伯乐呀，要不是我招了你，还不知道你会在哪儿挣扎呢。
2: 我在公司也一直在挣扎呀。
0: 我知道公司呢也走得很艰难，你还记得当初你刚来的时候咱们办公室有几张桌子吗？
2: 一张。
0: 对，只有一张，咱们几个人挤在一起，头碰着头，心连着心，齐心协力共度难关，后面慢慢的变成了两张桌子，三张桌子，五张桌子，咱们呢终于一人拥有了一张桌子。
2: 对呀，确实很艰苦，没有空调，夏天热死，冬天冷死，
0: 但这一切的痛苦都会过去的，咱们要把目光投向未来，未来一定是光明的。你看看现在的政策啊，各方面对咱们小微企业都是扶持的，对发展都是有利的，咱们公司未来啊一定能够成为上市公司。你呢要有远见呀，你看人家马云 啊，当初不也是从十几个人在出租屋里开始创业的吗？都有这样的艰难困苦的过程，熬过去你就能看见彩虹了。
2: 吴总，就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怕是熬不到公司上市的那一天了。我总加班熬夜，头发也快没了，皮肤也越来越差了，身体都垮掉了，体检报告一年比一年都厚，还是自费检查，我确实耗不起了呀。
0: 小丽，听你这么说，吴总都为你感到心疼啊，我是真的对不起你啊。但是你就算不为公司考虑，不考虑我，也得考虑考虑你的团队吧。你们磨合了那么多年，培养了默契，增进了感情，就像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一样，你舍得丢下他们自己一个人离开吗？
2: 吴总，你别这么说，你说的我都难受了。
0: 你想想，你在咱们公司干了五年，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大家是同甘共苦，携手并进，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闹，一起分享工作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这些回忆对你来说都没有意义吗？
2: 你有意义。
0: 你回头看看大家期盼不舍的眼神，欲说还休的情感，尤其是小白，他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一直望着你，从含情脉脉变成了黯然神伤，从此以后你们天各一方，永不相见了，你舍得吗？
2: 我不舍得。
0: 我也知道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不会轻易的抛下我们离去的。今天你说的辞职，我就当你是开玩笑了，好吧？没什么事的话，你就回去工作吧。
2: 吴总，我
0: 知道你很感动，我又何尝不是呢？咱们这些年奋斗的苦都默默地放在心里。
2: 不是，吴总，咱们办公室到现在都没装空调，但是您的车都换三辆了，您可没我们苦吧？
0: 可是我心里苦呀，我看着大家，我都替你们苦啊。
2: 吴总，好在您不用替我苦了，我下个月就走了。
0: 小丽，我苦口婆心劝了你这么半天，你还是这么铁石心肠吗？
2: 吴总，我不是铁石心肠，我就是心太软了，不然我早就走了。
0: 小丽，难道真的一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了吗？
2: 没有了。
3: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2: 我不爱你。

0: 拜拜，吴总。
1: 你的心真的是太狠了。
2: 对于如何从容不迫的辞职，送各位一段话：成熟的社会人不会让辞职变成一场闹剧，买卖不成，仁义在嘛，大家好聚好散。但如果遇到难搞的老板，周旋不下，为了能够脱离苦海，也别怕得罪人。毕竟呢，人在职场，得罪人这件事儿，谁能幸免呢？所以在这里呢，还是提醒各位，要硬起自己的耳根，硬起自己的心肠，别被领导两三句话就给你堵回来了。好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0: 真不错嘞，
3: 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0: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3: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个有关0到3个月宝宝早教的话题。这个月龄阶段的小宝宝可以教些什么呢？其实呢，0到3个月的小宝宝有很多知识要学习呢。传播早教知识，你说话的时候他会张开嘴巴，睁开眼睛，如果你伸出舌头，他也会做同样的动作。那么对于0到3个月的小宝宝，到底要教些什么呢？我们又该怎么做呢？石晓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要先培养宝宝的认识能力，认识能力要先从视

觉训练开始，让小宝宝仰卧位，在宝宝胸部上方20到30厘米处用玩具，最好是红颜色或者是黑白对比鲜明的玩具，吸引宝宝注意，并且呢训练宝宝视线随物体做上下、左右、圆圈、远近、斜线等方向运动，来刺激视觉发育，发展眼球运动的灵活性以及协调性。接下来是听觉训练，我们可以在宝宝周围不同方向用说话声或玩具声训练宝宝转头寻找声源。母亲的声音是婴儿最喜爱听的声音之一，母亲用愉快、亲切、温柔的语调面对面的和婴儿说话，可以吸引宝宝注意成人说话的声音、表情、口型等，诱发婴儿良好积极的情绪和发音的欲望。可以选择不同旋律、速度、响度、曲调或者是不同乐器奏出的音乐或者是发声玩具，也可以利用家中不同物体敲击声，如钟表声、敲碗声等等，或者是改变对婴儿说话的声调来训练宝宝分辨各种声音。当然呢，不要突然使用过大的声音，以免宝宝受惊吓。再者就是触觉的训练，宝宝面颊、口唇、眉弓、手指头或脚趾头等处对触压感觉是很敏感的，可以利用手或者是各种形状质地的物体进行触觉训练。光滑的丝绸围巾、粗糙的麻布、柔软的羽毛、棉花、头梳齿、粗细不同的毛巾或海绵、几何形状的玩具都可以让小宝宝产生不同的触觉感，有助于发展宝宝的触觉识别能力。最后是味、嗅、温度等感知觉的训练，我们可以利用日常生活发展宝宝各种感觉，如吃饭的时候用筷子蘸菜汁给宝宝尝尝，吃苹果的时候让宝宝闻闻苹果的香味，尝尝苹果的味道，洗澡的时候让宝宝闻闻肥皂香味，用奶瓶喂奶的时候让宝宝用手感觉一下奶瓶的温度等等，这些呢都有助于宝宝感知觉的发展。除了认知能力，还要培养小宝宝的动作

作能力。要怎么培养呢？我们可以先让宝宝做抬头练习，让小宝宝仰卧，两臂屈肘于胸前，成人在宝宝头侧引逗宝宝抬头。开始训练呢，每次30秒钟，以后可以根据宝宝训练的情况逐渐延长到3分钟左右。这就是宝宝的仰卧抬头训练。将宝宝抱坐在成人一只前臂上，宝宝的头背部贴在成人前胸，成人一只手抱住宝宝的胸部，使宝宝面前呈现广阔的空间，能注视到周围更多新奇的东西。这个可以激发宝宝兴趣，使宝宝主动练习竖头，也可以让宝宝胸部贴在成人的胸前和肩部，使宝宝的头位于成人肩部以上，用另一只手托住婴儿的头、颈、背，防止宝宝的头后仰。这就是宝宝的坐位竖头培养。除了这些呢，还要让宝宝进行侧翻训练。转侧练习的时候，用宝宝感兴趣的发声玩具，在宝宝头部左右侧逗引宝宝，使宝宝头部侧转注意玩具。每次训练2到3分钟，每日数次，这可以促进颈肌的灵活性和协调性，为侧翻身做准备。侧翻练习要从宝宝满月之后开始训练侧翻动作，先用一个发声玩具吸引宝宝转头注视，然后成人一只手握住宝宝一只手，另一只手将宝宝同侧腿搭在另一条腿上，辅助宝宝向对侧侧翻注视，左右轮流侧翻练习动作，每天2次，每次侧翻2到3次。手部动作训练的时候，手部感知练习除了前面所说的训练宝宝手部触觉的方法之外，还可以在宝宝手颈部系上铃铛或者是红色手帕，给宝宝戴上鲜艳的手镯，来吸引宝宝对手部的感知，帮助他感知手的存在，体验手的动作。可以隔一段时间变更一种技法，看看宝宝注意到这些变化没有。脱下手镯、红绸带，让宝宝瞧瞧、摸摸，让他感觉一下这些东西和手部动作的关系。还可以让宝宝仰卧，将一块布或者是手绢盖在他的脸上，也可以只盖住宝宝一只眼睛。开始的时候可以抓住宝宝的上臂引导他，帮他试着用手移开布，逐渐减少帮助，使他自己把布从脸上移开。抓握练习的时候要握着宝宝的手，帮助他触碰抓握面前悬吊的玩具，吸引他抓握，可以促进眼手的协调和视知觉的形成。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现在进入我们的温馨提示这个小板块，石晓继续跟大家聊一聊0到3岁小宝宝的问题。很多人呢都觉得0到3岁的小宝宝根本用不着对他进行习惯、生活能力以及社会交往能力的培养。其实呢，这是宝妈们对宝宝早教认识上的一个误区。宝宝从出生就应该开始对习惯、生活能力以及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培养。如何培养宝宝的习惯和生活能力呢？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在培养宝宝清洁卫生习惯方面，宝妈只要在对宝宝每次哺喂完之后都记得帮他擦擦小嘴，早晨起床之后为他洗脸洗手，入睡前再给他洗脸洗手洗脚洗臀部，在固定时间洗澡等等，这样就可以培养小宝宝爱清洁的良好习惯。在独立能力的培养方面，宝妈要尽量多和宝宝交流，但是整天陪在小宝宝身边也是完全不必要的。孩子醒来的时候，可以让他独自躺在床上活动一下四肢，四处看看。睡觉时，成人没必要陪同躺下。再来说说宝宝社会交往能力的培养，满足宝宝逐渐形成的各种生理需求和认知要求，是宝宝积极情绪产生的主要条件，也是宝宝学会和人交往的基础。宝妈们不妨借助以下方法来促进宝宝社会交往能力的形成和发展。第一呢，是要善于辨别婴儿的哭声，并且做出应答。哭声是婴儿表示不满的主要手段，婴儿啼哭时闭着眼睛，嘴左右觅食或者是吮吸手指，双脚紧蹬，嚎叫不停，说明宝宝是饥饿或者是口渴，应该给婴儿喂奶或喂水。持续不断悲悲切切的恩叫流泪，可能是尿不湿，衣着太紧或者是身体不舒服。成人呢，可以给婴儿宽衣带，更换尿布。如果宝宝是因为生病或身体不适啼哭，可以抱抱宝宝，轻轻拍宝宝，和宝宝说说话，安慰他。哭而无泪，或者是注视着成人，脸仅有哭的表情，哼哼直叫，是想成人抱。这时候呢，可以抱抱小宝宝，但是不要让宝宝养成非抱。

0: 默不可的习惯。宝妈这时候可以选择坐在宝宝床边逗逗宝宝，或者是在宝宝床头挂些色彩鲜艳的玩具让他自己玩玩。夜间烦躁啼哭、夜惊多汗其实是常见于佝偻病的早期表现。大声阵发性尖叫通常是腹部疼痛，这种情况要尽早带宝宝到医院就诊治疗。第二就是培养宝宝对语音的感知，利用宝宝清醒时间让他看看周围环境，并且告诉他周围他注意到的东西的名称以及行为，都可以培养宝宝对语音的感知能力。第三呢，就是引逗宝宝发声，和蔼微笑着和宝宝说话，引逗宝宝发出哦哦嗯嗯声，也可以模仿宝宝发出的声音，鼓励宝爸积极发音，对成人微笑，这可以促进婴儿喜悦情绪的产生，激励婴儿与人交往。其实呢，宝宝的啼哭是一种语言，比如出生之后第一周，饥饿的新生儿比吃饱的孩子更会哭，喂奶能够使他安静下来，仅仅是把他抱起来还是不行的。新生儿在25度的环境里要比31度的环境里更会哭，也睡得少些，即使在暖和的室内，脱下新生儿身上的衣服也会引起啼哭，给他穿上就会停止啼哭。打针或者是碰撞所引起的疼痛会使新生儿啼哭，如果肠胃不舒服也会引起啼哭。新生儿睡眠受到打扰或者是因故惊醒的时候也往往会啼哭，如果不是因为尿布湿了而啼哭，即使给新生儿换下湿的尿布也不会停止啼哭。出生后的第二周，除了第一周的表现外，还会因为中断喂奶引起啼哭，而喂母乳的婴儿到出生之后1个月后才会出现这种啼哭。如果用奶瓶喂奶，当婴儿刚吃1/4的时候就把奶瓶拿掉，他呢就会大哭，这种反应要持续到出生后1个月末或2个月的中旬。出生后第三周，在婴儿活动或烦躁的时候，成人的说话声或拍手声都会引起他的啼哭。如果婴儿感到满意时，出现说话声或拍手声会引起他的微笑或者是没有反应。出生后第四周，某些婴儿第一次吃谷类食物的时候会啼哭，但是吃水果汁则很少有哭的。平时搔抓婴儿腋窝或者是腹股沟会使他发笑，但是在他烦躁的时候搔抓他也会使他啼哭。
1: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0: 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节目。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打开宝贝信箱，看看有哪位朋友提出了问题呢。这是一位宝妈，她说自己刚刚产下小宝宝1个月，但是奶水总是不够吃，想问问如何促进奶水分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回答一下这位宝妈的问题。宝妈的身体内需要多量的水分来制造奶水，每天应该至少喝6到8大杯开水。假如你的尿量少而且颜色深黄，表明你没摄取足够的水分。喝什么样的饮料也很重要，最好呢是开水和不加糖的果汁。许多妈妈选择每天吃6小餐来代替3大餐，以摄取良好而充足的营养，并且能够经常补充。吃新鲜的水果、沙拉、肉、乳酪、坚果和鱼，避免吃没有营养的饼干、糖果之类。要如何改善奶水分泌呢？首先呢，要勤于喂宝宝，并且尽可能的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傍晚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外面飘着小雨，不禁一抬头，竟然看到了彩虹。突如其来的邂逅，惊艳，惊喜。所以呢，我也忍不住举起手机

录下这个瞬间，发了一条朋友圈。刷新的时候发现几乎整个朋友圈都在晒彩虹。原来面对美好的事物，我们都是相似的。然后大脑像启动自动程序一样，开始搜索歌名叫做彩虹的歌曲。

其实随着经历的越来越多，见过的越来越多，我们应该都在逐渐的成长，也会变得成熟。比起以前那个缺乏安全感的可怜鬼，我们应该更喜欢现在冷漠无情的自己。当有人问我获得安全感的方式是什么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就两个字，丢掉。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别担心，我相信你总会遇到一个人，他会把迟到的爱都给你，而且只爱你。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0: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1: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每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便让我想到小时候的七月和夏天，比起冬天阴郁的天气更为热烈奔放。夏天最美妙的应该是冗长而有活力的黄昏，家人忙碌一天归来，家里开始做饭，楼下孩子们嬉戏玩闹，青蛙和蝉鸣叫声交织，还有各种节气的水果。王胜男，七月与夏末。

长大后的夏天似乎比小的时候少了一份热闹，或许是我们离大自然越来越远，又或者是我们离美越来越远，所以一旦邂逅就会很惊艳。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寂静的夜里，悄悄看一看自己的心，希望追不回的不再追，失去的不再念，错过的不再想起，鬼迷心窍。
1: 曾经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干？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呗，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3: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5: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4: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0: 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1: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0: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2: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3: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4: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5: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

0: 实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1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1: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

0: 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十项具体指标。
1: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八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0: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4: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3: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4: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7: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6: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7: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天上午，勿忘九一八撞钟民警仪式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1: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2: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九一八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10: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9: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10: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2: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

0: 高氏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1: 17号，日本首相高氏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氏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氏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氏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氏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2: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2: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0: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现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8: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的八月初八。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兴滨启新城栏目今天播出；滨州市博物馆项目主体施工进入收尾阶段，预计明年六月整体交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9月18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贺信精神，听取市第三次党代会筹备情况汇报，部署工商联总商会换届等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经开区为载体，做强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强化科技金融赋能，构建具有滨州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着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校长队伍，强化教师和班主任队伍建设，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精神，把服务群众、护民安宁落到实处，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贺信精神，提高职业教育办学水平，探索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新模式，用好招才引智办法，确保各类人才招得来、留得住、用得好。会议强调，是第三次党代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一丝不苟、扎实细致做好会务组织、材料审核、后勤保障、安保维稳和汇丰汇济监督等工作，确保高质量召开。要严格落实相关政策和程序要求，认真做好工商联总商会换届工作。本台记者王雪报道。9月18日，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

检，听取全市第三季度安全生产、信访维稳等工作汇报，研究审议有关文件。会议强调，要学习领会《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准把握其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进一步增强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吃透国家出台的文件精神，立足实际，抢抓机遇，优化商业布局，挖掘消费潜力，要深刻汲取近期安全事故教训，聚焦煤矿、消防、道路交通等领域，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实落细。要定期研判调度信访工作，源头预防减存量，多元化解控增量，标本兼治防变量。要贯彻落实2026年特岗教师待遇保障政策规定，细化完善保障举措，规范待遇落实流程，维护特岗教师合法权益。要严格落实退役军人安置优抚政策，做好退役军人就业安置、权益保障等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杨璇报道。9月17日，市长尚小刚带队赴渭南市合阳县开展教育交流考察，出席滨州中学与合阳中学校际合作签约仪式。仪式上，合阳县介绍了全县基础教育发展成效、高中办学特色及本次校际合作的背景与主要内容。随后，在两地政府领导共同见证下，滨州中学与合阳中学正式签署校际合作协议。尚小刚强调，此次两地高中牵手合作，为双方互学互鉴、优势互补搭建了良好平台，希望两校以协议为依托，常态化开展师资互访、联合教研、资源共享，聚焦课堂提质、师资培优、学生培养，切实把合作成果转化为办学实效，推动滨州高中教育提质增效跨越发展。合阳县县长亢鹏表示，滨州、合阳两地教育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希望两校深耕协作，常态化开展教学研讨、管理交流、经验共享，合力打造校际合作典范，推动两地基础教育协同高质量发展。签约仪式后，尚小刚到合阳中学和合阳县第三初级中学实地观摩校园文化建设、特色社团活动、功能布市等，学习借鉴先进教育教学经验，为我市优化办学管理、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积累有益经验。市委副书记王斌、副市长伊丽娜参加。本台记者李喜报道。9月18日，我市召开县级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情况通报会，市委副书记王斌讲话，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白小龙通报县级领导班子换届人事安排情况，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怀刚主持。王斌强调，此次县级领导班子换届是咸阳市委通盘考虑做出的决策，优化了班子结构，希望大家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咸阳市委决定上来，全力支持新任职同志工作。各界代表要认真学习换届政策，正面宣传引导，严守实严禁纪律要求，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要紧扣中心工作，积极建言献策，招商引资，为加快建设三个城市、争当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排头兵贡献力量。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9月16日，陕西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院长童建波率专家团队到滨州市高端能化园区开展考察调研，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张明军参加。调研组一行先后到陕西凯翔宏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方舟创园、滨州智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技术创新、园区运营及未来发展规划，并参观了经开区规划展示厅，听取产业规划布局汇报。座谈会上，童建波介绍了学院发展及科研方向，

0: 经开区推介了高端能化园区，方舟创园介绍了园区运行情况。双方围绕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进行了深入交流。张明军表示，滨州市将以此次调研为新起点，持续优化科创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积极为校企合作牵线搭桥，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滨州落地生根，为滨州市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台记者郭敏报道。历史不容忘却，山河铭记沧桑。今年我们迎来918事变95周年，回望民族苦难岁月，铭记厚重历史教训，已然成为全体中华儿女根植心底的家国坚守。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山河破碎，国土沦陷，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民族危难之中。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无数先辈挺身而出，浴血抗争，用热血与坚守捍卫民族尊严，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抗争史诗，为民族独立与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95载岁月更迭，时代变迁，曾经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如今国泰民安，繁荣昌盛。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更是最深刻的清醒剂。铭记918，不是铭记伤痛，而是以史为鉴，警钟长鸣，深刻明白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方能安邦的深刻道理。铭记历史，方能勇毅前行。全体中华儿女始终心怀历史，坚守初心，自觉传承爱国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将历史沉淀的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奋进拼搏的内生动力，以实干担当守护和平，奔赴未来，用脚踏实地的奋斗守护当下的幸福生活。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兴滨启新城栏目今天播出。滨州市博物馆项目主体施工进入收尾阶段，预计明年6月整体交付。本台记者杨璇、陈娜娜报道。近日，我市重点民生工程、城市核心文化地标滨州市博物馆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稳步推进，项目主体工程即将施工完毕，各项后续建设工作有序铺开，预计将于明年6月份整体交付。9月15日，记者走进滨州市博物馆项目施工现场，主楼已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气势恢宏的建筑主体结构已然成型，整体工程轮廓清晰，初具雏形。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张作业，全力开展主楼主体内部支撑架体拆除工作。位于建筑主体东侧的设备用房，主体结构施工已完工，正在进行上部附属结构施工，各施工环节衔接紧密，有条不紊，现场秩序井然。中建西北院滨州博物馆项目经理王笑：
1: 目前滨州市博物馆项目目前主体施工阶段已经基本完成，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回填土以及二次结构施工阶段。我们预计会在明年的6月份左右会将整体工程进行交付。
0: 滨州市博物馆项目是滨州市重点民生工程和标志性文化工程，规划用地面积约3.4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16万平方米。项目自开工以来，始终严把工程质量关和安全生产关，各阶段施工任务稳步落地，项目总体推进平稳有序。建成后将成为集文物收藏、展览陈列、社教研学、文化交流、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区域性文化地标，是传承历史文脉、弘扬地域文化的重要阵地，将带动周边区域发展，提升城市品位，促进文旅融合，为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文化动能。滨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季鹏强：
2: 滨州历史悠久，

0: 文化灿烂。目前全市馆藏文物有1700余件，博物馆的建成将系统展示并入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文物资源，让收藏在库房里的文物活起来，走出去，真正走进市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1: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9月17日，由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民镇主办，市妇女联合会协办的能源研学实践暨留守儿童暖心关爱公益活动顺利举行。新民镇初级中学留守儿童代表走进企业，开展科普研学，并同步开展慰问品发放及爱心企业授牌活动，以实践育人，以爱心暖心，切实为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针对初中生认知特点，企业讲解员用通俗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讲解能源安全生产、绿色能源转型、氢能应用场景等知识，通过实物观摩、现场科普等方式，帮助同学们走出课本，贴近产业，近距离感受能源科技的魅力。大家认真倾听，在沉浸式研学中拓宽知识视野，积累科学常识，进一步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激发勤学善思、探索创新的进取精神。研学活动结束后，暖心慰问仪式正式启动，现场为到场的留守儿童代表逐一发放学习用品、月饼等慰问品，同时为热心公益情系学子的爱心企业代表授予荣誉牌匾。一份份暖心物资，一份份温情关怀，让留守儿童深切感受到党委政府的关怀和社会各界的关爱。学生徐家宝：
2: 这次的研学和捐赠活动不仅让我近距离了解到了家乡的发展，看到了家乡建设的新面貌，还让我感受到了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和关爱。今后我会努力学好知识，练好本领，将来学有所成，建设家乡，回报社会，把这份爱心继续传递下去。
1: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给各位听众带来两首莫文蔚的歌曲。首先来听一首莫文蔚的电台情歌。这首歌就像一位温柔的深夜主播，用歌声轻轻地叩响着你的心门。这首歌由姚谦作词，王志平作曲，旋律带着90年代特有的质感，电子音效与弦乐交织，营造出朦胧又迷人的氛围。莫文蔚独特的沙哑嗓音像裹着蜜糖的砂纸，在歌词《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中，将暗恋的酸涩、暧昧的纠结诠释得淋漓尽致。每一个音符都似电波，传递着都市男女的情感困惑与自我拉扯，那些藏在心底的犹豫、试探与欲言又止，都在副歌的层层递进中迸发。无论是独自循环，还是在电台节目里偶然听见，这首歌总能瞬间把人拽进回忆的漩涡，让人忍不住在旋律中寻找自己的故事。

继续来听一首由孟文蔚演唱的《阴天》。当天空蒙上了一层灰调，孟文蔚的《阴天》变成了最契合心境的背景音乐。这首歌的前奏钢琴声如细雨轻敲，孟文蔚低音浅唱的歌词，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瞬间勾勒出成年人在感情里的疲惫与释然。他用充满故事感的嗓音，把爱情里的复杂心绪娓娓道来，是对过往的释怀，也是对未来的迷茫。歌词里唱的开始总是深深切切，心心念念，你情和我愿，然后总有情情浅浅，挑挑拣拣，你烦和我嫌，直白又犀利地戳中了感情中的现实面。歌曲后半段的节奏变化仿佛一场情绪的风暴，将压抑的情感彻底的释放。在某个慵懒的午后，或是思绪翻涌的深夜，阴天总能像一杯微苦的咖啡，让人在回味中读懂爱情的本质，也读懂了自己的内心波澜。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在一次聚会上，王美丽侃侃而谈，
13: 我以前的男朋友呢都是开豪车住豪宅，经常夸我美若天仙，一看到我就紧张的不行。
12: 一个男生看到王美丽一眼，然后说，我一般看到美女也会紧张，说不出话来。
13: 王美丽看了对方一眼，满脸的得意。
12: 这时只听男生又说，但是看到不好看的我就会

0: 爹吧。
1: 大头的老爸嫌退休生活太无聊，于是想找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干一干。昨天下午他回到家，对大头的妈妈说道：
2: 老婆，今天我去一家新单位面试，发现那里的女人真的没有办法跟你比，哎，而且还是你年轻漂亮。
1: 真的吗？这么大年纪了，你终于又像结婚前一样欣赏我了。对了，老头子，你今天去哪儿应聘了呀？
2: 敬老院。
1: 铁柱跟老婆吵架过后，打算出去找人喝酒，一出门口才发现包和钥匙锁在屋里了。他知道这个时候想让老婆把门打开简直比登天还难，所以铁柱大声地嚷嚷道：
2: 看我不把门锁上，让你出不来。
1: 哼，我看你敢。
2: 话音未落，砰的一声门开了，老婆气势汹汹地冲了出来。白小雪和妹妹差15岁，在她19岁的时候妹妹才4岁。领着妹妹去逛街，正挑衣服的时候，店主没话找话地说：
1: 大妹子，你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可真是够着急的呀。
2: 一听这话，气得白小雪丢下衣服抱着妹妹就走人了。出来之后呢，越想越生气，坐在台阶上就开始哭。路过的行人问妹妹：
1: 小丫头，怎么把你妈妈给气哭了呀？
2: 老王媳妇儿短发，长得像个爷们儿。儿子小的时候有一次带孩子去公园玩，一老太太说：
1: 你儿子跟你真像。
2: 哦，是吗？其实这孩子更像他爸。
1: 老太太一听这话立刻瞪大了眼睛说：啊，那你是他叔叔呀。公司年会，单位大领导来参加，于是年会的负责人告诉节目的表演者，要多跟第一排的领导有眼神和手势上的交流。
2: 因为马上就是猪年了，第一支歌呢就叫做猪之歌。演唱的白小雪指着第一排的大领导妩媚地唱道：
3: 你的肚子是那么鼓，一看就知道受不了生活的苦。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一天，王美丽在同事群里问道：总觉得我看电视剧的时候泪点非常低，很容易就掉眼泪，但是同样的事情如果在现实中出现，我就没有那么多的感触，甚至会显得特别冷漠，我到底是怎么了嘛？
2: 同事们说啥的都有。这个时候平时最不爱表达的一个大神回复道：因为现实生活没有背景音乐。
1: 老王和老婆吵架，老婆一气之下回了娘家，老王赶紧带着礼物去找丈母娘。
2: 妈，难得回来一次，您可要多留他住几天呐。
1: 这个时候丈母娘白了他一眼说：要是受得了他，我能把他嫁给你吗？
2: 铁柱的外甥女啊，是那种微胖的身材，这回暑假回来居然苗条了很多，这让铁柱媳妇儿羡慕不已，她忍不住向外甥女取经：
1: 哎，你怎么能瘦得这么明显呀？赶紧给我讲讲啊。
2: 其实就是少吃一顿饭的事儿，别的真的没做什么，就瘦了。
1: 听了这话，铁柱媳妇儿不由得叹气说：哎，晚饭不吃挺难受的。
2: 我晚饭还是正常吃的，只是半夜那顿我不吃了。王美丽坚信吃猪皮、猪蹄、皮冻这些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可以美容去褶皱，于是她坚持不懈地吃了2年。
1: 要说效果嘛，果然皱纹少了，因为她从98斤变成了130斤，胖子就是不容易长皱纹的。
2: 大头中午去食堂吃饭，按照先例先去洗手，拧开水龙头发现，哎呀，居然没有水了。食堂大妈说：
1: 我们这里的水龙头是声控的。
2: 哦，还是高科技的呀。
1: 然后大头拍拍巴掌，还是没水，啊啊的叫了两声也不出水，砰砰砰跺脚依然没水。
2: 这时只见大妈扭头对着里面操作间大喊了一声：
1: 把水阀给他开开吧。
5: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

0: 上就要成亲了，过来给你看看。
1: 兄长，我想带一人回云深谷之处，带回去藏起来。
2: 魏无羡，你若执意要跑温家的人，我便保不住你。
1: 不必保我，起来吧。
0: 对不起，还有，谢谢你。
3: 大哥，为什么我当初只不过是杀了一个欺压我的修士，就要被你这样一直翻旧账翻到如今？
4: 昌吉之子，无怪乎此。
3: 我们到的时候，忘记握着你的手，正在给你输送灵力。此去之中，你对他重复的都是同一个字：滚。
5: 你看看这乱葬岗，活人进到这里，连人带魂，有去无回。你也永远别想出来。滚！
6: 阿仙，
2: 师姐，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你能控制住的吗？你不是说没问题的吗？
7: 金公子，你冲我来，轮你绝不反抗。
8: 金陵，你先把剑收一点。
9: 是，我就是有娘生没娘养，怎么样？轮得到你们来管教我？
10: 魏婴，你给我听好，好好护着江城，死也要护着他，知不知道？
9: 阿娘，父亲还没回来，有什么事咱们先一起担着不行吗？
10: 不回来就不回来，我离了他难道还不行了吗？
2: 魏无羡，你说过将来我做家主，你做我的下属，一辈子扶持我，永远不背叛我，不背叛江家。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铁柱媳妇不小心把钥匙锁在了车里，于是赶紧打电话给老公求助。
9: 老公，我钥匙锁车里了，这可怎么办呀？
8: 远水解不了近渴，铁柱也没办法呀，于是就对媳妇说，哎，没别的办法，要么这么着吧，你砸一块最小的车玻璃吧。
9: 几分钟以后，铁柱媳妇来电说，喂，老公，后视镜的玻璃我已经打碎了，车门怎么打开呀？
8: 晚上刚下班，美丽就听到楼下的阿姨说，这小区门口那家洗衣店换老板了。一听这个消息，她就炸了锅了。
10: 哎呀，我在那家洗衣店的会员卡还有很多钱呢，换了老板要是不认账怎么办呀？
8: 于是美丽赶紧去洗衣店，一看原来的老板还在。
10: 哎，不是说这换老板了吗？
8: 没有啊，我只不过结婚了而已哦。
10: 美丽松了口气，忽然听到一个美女在喊，
8: 干嘛呢干嘛呢，怎么还不去干活？
10: 听到喊声，老板立刻勤快地去忙活了。
8: 老王晚上应酬喝多了，回到家吐得一塌糊涂，整个人呐迷迷糊糊躺在床上，特别难受。老婆一边拿着毛巾帮他擦汗，一边埋怨道，
10: 应酬应酬就知道应酬，天天喝成这样，干脆喝死你算了。
8: 这时候儿子跑过来问妈妈，妈妈，我姥爷也常常喝得醉醺醺回家，你怎么就不说他，把他干脆也喝死算了呢？
10: 老王媳妇气急败坏，一巴掌打在儿子屁股上，那是我亲爸，我怎么能咒他死呀？
8: 儿子委屈地摸着屁股带着哭腔说，这也是我亲爸呀。
10: 上小学的时候，大头总是欺负同桌，直到有一天同桌老爸来给女儿送伞，看到同桌的老爸光头又纹身，一脸的横肉，大头有点后怕了。后来他悄悄地问同桌，
11: 哎，你爸干什么的？
10: 贩毒的呀。
8: 大头倒吸了一口冷气，从那以后再也不敢欺负他，直到有一天他看见同桌老爸在街上卖老鼠药。
10: 哎，这小姑娘这么鸡贼，按说不至于挨欺负呀。
8: 王美丽第一次去男朋友家，刚吃过饭，男友妈妈迫不及待地把她拽。

0: 进了卧室，拿出一个红包，兴奋地说：“
1: 闺女，这是改口钱，你能不能先叫声妈妈给我听听？妈等不及了。”
0: 王美丽不好意思收，一直拒绝。男友妈妈最后来了一句：“
1: 哎呀，你再不要，我可要生气了呀！”
0: 无奈之下，王美丽只能小声地喊了一句：“妈。”
1: 哎，哈哈，真乖。红包呢是一张卡，密码啊，等我抱了孙子就告诉你啊。老王刚刚买了房那会儿，有几家装饰公司不断地打电话来问要不要装修，每次老王都按免提接听。听到装修公司问他在某小区的新房要不要装修的时候，他就会把手机挂断。
0: 反复几次，一个同事不解地问：“哎，既然这么烦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屏蔽了呢？”
1: 哎，算了，要是没有他们，大家一直都不相信我买房了。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静静长得是娇小玲珑，但是酒量不错。上个月他跳槽到了一家新公司任项目经理，几个男同事决定利用接风的机会想把静静给灌趴下。
0: 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家先要了瓶啤酒，菜还没上呢，静静豪爽的先干三瓶，然后冲大家微微一笑：“
1: 啊，有点渴了，不好意思啊。”
0: 结果整个晚上这饭吃得格外消停，几个男同事没敢再提一句喝酒的事儿。
1: 一次，小雪跟男朋友逛街，男朋友对她说：“哎，我们玩一个信任游戏好不好？你闭上眼睛，我领着你走路。”
0: 小雪欣然同意，坚持了好久，两个人呢顺利上了地铁。这地铁上人很多，不过男友还是扶着小雪坐了下来。
1: 就在小雪以为游戏结束的时候，男朋友附在她的耳边小声说道：“
0: 千万别睁眼，这个座位是刚刚别人让的。”铁柱眼睛一直近视，老婆说他戴眼镜不好看，所以一直没配眼镜。
1: 不料今天老婆却对他说：“老公，我看你是该配副眼镜了。”“
0: 你不是说我脸型戴眼镜不好看吗？怎么现在又让我配眼镜了呢？”
1: 老婆喝了口水，淡淡地说：“好看不好看其实是小事儿，关键是……”
0: 刚说到这儿，铁柱有些感动地打断了老婆：“原来老婆，你这是为了我的眼睛着想啊！
1: 关键是我看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洗的是越来越不干净了。”
0: 铁柱和媳妇儿打算出门旅游，临走的晚上，他们在家收拾行李，
1: 眼霜要带，指甲油要带，还有我的面霜、洗面奶、香水、面膜，通通放进去。
0: 听着媳妇儿的指挥，正收拾行李箱的铁柱忍不住抱怨：“放不下，放不下。”
1: 话音刚落，媳妇儿啪的一记耳光打了过来。
0: 看着铁柱边哭边重新收拾，媳妇儿冷笑着说：“没什么放不下的，痛了自然就放下了。”
1: 上大学的时候，有个女同学跟大头关系不错，还有点小暧昧。
0: 有天上大课，这女生跟大头表白，悄悄地说：“
1: 你做我的王子吧。”
0: 简直就是喜从天降啊！当时大头一激动，直接回了句：“好的，母后。”一天，老婆跟铁柱撒娇：“
1: 老公，我很多同事人家的老公双十一直接把他们的购物车都买光了，你再看看你。”“
0: 哈哈，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
1: 什么？你是想给我惊喜是吗？”“
0: 我说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
1: 哎呀，你赶紧跟我说吧，你到底给我准备了什么呀？”“
0: 准备好被你骂了。”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今天上午7:30，距离首都200公里的北郡境内，发生了原因不明的剧烈地震。内政部已要求国民卫队通知所有船只和沿海居住人员做好海上防。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为你朗读，我是主持人丽妮。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用歌声传递热爱。有这样一位退休教师，自幼呢受家庭音乐氛围的熏陶，与歌声相伴多年。从校园时期的闲暇练唱，到退休之后加入百人合唱团，他把音乐特长化作光和热，

0: 既丰盈了自己的退休时光，也凝聚起一群同样热爱音乐的普通人。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韩静老师与歌声相伴的温暖故事。韩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啊。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好。
0: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我叫韩静，是一名退休教师，我是一个音乐爱好者。
0: 我们了解到啊，韩老师已经退休两年了，回首过往，唱歌这份爱好啊，陪伴了您很长的时间。这份对音乐的喜爱最初是受谁的影响呢？
1: 我对音乐的热爱是受父亲的影响。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但是父亲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他在下地干活或者是忙家务的时候，嘴里面总是哼着秦腔，从小耳濡目染，慢慢的我就喜欢上了秦腔，秦腔伴随我走到现在。
0: 的确啊，影响很重要。听说韩老师家里兄妹五个人啊，都十分热爱音乐，这份热爱你觉得是不是和父亲都有关系呢？
1: 没错，我们兄妹五人都是受父亲的影响，喜欢音乐，父亲的音乐和人品影响到我们兄妹几个人的一生。
0: 兄妹五个人的爱好简单讲讲好吗？
1: 好的，我的家人对音乐非常热爱，在我的家里有各种乐器，像板胡、二胡、电子琴等等。我大哥他的板胡拉得非常好，我二哥、我弟弟弹琴、吹笛都非常好，妹妹唱歌唱得非常好。
0: 听起来很让人羡慕，一家人呢都十分喜欢音乐。那平时你们会不会聚在一块儿一起弹奏演唱呢？
1: 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就聚在一起弹琴唱歌，其乐融融。
0: 这种氛围啊，想起来都觉得特别的美好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乐声歌声相融，这份就是刻在家里的音乐热爱，有没有影响到你们的孩子呢？
1: 有影响，我们的孩子也非常喜欢音乐，他们有拉二胡的，有弹琴的，也有唱歌的。
0: 非常非常不错啊，爱好与情怀啊，拥有强大的传承力量，可以一代又一代延续下去。韩老师退休之后呢，加入了是戏剧协会，常常呢会下乡开展一些惠民演出。当您站在舞台上唱秦腔，这份舞台感受就是跟您从前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还确实有点不一样。在讲台上我面对的是学生，是传播知识，在舞台上我面对的是观众，是文化传播，需要全心投入的去唱戏。比如我在唱秦腔祝福的时候，那里面有几句道白，我把这几句道白说完，我已经泪流满面了。无论是舞台还是讲台，我都是十分敬畏的。讲台是教书育人，舞台是文化传播，两种经历都是十分珍贵的体验。
0: 对，他们可能形式上有点不一样啊，但是都是韩老师用自己的所长为学生为群众服务，这样的经历特别的有意义啊。那您除了参加戏剧协会的下乡演出，您又是什么时候加入百人合唱团的呢？能跟我们讲讲吗？
1: 我加入合唱团已经有五年多时间了。
0: 就是在您上班的时候就加入百人合唱团了啊？
1: 是的，因为他是在周末活动，
0: 周末的时候去参加。百人合唱团是不是就有100个人一块唱歌呢？
1: 是的。
0: 领唱多不多？
1: 领唱一共有6位老师，他们都是非常专业的，唱得非常好。
0: 那您是其中的一位吗？
1: 是。
0: 你们选拔这个领唱是有什么标准吗？
1: 那在平时演唱的过程中，指挥老师他就能发现，然后就让我领唱，所以就唱了。
0: 韩老师呢，凭借扎实出众的唱功啊，成为了合唱团的领唱之一。咱们合唱团成员的年龄构成是什么样子的？
1: 本人合唱团有100多个队员，大多数都是退休人员，年龄最大的有80多岁，最小的也有30多岁。大家虽然年龄不一样，但是对音乐的执着都是一样的，
0: 对音乐有着相同的热爱啊，走到了一块儿。即便合唱团的成员啊，年龄跨度也算比较大的啊，但是整个合唱团依旧相处的是其乐融融啊。我了解到你们合唱团有一句口号叫“百人合唱，想唱你就来”，是不是喜欢音乐的人都可以参与是吗？
1: 是的，我们团的口号是“百人合唱团，想唱你就来”，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团的真实写照。我们团的团员

0: 来自各行各业，我们有专业的指挥老师，有专业的乐队老师，还有一群真心喜欢音乐的队员。乐队老师用心打磨伴奏，队员用心唱歌，唱出了一首首动听的歌曲，吸引了更多的队员和观众，也是广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正是这份开放包容的氛围啊，吸引了许许多多普通的音乐爱好者。那在这样温暖包容的集体当中啊，一定有不少细节打动着您，能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吗？
0: 首先就是乐队老师们，不管酷暑还是严寒，都会提前到场搬运设备。这件事做起来看起来不难，做一天容易，但是要做几年还是很不容易的。
1: 那乐队老师们他们有怨言吗？
0: 他们没有一句怨言，
1: 每天都是早早的来到这里搬设备，是吗？
0: 是的。
1: 那正是乐队老师们的默默付出啊，守护着大家的歌唱舞台。那还有没有哪一件具体的事情让您印象格外深刻呢？
0: 确实有，最近在一次活动中音响设备坏了，第二天一天时间大家自发捐款10000多元用于维修设备。我们大家都是普通的爱好者，能把合唱团当成自己的家，这种集体的归属感让我非常感动。
1: 看得出来啊，每一位成员都特别热爱这个集体，格外珍惜这个唱歌的平台。歌唱与戏曲啊，填满了您的退休日常。回望这段时光，您觉得啊，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就平时参加这些活动，
0: 唱歌唱戏，是我身心愉悦，身体健康，同时也结识了许多优秀的老师。我的退休生活因为音乐而充实，既愉悦自身，也传播美好，这便是我最大的收获。
1: 内心充实与快乐啊！那能不能借此机会给我们现场演唱一小段歌曲或者琴腔，让听友们啊感受这份歌声的魅力呢？
0: 好的，唱两句。

0: 傻杯，
1: 好听。合唱团的歌声呢，可能不是特别专业的，但这份热情感染到了很多人。退休之后呢，能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坚持下去，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啊，对身体健康和身心愉悦都有很大的帮助。那能不能给我们再唱段秦腔呢？
0: 秦腔唱一段，大家喜欢。带上个带儿呀，软呀软溜溜啊，哎呀软的，哎呀闪的，闪的软的，软的闪的，闪了一个颤一二哟。
1: 韩老师在唱歌的过程中啊，显得特别的自信。那平时唱歌或者是唱戏啊，这里面的歌词你觉得好记吗？
0: 好记，理解着记。
1: 感谢韩老师的演唱，以歌声传递美好，用热爱丰盈岁月。祝愿韩老师能够一直奔赴在自己的热爱之中，平安喜乐，康健顺遂。在唱歌这方面啊，还有什么好的计划吗？
0: 在唱歌方面，我一直坚持跟着这个合唱团唱歌。
1: 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当中，真的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喜欢一件事情就把它坚持下去。韩静老师啊，用一曲曲歌声呢传递温暖力量。退休从来不是
2: 我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

0: 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1岁这年，律师宋一雪的收入来到了最低谷。上个月律所发来半年结算单，一分没剩，他还倒欠律所6000元，需要补交社保和公积金费用。这是宋一雪独立职业的头半年，独立意味着自己承担所有成本，一年至少6万的管理费、五险一金，还有交通差旅。因为案子太少，这一部分倒没怎么花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生存状态。

年轻律师的最大烦恼通常是缺少案源。去年七月，差不多跟宋一雪同时，杭州律师薛丁也选择了独立。那是他做独立律师的第三年，接下去几个月，他的收入坐上了过山车，分别是零、9000、零、6000元。对一些律师来说，一个月挣7000-8000，下一个月没收入，算下来欠律所钱太常见了，薛丁说。宋一雪是被迫独立的，去年他从上海回到了家乡青岛，律所合伙人养不起寿星

律师。寿星律师受雇于其他律师，是许多没有案源的年轻律师的选择，只能独立。这两年行业持续低迷，之前他供职的上海律所曾经十个人的团队，他走时已经缩减到了三个。这半年宋一雪多少有些不适应，他逼着自己多参加活动，拓展人脉，比如咖啡店举办的品鉴活动，消费咖啡的人大概也是愿意支付律师费的人群。但真去了现场，他不好意思向别人介绍自己是律师，担心人家以为我对他有什么诉求。和狗友一块遛狗，兴趣圈也是律师自我推销的重要渠道，他不好意思直说有案子找我，只能假装不经意地提起曾在上海工作，才自然过渡到律师身份出场。宋一雪说自己是那种羞耻感特别强的人，从没把微信头像换成证件照。某种程度上，律师这行像销售，得对外推销自己，很多人用证件照做头像，朋友圈也类似，参加活动、庭审、转发律所文章，塑造专业忙碌的形象。但宋一雪觉得自己不擅长表达情感，上海那几年从业经历让他多少受了精英环境的熏陶，会端着架子，不想显示着急把自己推销出去的样子。更早前，他眼里这份职业有着更闪亮的光环，大学课堂里教授对时事慷慨的点评让他对法律界心生崇敬。他大学跟一个知名刑辩律师实习，对方当时代理了一些知名案件，宋一雪觉得自己要成为那样的人。但最近半年，宋一雪最稳定的案源来自于所里老律师，对方提供案件，他干所有的活儿，拿提成。主任说到时候统一分配，按照行业情况 20% 就算高。这让他想到了地主与佃农，老律师拥有案源和人脉，年轻律师是被剥削的佃农。不仅仅因为老律师吃了时代红利，在他看来也存在着不公。所里来了案子，主任分配时轮不到他们这些年轻人。两个月前他想做自媒体，但普法看不到希望，没什么人看。其实在小冰心事件之前，他就跟身边的年轻律师们开玩笑，普法不如做直播，朋友说这样才有流量。其实宋一雪连出镜都不好意思，他能想到最吸引人的内容就是关于行业的出格言论，比如地主和佃农的理论。帖子下面不少类似道歉律所钱的经历都冒了出来，和外界对这份职业的光鲜想象不同，通过了有天下第一考之称的法考之后，不少年轻律师还挣扎在温饱线。在天津，一个年轻律师刚刚经历了父亲去世，没有更多时间安慰母亲，父亲出完病当天就开车回了天津，第二天出现在律所，假装正常接待了一个可能谈成的客户。入行前，宋一雪对律师的认知来自律政电视剧，穿着得体西装出入高端写字楼，喝着昂贵咖啡，在法庭上舌战群儒，参与司法研讨，推动社会进步。但现实中的职业教育完全是想象之外的，每个律师必须经历至少一年实习期，通过考核才能拿到职业证。四月末，一条据传是50岁实习律师妻子的朋友圈截图被广泛转发，一位都市类报头版编辑在报社不景气后开面馆失败，今年法考上岸后做实习律师，师傅小自己20岁，月薪2500元。这是被很多人称为牛马的阶段。2019年，宋一雪从某985高校硕士毕业，在上海一家知名律所做实习律师，律所与综艺《令人心动的 offer》里那种一个档次，团队做 IPO 法律服务，
非

诉讼业务里的大项目，律师费百万乃至千万级，但这些跟送医学没太大关系。他每月拿6000块，是团队里帮主办律师贴发票的最底层。新人工作往往机械重复，比如核查公司100项专利，要在多个网站检查信息，一个人做要1周，而且不止核准1遍。同样在上海，阿里在一个批量所度过了实习律师生涯，一家银行就能提供上百件需要起诉的信用卡违约案件。阿里的工作是复制粘贴，固定模板导入起诉人信息，再独自将起诉文件装满3个行李箱提到法院。阿里有次给当事人打伞，老板说不要做，他们是来求你服务的，不要弄得像服务员一样。尽管是服务行业，老板对外给客户塑造一种感觉，我们是来帮助你的，你得求着我们帮你。但在律所内部，年轻律师有时却充当着服务员的角色，很多人都给老板泡过茶，开车也是项必备技。老板晚上一个电话，有年轻律师就得打车过去，开车把老板送回家，再打车回家。那些想象中的律师精英，是送医学的几任老板，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他们穿定制西装，办公室带落地窗，租金1年几十万，墙上挂着天道酬勤一类的书法，书架显要位置放着学历证书、荣誉证书。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实中自己的窘迫和曾经憧憬中的律师的样子落差巨大，调整好心态成了青年律师的必修课。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律所底层打工人的故事。

在香港和深圳一些顶级律所，高级合伙人很注重办公室的布局。一位年轻律师在办公室看到过宝剑、宝塔、水晶，剩下的空间塞满绿植，物业每天会帮忙打理，养死一盆就再换一盆。精英律师通常不止一辆车，在上海中心大厦上班的魏廷杰形容，律所地下车库像豪车展，出去游玩，开着法拉利、玛莎拉蒂，但如果去找客户讨债，他们会特意开一辆旧车，也是奔驰宝马，起码的身份不能丢。年轻律师也在塑造自己的品味。魏廷杰是上海人，老公也是律师，他们有一辆40多万的电车，平常见客户时才会开。宋一雪有个同学开特斯拉，除了见客户，平常上班从来不开，交不起一天几十上百的停车费。大型律所通常都开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段，这是实力的体现。在一线城市，律所附近一些健身房年卡上万块，但好像身边每个律师都有一张健身卡。宋一雪说，不健身就会少了一个共同话题。宋一雪健身是怕死，有项目时加班到深夜是工作常态，最后都要通宵一周。每年律协组织的体检，乳腺结节稳定多增长一两个。也有律师说，在朋友圈分享健身照片，同样暗藏自我推销，塑造身体很好的形象。在上海的后半段，宋一雪也触碰到了精英生活的一角。他租的房子从上海郊区换到了市中心，合租的老小区两居室，租金一个月10000，走路10分钟就能到律所。繁华的淮海中路到处都有精品咖啡店，40-50元一杯，转钱给实习律师，他们会帮忙买。对律师们来说，每年相当一部分收入也要用在形象上，几千块的西装，几万块钱的奢侈品包包、首饰，到办公室要换上1000元级的高跟鞋，这都是律所装腔指南的一部分。类似的还有中英文夹杂的表达。在律所，宋一雪是 S 律 Senior， 代表中高年级律师，毕竟向客户收费按几千一小时计算，在各方面体现出专业是这份工作的一部分。他也成了团队里的主办律师，贴发票可以让实习律师代劳。但2022年春天，律所居家办公了几个月，涨薪取消了。再往后，市场彻底变了，团队从10个人开始缩减，到2023年他走时剩3个人。不久之后，连老板也退伙，去了金融公司上班。最终，他选择了抓住能抓住的东西，回到老家青岛做独立律师。宋一雪同龄的圈子里，曾一起奋战的年轻人还没有人晋升为真正的合伙人，这需要个人创造几十甚至百万的营收。身边的同龄朋友得有将近一半已经转行做法务考公，有的还在连续第3年备考。过去行业里流行一句话，要不是家里穷，谁出来做律师？现在他觉得需要修正一下，要不是家里富，谁出来做律师？他发现留下来的年轻律师有个共同点，家里能够提供一定支持，或者有一定资本积累，有机会撑到成为行业头部。不知道具体的比例，但至少是这种信念支撑着很多人。很难说变化具体在哪个时间发生。2021年，律师行业还迎来过一波涨薪潮。以承接涉外业务著称，在国内有着红圈所支撑的8家顶级律所纷纷宣布应届生起薪加入30000元俱乐部。但深圳的红圈所某律师说，去年下半年开始，一些红圈所薪资打了7-8折。在北京，一家红圈所今年20%薪资延递到明年。
发放条件是完成团队和个人的考核指标。今年过年，北京两高律所的副主任张晶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闲下来了。往年这是人情紧密往来的时刻，客户不停来预约年后的时间，今年突然的安静让他这位婚姻家事领域的头部律师也焦虑起来。张晶所在的律所位于司法部隔壁，办公室窗户外就是东二环。疫情刚过去时，他充满信心，2023年初律所年会，他站在台上发言，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但很快他发现市场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很难成交。今年头几个月，张晶的营收同比下降一半以上，团队原来最多十个人，甚至有专门的品牌运营，现在只有一名受薪律师，两个实习律师，一个律师助理。过去常有客户开口就要最好的律师，不在乎费用，现在人们花钱变得谨慎了很多，有的高净值客户咨询半天，最后选择接受一个不太平等的离婚协议了事。打官司的心气儿没了，打官司的也开始纠结价格。一个复杂的带财产分割的离婚诉讼，在他这儿至少得10万，结果一个年轻律师2万块就接走了。他说后来没办好，年轻律师又退了全部费用。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嗨，亲爱的宝贝们，大家好，我是蕾蕾姐姐，欢迎你来到睡前故事时间。今天呢，给宝贝讲的故事跟勇气有关。我希望宝贝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啊，都能勇敢地面对。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勇敢的小白兔的故事。

传说在高高的山顶上有一种美丽至极的花，这种花只在夜里绽放，并且只开一夜就会凋零。出生在山下的小白兔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到这高高的山顶上看一眼这至美的花朵。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伙伴，他的伙伴都告诉他趁早放弃这个想法，因为这根本没有实际意义。可传说中的那种至美的花朵究竟长成什么样，依然牵引着小白兔的好奇心。于是啊，他决定亲自爬到山上看看这种至美的花朵。于是到了晚上，趁着月光，他来到了山底下，顺着山路走向山顶。曾经他幻想自己是一只雄鹰，飞向山顶，看到了那种至美的花朵。那种至美的花朵

朵真的很美，可是现在它依然是一只小白兔，它只能一步一步地爬向山顶。哦，不对不对，小兔子是一跳一跳的。夜好寂静呀，山好幽深啊，连这皎洁的月光都照不清山路的坑坑洼洼。小白兔只得慢慢前行，可是背后总有一股悠悠的无名的力量催促它快步前进。但是小白兔的心中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它：回去吧，山上的花朵不会这么漂亮的，前面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趁着夜色突然跳出来呢。不行，就这么回去，伙伴们会笑话我的。传说中的花朵是那样美，不看一眼心不甘啊。小白兔深深吸了一口气，压压来到嗓子眼的心脏，带着甩不掉的恐惧，小白兔加快步伐，可越快越出错。小白兔一路动作僵硬，跌跌撞撞，显得非常可笑。一旁的猫头鹰毫不留情地发挥的淋漓尽致的嘲笑声献给了小白兔。哦不，准确地说，现在它是一只小灰兔。面对嘲笑，小白兔的眼睛里滴下了泪水。算了吧，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嘲笑不值得，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这笑声剥夺了尊严，不划算。来到这里回去，同伴应该不会笑话我了吧，因为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独自一人已经快到山顶了。小白兔转身往山下走去，背后那股阴森幽暗的力量还在，它依然跌跌撞撞地走着，来到一块空地上。小白兔看着皎洁的月光，月亮里的嫦娥姐姐和她的小白兔现在在干什么呢？会不会在看那至美的花朵呢？不行，我得去看看山顶上那至美的花朵长什么样，我还要在山顶上和嫦娥姐姐打个招呼呢。可是那只讨厌的猫头鹰又会嘲笑我的，那样我会丧失尊严的。不，它的嘲笑只能证明我做得不是很好，剥夺不了我的尊严。一个不能战胜自己，战胜恐惧，因为别人的嘲笑而放弃的人，自己一直在维护的尊严也会自己跑掉的。哪怕猫头鹰在羞辱我，我也很默默接受它的羞辱，因为这样我才能到达山顶看那朵至美的花朵，而到达山顶才能抹掉它对我的嘲笑，真正的尊严才会回到我的身边。小白兔转身向山顶走去，路途依旧艰难，猫头鹰依然在嘲笑它，只不过小白兔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走到山顶去。到了山顶，它并没有找到那至美的花朵，那终究只是个传说而已。可小白兔并没有后悔，因为站在这里和嫦娥姐姐打招呼更近了。月光下，山脚的景色很美，犹如人间仙境，想必可以和那朵至美的花媲美。最关键的是，下山时背后的那股无名的悠悠的力量消失了，也就是恐惧的力量。好了，宝贝，故事听完了，要准备睡觉啦。虽然今天的小故事没有很多角色，自始至终啊都是小白兔一个人，但是他在跟自己战斗，跟自己的恐惧战斗。虽然最后没有看到至美的花朵，但是他却意外地获得了勇气的力量。别小看勇气，宝贝，有了它，你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87.9，听见渐渐边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

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围城之困。

不同层级的律师都感受到了寒意。2021年，北京京师律所的张晨手里有10多家公司签订法律顾问，大多是互联网领域的中小企业。他说去年少了一半都倒闭了。去年在杭州，28岁的薛丁成为独立律师后，才发现市场完全不同了。一个带财产分割的离婚案子，以前能收3-4万，现在甚至几千都有人接。原因不止一个，薛丁提到一个重要的背景，近几年行业里涌入太多新人，从2018年司考改革为法考以来，律师人数从2017年底的 36.5 万人到2022年底增加到了 65.16 万人。按照司法部规划，2025年这个数字要达到75万。与此同时，各类法律事务的数量却增长放慢。司法部给出的报告里，2022年还出现了负增长，行业里形容僧多粥少越来越严重。独立以后，跟很多到大城市闯荡的年轻人一样，薛丁面临的困难是普遍性的，缺乏在这座城市的人脉，但凡有些年头的企业资源都掌握在老律师手里。他将拓客希望寄托在了自媒体上，瞄准增量群体，个体商户、家庭主妇、普通打工者，生活中没接触过律师，如果一个月能有2件也足够支撑开支。为了接住这些小案子，每周5天晚上6点，他雷打不动地穿上律师服，打开直播免费解答法律咨询。直播间用大字标注承接杭州地区及周边案件，但主打认真负责耐心的赛道早就挤满了人，竞争不仅来自于律师，还有市面上的许多法律咨询公司。律师不能承诺结果，但一些咨询公司的销售敢承诺肯定打赢，打出类似7天打赢离婚官司的广告。甚至有媒体报道过，直播间里不乏实为销售的假律师。年轻律师阿黎工作的律所是网推所，律所通过网络投放广告引流，他特别头疼的就是怎么填上销售谈案时埋的坑，客户因为落差感产生的怒火只能我们承担。在网推所，律师按姓名排列，随机分派。阿黎从没穿过高跟鞋，案子太多了，跑步都来不及，最多一周他开过7个庭。法官都按照我的时间来排开庭时间，一个20000律师费的案子，销售拿走3000，他能分到1400元，其中800元结案才有。今年3月底，当再次接到一个1000元的香港证券开户案，商务分150元，他分70元，阿林终于忍不了，递上辞呈，新买了套西装，踏上了独立律师的面试之路。对律师这份职业，昆明的功律有过2次失望。第一次是实习时，看到一些律师穿着廉价西装皮鞋，打破了他对精英生活的滤镜。第二次是去年做自媒体，被同行投诉毁损律师形象，他看不上这些同行，评价他们已经走到了时代的末端，沉浸在律师圈子，没关注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没见过什么世面。昆明恒隆广场，这座城市最高级的写字楼，功律在楼道里拍摄普法视频，元素很多，最出圈的几则视频之一，开场没

女一袭黑裙，高跟鞋劈叉，问出发现对方劈腿了，可以起诉离婚吗？紧接着功率翻滚登场，一身西装边跳街舞边普法。功率不算是常规的律师，甚至接案子都不算生活重点。他说前几年靠炒股积攒资本，开过组织派对的公司，每个月都要出国旅游。前两年生意上遇上了挫折，他才正经做回了律师。在度过更努力但是收入更低的2022年后，2023年2月，街舞式普法正式启动了。这些视频送他上了热门，积攒了十多万粉丝，也带来了广告和客户。他也有顾虑，从不对外透露姓名、学历、律所，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视频火出了圈，一条评论说，放在舞蹈圈跟普法界都相当炸裂。功律说，律协出现了支持和反对两种意见，在律所主任压力下，他也主动停更了三个月，将普法与其他夺人眼球的内容嫁接，都面临着类似争议。在全网有着几十万粉丝的法师马马，标志性着装是西装配花短裤，他也是去年开始做自媒体。他接受采访时说，一个视频播放量有几百万，哪怕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案子来找我，也够养活我了。但内容引起争议后，他丢掉了之前的工作，和律所的价值观矛盾难以调和，拿到赔偿后和平分手。相当多律师难以接受这样的普法，看到功律的街舞普法视频时，老律师张晶感到一种悲伤的情绪。他说，穿着西装跳舞普法就跟耍猴一样。他与热议中的小冰心属同一律所，做过三年公益律师，代理的案件曾推动过制度改革。张晶眼里这份职业是崇高神圣的，他经常跟新人说，每一份判决书当中有你的名字会载入史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张晶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对年轻律师的理解，不能在一个人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时候就去指责他应该怎么样。他相信每个年轻律师都有过法律梦，穿上律师袍的那一天也希望做优雅体面的白领。问题在于，当年轻人试图通过新媒体突围，这个领域又被大量资本占据，留给他们的机会就只有满足低级趣味的一些内容了。他也是愿意帮助年轻人成长的。最近他跟四个区的婚姻登记处建立联系，帮他们公益审查离婚协议，告诉团队里的年轻人，那个名片可能以后就是你的案子了。但打听案源是行业里一个大忌。张晶说，每个律师都有自己的独家秘籍，不会轻易传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张晶觉得小冰心的女律师身份也让她更有争议。事实上，不少女律师都表达了类似的声音。一位律师说，对不起证件上的国徽。还有位律师觉得女律师时常要拒绝那些油腻的社交酒席，小冰心的出现或许影响大家对女律师的看法。同在上海的律师王洁莹也对此非常不适。大学时，王洁莹曾因起诉迪士尼禁止自带食物一战成名，现在主要做婚姻家事案件。她时常经历因为年轻不被信任的时刻。在她看来，小冰心事件让年轻律师的处境被拉到更糟的环境。但年轻女律师魏婷杰、同行老公和身边几个朋友都觉得是正常现象。相比老一代律师，魏婷杰觉得自己和身边朋友都对这份职业的社会地位没抱有想法。结婚时他自己做甲方，接受婚庆公司服务，让他更确定没有谁比谁高贵。讲难听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贩卖自己某一种价值的。魏婷杰也做自媒体博主，分享律师的生活日常和穿搭。对于拥有独立办公室的大律师生活，他并不羡慕。他的想法就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说不定哪天会离开律师行业，专职做博主。小冰心的出圈也折射出行业迭代中对这份职业理解的区别。2009年入行实习时，上海律师周明记得，恰逢曾为上海银行抢劫案罪犯女友代理的老律师郑传本去世，他们在代教老师的带领下集体默哀。在周明看来，这是一种对法律精神的传承，而这种传承或许在当下环境中比较稀缺。周明入行时，行业里都是精品所、小所，有着浓厚的传帮带氛围。但最近十年，公司化的大律所渐渐成为主流，在里面工作的年轻律师缺少了当初学习法律时学校或社会给予他们的地位。在他看来，这进而缺少一种对法律执着的精神，这是这个行业区别其他行业的最重要区分。还有一些理解的声音，杭州的男律师薛丁坚持直播解答法律咨询快一年，粉丝积攒到7000，他觉得小冰心有点倒霉。他说这个行业里还有更值得批评的事，比如各种形式的幕后交易。宋一雪太理解小冰心的出现了，不也是老人们逼的吗？就是因为这种剥削制度才会有迫不得已。3年前离开第一家律所时，宋一雪有过迷茫，要不要做法务，过一种工作和生活比较平衡的人生。让他继续从事律师行业，是因为上海的一条规定，从业满3年可以做法律援助。
法律梦或许也是从那时破碎的。他发现这岗位根本抢不到，通过法律援助扩展人脉，想拿更多案源的律师很多。前段时间，宋一雪的律所解聘了所有寿星律师，又招聘了新寿星律师，更年轻的新人以一个很低的底薪加提成的形式。不知道为什么，他为这些新人感到一些悲伤。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被困在围城里的青年律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无论你是在哪里上班，似乎都不可避免会听到来自同事的唠叨，有些唠唠叨叨听听也就罢了，

而有些唠叨可能真的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和做出正确的判断。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通过一个小故事来听听同事唠叨的危害到底会有多大。苏妍是北京一家公司行政部的员工，第一天上班，老员工刘梅就偷偷地叹息道：你怎么能到这个公司工作呢？工作量大，并且还没有车补和饭补。算了，我不和你多说了，你以后就知道这公司啊不是人待的。听刘梅这么说，兴致勃勃来上班的苏妍心情一下子变得很沮丧，感觉自己好像一不小心进入了一家黑公司。当然他知道这家公司还是很正规的，虽然没有车补和饭补，但基本工资还是比较高的。尽管明白这个理儿，但是听了刘梅的告知之后，苏妍对这家公司的印象大打折扣。有个星期因为堵车的缘故，苏妍连续迟到了两次。部门经理批评道：北京上班高峰的时候堵车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我不想听你说堵车啊什么的客观原因，只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迟到了。苏妍尴尬不已，连连点头，心想以后啊一定要提前半个小时起床，回家的路上一定要买个闹钟。为了防止自己忘记，苏妍还专门在手机记事本上记下了别忘买闹钟。部门经理出去后，刘梅悄悄过来说：不要搭理他，整天指手画脚的，自己就不迟到了。我和你说啊，他没什么了不起的，以前就是个公司的小前台，没有啥本事，一直就这么在公司里耗着，等到把行政部的老虎们都熬走了，他这猴子就当上了行政部的经理，整天在咱们面前吆五喝六的。我最看不起的就是这种人了，真是小人得志就猖狂。听刘梅这么一说，苏妍内心的羞愧一下子风吹云散。她在心里鄙夷地想，部门经理确实很无趣，有一点小小的权力就整天显摆，不批评人就不能活啊。当天下午下班回家的路上，苏妍翻开手机记事本的时候，看到了别忘买闹钟的提醒，他毫不犹豫地把这条提醒删除。为什么部门经理一批评自己就要改变？他以为他是谁？以前不就是个小前台吗？真是小人得志。一天，部门经理安排他整理本月购买办公用品的报表，并嘱咐他下午下班前交给我，别耽搁会计这个月做账，一定要讲究工作效率。部门经理在办公室，刘梅不好当面对苏妍发牢骚，但是他在 QQ 上对苏妍说，部门经理一张嘴把下属使唤得跑断腿，工资高干活少，整天还唧唧歪歪地要求别人讲究工作效率，真是过分。见刘梅在 QQ 上这么说，苏妍立即来情绪了，工作的时候故意磨磨蹭蹭的，等到下班的时候苏妍的报表还没有做出来，部门经理非常生气。苏妍，你忙一下午，报表怎么还没做完？你必须加班完成。苏妍生气地分辨道：你看我下午闲着了吗？部门经理不耐烦地摆手：你别和我说这个，你那是装忙，是磨洋工，多大点事儿，一下午还没忙完，你必须加班完成，耽误了财务这个月做账，责任你自己担。胳膊拧不过大腿，苏妍只得加班。部门经理回家了，刘梅特意在办公室停留了一会儿。摊上这么个待遇一般的公司，摊上这么个蛮横的顶头上司，还有啥职场前途？依我看，咱俩干脆一起辞职得了。苏妍正在气头上，听刘梅这么讲，很佩服她的魄力，立即说，这个地方干得太窝心了，那我和你一起辞职。很快苏妍和刘梅一起辞职了。辞职后苏妍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冲动盲目，没有找好下家居然就把工作辞掉了。奔波了好几天，苏妍都没有找到新工作，她打电话给自己的难姐，
希望对方能够安慰一下自己。打通手机之后，刘梅总说自己忙，说话不方便。苏妍的电话打多了，刘梅干脆就告知，我已经找到新工作了，上班的时候接电话很不方便，要不你回家上网，咱网上聊。苏妍愣住了，这个时候她才明白辞职的时候人力资源部经理说的一句话，你没有来的时候，刘梅和你们部门经理的矛盾就很深。此时苏妍才明白自己被刘梅利用了，被他当做了打击部门经理的一枚棋子，两个下属一起辞职，这多让部门经理脸上无光啊。但是人家刘梅早就找好了下家，自己却落了个失业的下场。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苏妍确实被自己的同事刘梅狠狠地算计了一把，刘梅就是用这种唠叨的方法让苏妍盲目地辞职了。听完了今天的职场故事，是不是也能给身在职场的你带来一些启示呢？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让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更好的自己。一首歌来自黄小琥，没那么简单，马上为你送出。

我是雨飞，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来自著名作家毕淑敏的一篇散文，题目是《让我们倾听》。

我读心理学博士方向课程的时候，准备作业，其中呢有一篇研究倾听。刚开始我想，这还不容易啊，人有两耳，只要不是先天失聪，落草就能听见动静。夜半时分，人睡着了，眼睛闭着，耳轮没有开关，一有月落乌啼，人就猛然惊醒，想不倾听都做不到。再者，我做内科医生多年，每天都要无数次的听病人倾倒满腔苦水，骨膜都起茧子了，所以倾听对我应该不是问题。查了资料，认真思考，才知道差距多多。在倾听这门功课上，许多人不及格。如果谈话的人没有我们的学识高，我们就会虚与委蛇地听；如果谈话的人冗长繁琐，我们就会毫不客气地打断叙述；如果谈话的人言不及义，我们会明显露出厌倦的神色；如果谈话的人缺少真知灼见，我们会讽刺挖苦，令他难堪。凡此种种，我都无数次地表演过，至今一想起来无地自容。世上的人天然就掌握了倾听艺术的人可说是凤毛麟角。不信，咱们来做个实验。你找一个好朋友，对他或者是他说，我现在同你讲我的心里话，你却不要认真听。你可以东张西望，你可以搔首弄姿，你也可以听音乐梳头发，干一切你忽然想到的事，你也可以顾左右而言他。总之，你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必听我说。当你的朋友决定配合你以后，这个游戏就可以开始了。你必要捡一件撕肝裂胆的痛事来说，越动感情越好，切不可潦草敷衍。好了，你说吧。我猜你说不了多长时间，最多三分钟就会鸣金收兵。无论如何，你也说不下去了。面对着一个对你的疾苦、你的忧愁无动于衷的家伙，你再无兴趣敞开襟怀，不但你缄口了，而且你感到沮丧和愤怒。你觉得这个朋友愧对你的信任，太不够朋友。你决定以后和他渐疏渐远。

你甚至怀疑认识这个人是不是一个错误。你会说，不认真听别人讲话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吗？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正是如此。有很多我们丧失的机遇，有若干阴差阳错的讯息，有不少失之交臂的朋友，甚至各奔东西的恋人，那绝缘的起因都是我们不曾学会倾听。好了，这个令人不愉快的游戏我们就做到这里，下面我们来做一个令人愉快的游戏。还是你和你的朋友，这一次是你的朋友向你诉说刻骨铭心的往事，请你身体前倾，请你目光和煦，你屏息关注着他的眼神，你随着他的情感冲浪而起伏。如果他高兴，你也报以会心的微笑；如果他悲哀，你便陪着他垂下眼帘；如果他落泪了，你温柔地递上纸巾；如果他久久地沉默，你也和他肩口走过。非常简单，当他说完了，游戏就结束了。你可以问问他，在你这样倾听他的过程中，他感到了什么。我猜你的朋友会告诉你，你给了他尊重，给了他关爱，给他的孤独以抚慰，给他的无望以曙光，给他的快乐加倍，给他的哀伤减半。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会记得和你一道度过的难忘时光。这就是倾听的魔力。倾听的倾字，我原以为就是表示身体向前斜着，用肢体语言表示关爱与注重。翻查字典，其实不然，或者说仅仅做这样的理解是不够全面的，就是用尽力量去听。这里的倾字类似于倾巢而出，类似于倾乡倒妾，类似于倾国倾城，类似于倾盆大雨，总之殚精竭虑，毫无保留。可能有点夸张和矫枉过正，但倾听的重要性，我以为必须是要提到相当的高度来认识。这是一个人心理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人活在世上，说和听是两件要务。说主要是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意识，每一个说话的人都希望别人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听就是接受他人描述内心想法，以达到沟通和交流的目的。听和说就像是鲲鹏的两只翅膀，必须协调展开才能直上九万里。现代生活飞速的发展，人的一辈子再不是蜷缩在一个小村或小镇，而是纵横驰骋，漂洋过海，所接触的人不再是几十一百，很可能成千上万。要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让别人听懂了你的话，让你听懂了别人的话，并且在两颗头脑之间产生碰撞，这就变成了心灵的艺术。好了，时间关系，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于飞。我们明天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曹孟德屯兵百万在长江，周传密布在平阳，他要吞下东吴的八十一州和六郡，东吴兵威力南唐。卢子敬到江夏请来了诸葛亮、孙刘两家联合破曹驱虎狼。诸葛亮驾一叶小舟，他这孤身一人，舌战群儒，神机妙算，智谋广，智斗东吴的小周郎。他和周瑜打赌击掌，立下了军令状，三千造十万只狼牙剑，这不得不时光。三千内造不出这狼牙剑，诸葛亮伸手一触刀下狼，眨眼间两天已过无动静。鲁肃心里可就着了慌，未探虚实来找诸葛亮，见孔明若无其事的请安详，问先生十万箭造的怎么样啊？孔明闻听笑脸扬，箭

0: 我是一只也没有啊啊啊！鲁肃闻听，又急又气，更慌张。诸葛亮啊，你与都督立下的生死状，三天内交见，你还真稳当，就差一天了，你知道不知道啊？拿性命开玩笑，实在太荒唐。孔明闻听，才下了脸儿。子敬，你说话欠思量，若不是祸端从你起，我何必如此发恼心伤。哎，孔明啊，你这是说的哪一桩啊？都督给你十天线，可你非说三天也无妨，你这叫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怨谁呀？你这飞蛾投火，自取灭亡。哎，子敬，谬矣谬矣，你别酸文假醋来这套，都怪你逞强好胜，口太狂。子敬啊，你们都督心狭窄，气度小，总想加害霸我商，既然是孙刘两家联合来聚逃，就应该同心协力互相帮，蒋干盗书，周瑜设下计，蔡妹张允一命亡，我识破他的计策，叫你不要讲，可你非要告诉小周郎啊，因此上他时时处处讲我害，故意给他缺功少料，拖延误时光。你想一想，三天内怎能造出十万箭呢？子敬啊，都是你害我一命亡，今天你无论如何要救我，别袖手旁观不帮忙。诸葛亮前前后后讲了一遍，鲁子敬也觉得对不起孔明，暗思量，是啊，孔明的再三嘱咐我识破的计策，不要声张，可都督他嫉贤妒能，气量小，故意刁难，暗把歹心藏，孔明是我请来的客，救孔明出离水火，免遭殃。他眉头紧皱，把这主意想，突然间他的眼珠一亮，有了主张。孔明先生，咱这么办吧，我立即去到中军帐，请都督宽限几日，有何方？哎，我既然立下军令状，大丈夫一言出口，随意更改，脸无光。那哎，这么办吧，我偷着给你弄条船，趁夜晚逃离险境，过长江。啊啊！诸葛亮闻听忙摆手，子敬啊，这叫什么好主张？我本是光明磊落的奇男子，临阵脱逃，不是叫人笑断肠吗？鲁肃琢磨，哎，可也是，低下头来又思量，咱这么办吧。常言说，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一死白了，免得再发脑筋伤。我这口宝剑留给你，你抹脖子一死，撒手闭眼见阎王，你死后我一定对得起你诸葛亮，送你的灵柩还家乡，总算尽我一番情和义。说到此，鲁子敬的眼泪直逛荡，诸葛亮眼望鲁肃的勃然怒，鹅毛大颤，手中扬，子敬，亏你还能说出口，你这假仁假义假善良，难道说你与周郎定下计，要害我今日一命亡？为了区区十万箭，你让我拔剑自刎，太荒唐，请子敬再把主意想，还有什么好主张？好主张？什么主张也没有了，是死是活你自己尝。鲁肃说罢，袍袖一掸，转身走。诸葛亮上前拉衣裳，慢，子敬先生，别生气呀，你听我讲，你的好意我领了，你是个厚道人， 不像你们都督总想加害把我伤啊。
1: 什么加害呀、啊？你知道加害还上当啊？你明知道三天造不出来，怎么还说三天呢？这是你自取祸殃啊！
0: 子敬，无论如何你得救救我呀！
1: 我呀，我没办法了，我完喽！
0: 哎，子敬，这么办，你替我借20只战船，每条船上呢借军卒30名。各条船扎1000个草人，然后呢用青布帷幔盖上，在江边伺候，我是别有妙用。第三日请子敬看见如何呀？
1: 卢子敬略听略糊涂。
0: 孔明先生，这草人能造箭吗？
1: 然也，我听着可新鲜。
0: 子敬，切不可叫你家都督知道，倘若泄露，此箭可就造不出来喽。
1: 好吧，那我现在就去准备。如此有劳子敬。
0: 鲁肃按照孔明的吩咐下去准备，就在第三日的晚上4更天，鲁子敬按约来见诸葛亮，孔明相迎在船旁。
1: 孔明先生，你这玩的什么把戏啊？千万别跟我捉迷藏啊。
0: 哎，请子敬往北去取箭呢、啊、
1: 往北？
0: 对，子敬休问，我自有主张。
1: 鲁子敬他的满心疑惑，蒋船上诸葛亮命军卒开船渡长江，军卒们大应一声齐划桨，哗这战船乘风破浪奔北方。
0: 诸葛亮请鲁肃对坐来饮酒，鲁子敬他心神不定，扣着紧张，举酒杯怎么他也喝不下去，心中不住的暗思量，船往北，往北是曹操的睡袋呀、啊，这点船这点人还不叫曹操生擒活拿大开膛啊。
1: 好啊，孔明，你想去死不要紧，还叫我鲁肃陪绑一块亡啊，卖一个饶一个，这么死实在太窝囊。
0: 想至此，鲁肃他刚要把话讲，见孔明从容镇定，请安详，勉强陪孔明喝了2盅酒。在这时候，船已行至江中央，诸葛亮手拉鲁肃到了船上。
1: 好大的雾啊！
0: 但只见天不清斗，月色无光，四野迷蒙，大雾垂江。举目望，雾气昭昭，一望无际，夜如墨染，伸手不见得，乌云压顶，冷风瑟瑟，风卷江面，吹透衣裳。雾连水，水连天，长江浩瀚，啪啪作响，雾罩战舟，恰似墨龙相仿。鱼入江底，不敢。

正当夜鸟归巢，雨露梦乡。抬头看，漆黑一片，危在曹营水寨，昏昏暗暗，点点灯光。船如飞，快似箭，雾蒙蒙，巧屏障。诸葛亮夜入长江，方显得才高志广。忽然间，有军卒近前来禀报，共守十里在一旁。船已接近曹营水寨，请先生定夺往哪方？继续北开。是啊啊！卢子敬真魂要出窍，嘴唇哆嗦，脸蜡黄，还往北开呀？孔明先生不会出事吧？咱这点人性命全都要搭上，无妨，还无妨呢。军卒上前又禀报：“先生，船已到曹营的水寨旁。”“好，将船头西尾东一字排开，鼓号齐鸣，虚张声势，战旗扬。”“是。”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战鼓紧催如暴斗，啊嘟啊嘟。这号角闷闷声高昂，众军卒摇旗呐喊惊天地，杀呀冲啊，活捉曹操！这喊杀阵阵传四方。鲁肃见状惊破胆，说话的有点带着哭腔：“孔明先生，倘若曹兵出动可怎么办呢？这连喊带叫可不妥当。”孔明闻听忙摆手：“子敬贤弟不要慌，我料曹操虽会用兵，智谋广，可大雾中不敢出兵来逞狂。来来来，随我船内划拳行令来饮酒，有我在，子敬勿忧。”

0: 背军警，忙翻身，光着俩脚下了床。国事报来，骑兵丞相，东吴水军偷营劫寨。毛介于禁在，大雾迷江必有埋伏，不可轻视，休要逞强。派一万弓箭手，火速到江岸，乱箭射退小周郎。毛驹二将带领着弓箭手从汉寨又借来了高手一大帮，嗖嗖嗖，射箭如雨，发尘都射在了草人上。眨眼间，草船斜停在一旁。诸葛亮命船头东尾西撞着方向，不多时船身平衡又稳当了。于禁毛驹心纳闷，哎，这么多的箭硬是射不退小周郎啊。在此时节，东方微微见光亮，诸葛亮命急速收兵船返航。众军卒面对着曹营大声喊，
1: 谢曹丞相增箭。
0: 嚯，这增箭的洪亮震长江，二十条战船乘风破巨浪，安全返航一个士卒也没挡。鲁肃的乐得拍手叫，诸葛亮面对了鲁肃笑眼扬，鲁大夫，这箭造的怎么样啊？省工省料省时光。孔明先生，我心服口服，算服了你了，你真是神机妙算的人中王，先生真乃神人也，但不知如此大步你怎知想。子敬啊，凡大将者要通天文明地理，知军情晓阴阳。两三日前测出今夜有大雾，因此才曹船借箭越长江。子敬，你看这箭有没有十万呢？
1: 十万？十五万只多不少，零头也得百人扛。
0: 那你看我跟都督立的那张军令状，哎，别提了，回去后撕吧撕吧扔土光。诸葛亮眼望长江仰天笑，这笑声豪气凌云震穹苍，曹全借箭全家旺，诸葛大名望祖阳。
2: 陪您听过了刚才张志宽先生这段快板书《草船借箭》，那节目的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刚才的张先生是来自天津，下面第二位年轻的相声演员同样是来自天津卫，这是裘英俊和于丹合说的《窃洗澡》。
3: 你看吧，刚才这段是大合唱，台上台下一起互动，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个观众跟演员啊非常的亲密。今天是咱们大金台相声茶馆的庆典演出，我们呢作为年轻演员，现在是年轻人好，这场演出我给您表演。
4: 您了先生在这里支棱八叉的，张牙舞爪的，威风凛凛的，您了是干什么的？
3: 那是个电线杆子下去的。
4: 电线我也会。
3: 又上来一这味儿的，
4: 那那个词儿跟他不一样。
3: 甭废话，干嘛呀？你干嘛呢？走，
4: 你了是怎么的？
3: 我干嘛？我说相声啊，这都是相声。
4: 干什么的？
3: 说相声的。
4: 说相声的
3: 啊？
4: 好啊。
3: 什么好的？
4: 喜欢听你们相声？
3: 喜欢听多听吧。
4: 太爱听了。
3: 哦，
4: 我爱听都是名家。
3: 都谁呀？
4: 像什么聂德纲
3: 啊、
4: 郭金斗
3: 啊、
4: 侯三立、马宝林。好啊。这都是
3: 您这还爱听呢，您这一个都没说对，您
4: 哪个不对呀、啊？
3: 那是马三立、侯宝林、李金斗、郭德纲，
4: 对，就是他们
3: 啊，对他们，
4: 那爱听啊，
3: 听吧，
4: 好啊，
3: 好，
4: 就是名字对不上
3: 啊，
4: 说的真好啊，
3: 嗯、
4: 他说的好的成了姓了，叫相声姓，有追星族啊，
3: 哎，不不不，这
4: 相声姓，
3: 别瞎说，您这
4: 怎么的？
3: 相声说的好的那不叫相声星，
4: 那叫嘛呀？
3: 那叫笑星，
4: 笑星，
3: 对喽。
4: 我没有相声，
3: 没有
4: 笑星，
3: 嗯，
4: 对，喜欢这个，嗯，我还喜欢那个
3: 什么呀？
4: 台上啊，一个人，西服革履，大背头，
3: 嚯，
4: 往那一站，
3: 嗯，
4: 啊，啊，那个，
3: 还吐了您这儿干嘛？

0: 在那哼哼。
1: 哼哼，人那唱歌吧。
0: 对了，啊，喜欢这个
1: 啊，文艺爱好。
0: 尤其我喜欢那个革命歌曲。
1: 革命歌曲好啊。
0: 部队的歌。
1: 哦，
0: 最爱听有个抗美援朝。
1: 啊，哪首啊？
0: 那个熊赳赳那个。
1: 啊，
0: 讲的。
1: 脍炙人口。
0: 可太爱听了。
1: 您会唱吗？
0: 好啊。熊赳赳讲，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闯。
1: 快，您打住吧，您这。这志愿军没有骂着接国疆的，
0: 我爱听，
1: 爱听不能瞎糟改。您这
0: 他唱歌唱的好的，那叫唱歌星，他唱歌星的，唱的
1: 好，唱歌唱的好了就叫歌星。
0: 我没有那个唱，
1: 没有，
0: 好，
1: 嗯，
0: 爱听歌星。还有那个呢，那个台上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嗯，
0: 这个男的把那个女的扔上去了，一会儿又接下来了，又扔上去了。又接下来了，
1: 什么玩意儿？人那跳舞，
0: 对
1: 啊，
0: 喜欢这个，
1: 喜欢
0: 跳的好的，
1: 嗯，
0: 也成了星了，
1: 嗯，
0: 跳舞星，
1: 跳
0: 他成了星了。
1: 我说，那就叫舞星。
0: 我没有那个跳
1: 舞星，没有跳，
0: 那还喜欢那个，
1: 嗯，
0: 那个是好几个人啊，大草地上啊跑啊棒啊棒，
1: 踢足球嘛，
0: 对，
1: 啊，
0: 喜欢那个，踢的好，挣了钱了，
1: 哦，
0: 那叫足球星，他踢的好啊，成了星了，
1: 踢的好就叫球星。俩字儿啊，球星，
0: 没有那个足，
1: 没有，
0: 哦，都没有前面那个字。
1: 嗯，
0: 我再叨叨啊，
1: 嗯，
0: 说相声的
1: 笑星，
0: 唱歌的
1: 歌星，
0: 跳舞的
1: 舞星，
0: 踢球的
1: 球星，
0: 伴奏的
1: 奏，演奏家，演奏家，
0: 没有那个演，
1: 有演，没演我挨揍了，您知道吗？就叫演奏家。
0: 哦，这个不一样。
1: 对了，
0: 嘿嘿，这都是名人。
1: 名人，
0: 你看看他，
1: 嗯，
0: 那跟他们一样。
1: 你
0: 那也是有名字的人，哪些个名字？
1: 谁都有名字，那这有名字像话？
0: 有名气的人，
1: 你有什么名气？
0: 不是在咱你们这里
1: 啊？哪儿啊？
0: 咱们老家。
1: 老家
0: 在咱们乡里头。
1: 哦，
0: 那有了名了。
1: 是吗？
0: 有大名了，上你们城里来。
1: 啊，上城里来了。
0: 上你们市里来
1: 啊？干嘛呀？
0: 那有亲戚。
1: 亲戚。
0: 别拿咱当老头儿
1: 啊！
0: 那在这儿找咱过过。
1: 你哥哥是吧？
0: 哎，那蝈蝈
1: 啊，你哥哥。
0: 哎，对了，啊，今天那是第二的
1: 啊，对对对，
0: 那蝈蝈找他来
1: 亲戚。
0: 那哥哥了不得
1: 啊，
0: 大款，
1: 大款，
0: 有钱，
1: 他怎么发的财呀？
0: 发了大财了，
1: 怎么？
0: 他有一个那个开的那个，前面有个大爪子，不长不长，
1: 开房用那个挖掘机。
0: 哎，对了，有个道
1: 吗？蝈蝈有这个能发财？
0: 发财了，
1: 租这机器，
0: 租机器赚着钱吗？
1: 赚不着钱呢。
0: 发财
1: 怎么发的呢？
0: 你们这个城里，
1: 嗯，
0: 马路上有那个
1: 哪个
0: 墙上别进去一块，
1: 嗯，
0: 扣个小箱子，在里头呢，卧在里头呢。
1: 什么玩意
0: 儿？你拿那个卡往里塞，啪的出钱，好几钱
1: 数。那自动提款机呀？
0: 对了，
1: 啊，
0: 就是这个，
1: 这个。
0: 那蝈蝈，
1: 嗯，
0: 看那个你们那马路上有那一溜是好几个呀。
1: 现在很普遍，
0: 哎，都是拿蝈蝈从马路这边开着那个机器，不打不打不打不打，都给扣出来了。
1: 哎呀，这胆儿还够大的，您这
0: 家里都是大铁架子。
1: 呵，
0: 咱上家去了，
1: 嗯，
0: 咱说蝈蝈，咱找你来了，啊，不就缺钱吗？拿两箱子，
1: 那打得开吗？那个的，
0: 那怎么开？
1: 嗯，
0: 进那点现钱吧。
1: 嗯，
0: 还有现钱，拿200吧。200吧，
1: 200万，
0: 不够找咱要嘞。
1: 嚯，
0: 看见了，
1: 这够大方，
0: 这叫亲戚，
1: 还不错。
0: 嘿嘿，200万，
1: 200万，
0: 拿着走了，
1: 有钱了，
0: 走着二富。
1: 嗯，
0: 看出咱这个意思来了。
1: 嗯，怎么着？
0: 这个意思，别拿咱当老头儿。
1: 没有啊，那不敢。哎，有钱人，
0: 有钱。你看这个身上，哎，这个大褂，
1: 那大褂，
0: 皮尔卡丹，
1: 皮尔卡丹也定做大褂，
0: 做大褂。鞋，你们说相声都穿这个
1: 啊？布鞋。
0: 你看那这个，
1: 嗯，
0: 哎，你看看，
1: 啊，看看，
0: 老美花的军袍，您这个鞋做的就对
1: 了。老美花出军袍吗？您这个不来吗？
0: 做的好啊，
1: 好好。
0: 手机
1: 啊，手机，
0: 那个手机，谢死你
1: 啊！
0: 摩托罗拉，
1: 您还用手机？
0: 名牌摩托罗拉
1: 啊，摩托罗拉。好，您还有手机？
0: 当然了，没见过，
1: 没有。
0: 你看看摩托罗拉，
1: 还用手机？
0: 哎呀，摩托罗拉的，
1: 这是UT斯达康，这小灵通啊，这个，您在这儿连信号都没有，这打不出去，
0: 这说不行，
1: 小灵通，
0: 这说不行，
1: 没信号，
0: 你打个试试，
1: 哎呀，
0: 这
1: 打啊，
0: 1062-4096，
1: 我短信平台嘛，这不，
0: 喂，
1: 嗯，
0: 喂，喂，哎，
1: 说没信号吗？
0: 喂，哎，这儿
1: 啊，
0: 我
1: 通了。
0: 是我呀，
1: 嗯，
0: 你怎么喂？
1: 对象，
0: 喂，喂，
1: 信号不老好的，嗯，
0: 喂，我又听不见了，喂，哎哎，喂哎，怎么着？啊，太奶呀，高着点啊，
1: 高点，
0: 喂哎，不行，没有梯子呀，
1: 那梯上桌子，
0: 上不起呀，你这，喂哎喂哎，
1: 你上桌子来个一个，
0: 你捏了手累不？
1: 我，
0: 你抱着那点儿。
1: 我抱着你接电话，
0: 那你媳妇太厉害，一说半截听了，她不高兴了。
1: 你快点，
0: 你抱着两句
1: 话啊！
0: 对对对，走嘞，
1: 没有这样的，还抱人
0: 抱着呢。喂，哎，痛了，喂，
1: 你快点啊！
0: 哎，娟儿，你别生气，
1: 利索点，利索点，
0: 你别哭。
1: 完了，
0: 刚才不是挂你电话？
1: 对对对，
0: 信号不好。
1: 行，你快点，快点，
0: 你别生气，
1: 我撂下了啊！
0: 别哄，我哄哄你。
1: 那就好嘛，
0: 你乐一个，
1: 哎，行，
0: 我逗逗你，
1: 哎，行，我告诉你，我坚持不了一个星期啊。
0: 我给你说个小相声，我逗逗你，
1: 你短点啊，你短点，啊、
0: 短点，让这抱着我乖累点，不能说太长了
1: 啊。
0: 咱来个丑娘娘，咱说的。
1: 丑娘娘啊，你这哪儿的事儿？
0: 不，这断了，
1: 断了，你不说三峡剑呢？你这娘娘，
0: 这个咱媳妇非生气，
1: 生气。您这么有钱还怕媳妇儿？你知道吗？啊，
0: 不瞒你说，你莫害怕她呢
1: 啊。
0: 那干了对不起他的事儿了。
1: 哦，我们听这段儿，这个
0: 那有亏心
1: 啊？有什么亏心？您说说。
0: 那接着说吧。
1: 啊，
0: 吐半个多月。
1: 半个多月。
0: 那在家看那个新闻联播。
1: 哦，看新闻。
0: 新闻联播压了个新闻。
1: 什么新闻？
0: 大背景。
1: 嗯。
0: 背景就大火车
1: 啊，对。
0: 呼啦呼啦开出来了。
1: 哦。
0: 上青岛的。
1: 嗯。
0: 半道都没到青岛。
1: 嗯。
0: 对面来个车。
1: 嗯。
0: 徐州的。
1: 啊。
0: 撞上了。
1: 啊。
0: 死了70多个人呢。
1: 他
0: 呢？
1: 他车出轨。
0: 哎，对了，
1: 嗯，
0: 对了，
1: 嗯，
0: 看完这个对咱有触动。
1: 对你有什么触动啊？
0: 那也想出轨。啊、
1: 看这新闻，您愣起这心思，气的。
0: 那也想出轨？
1: 出轨，出轨，早晚得撞上。我告诉你吧，
0: 天天守这个媳妇儿，
1: 嗯，
0: 好几十年了。
1: 嗨，
0: 没换换。
1: 有钱了，
0: 没意思。
1: 思想就变了。
0: 那还得换换。
1: 嗯，
0: 换换，那不知道怎么换。
1: 嗯，
0: 怎么出轨啊？
1: 嗯，
0: 找明白人。
1: 还有明白人。
0: 有朋友。你呀、啊，想出轨别直接去。
1: 怎么着？
0: 你先练胆儿。
1: 我这还练胆儿？
0: 你这个弄出来你没胆儿啊？你先练胆儿。
1: 对对对，
0: 买两张盘先看看。
1: 先看盘。
0: 买盘看。
1: 嗯。
0: 买嘛盘？
1: 嗯。
0: 色戒，苹果，看那个。
1: 啊。熟悉熟悉业务。
0: 苹果是吃的。
1: 嗯。
0: 哪个能看？
1: 什么都不懂。
0: 你不懂。苹果是电影。
1: 嗯。
0: 这都有个女明星。
1: 嗯。
0: 叫范冰冰，
1: 呵，
0: 拍这个，
1: 嗯，
0: 都脱光了，
1: 一
0: 丝不挂，
1: 嗯，
0: 还有个男的嘞，
1: 嗯，
0: 佟有为也脱光了，
1: 啊，不，对对对，佟有为脱光了，那有人看吗？那个，
0: 也脱光了，
1: 你再给人吓死你这，
0: 也脱光了，
1: 那是佟大为。
0: 脱大了呀！
1: 哎，
0: 就两个人，
1: 嗯，
0: 都脱光了，
1: 就爱看脱光的。
0: 你看这个，练练胆儿，
1: 练胆儿，
0: 胆儿足了，你再出轨啊！
1: 啊，
0: 我说好啊，
1: 也是个办法。
0: 练胆儿，
1: 嗯，
0: 买盘去，
1: 买去吧。
0: 那个卖盗版的，
1: 有的是啊。
0: 我说你来这儿有苹果吗？
1: 嗯，
0: 苹果没了，过时了。
1: 哎，这风过去
0: 没人看了。
1: 嗯，
0: 你买那组嘛？
1: 嗯，
0: 我说不行啊，拿练胆儿啊。
1: 嚯，真说实话，
0: 看那组嘛呀？
1: 嗯，
0: 来两张大黄吧。
1: 直接卖大黄的。
0: 那大黄比那个好啊！
1: 嚯，
0: 当然好了。
1: 嗯，
0: 有吗？有啊，五张拿过来。
1: 哦，这还一套呢。
0: 嚯，好啊！多少钱？200。
1: 啊，真敢要，
0: 挺贵的。
1: 愣你那是
0: 为了练胆儿吗？
1: 嗯，
0: 有钱。
1: 200钱你也不在乎这？
0: 那家看
1: 就是
0: 看大黄，
1: 大黄
0: 到家 DVD。
1: 嗯，
0: 放进去之后，眼睛一看
1: 怎么样啊？
0: 真有大黄，
1: 有大黄。
0: 不光有大黄，
1: 还怎么着？
0: 还有马志明嘞。
1: 黄宗民呢？这是。
0: 我当时反正抽了我四个大嘴巴子，
1: 哎呀，
0: 盘上当时有行字，我看见了，我心里去
1: 啊，什么字儿啊？
0: 一海神游五十载，
1: 这是马志民那汇报演出啊，这
0: 五十周年，
1: 五十周年，
0: 我当时我都糊涂了，
1: 嗯，
0: 哪个拍大黄干了五十年？
1: 这比你还厉害了，这
0: 是吗？过了拿你记录了。这个不行了，
1: 不行不行吧，
0: 找朋友。
1: 嗯，
0: 我这看盘看不了了，
1: 嗯、
0: 让人蒙了。
1: 对了，
0: 啊，没事的，你买完盘，你这个胆儿就练出来了。
1: 哦，
0: 直接，洗浴中心，
1: 洗浴中心，
0: 洗澡去。
1: 哦，
0: 到那别洗澡啊。
1: 嗯，
0: 你说你找刺激，
1: 找刺激，
0: 我带你去了。
1: 哦，
0: 说好啊，
1: 真有明白人。
0: 洗澡，
1: 嗯，
0: 洗浴中心，
1: 嗯，
0: 有钱的，
1: 是不在啊，
0: 去了。
1: 嗯，
0: 一进去有个老头，
1: 嗯，
0: 脱衣裳，
1: 啊，到那都得脱，
0: 脱吧，都脱了。都脱了，
1: 嗯，
0: 脱完之后拿裤腰带，
1: 嗯，
0: 拴好了，这头我就系在凳子腿上了。
1: 哎，这干嘛呢？这是，
0: 难道要丢了呢？
1: 丢了这丢不了啊？那
0: 你说丢不了，
1: 丢得了吗？那个，
0: 俺在老家洗澡经常丢裤子。
1: 你在老家哪儿洗澡啊？
0: 坑里头。
1: 哎呀，坑里那不没人吗？
0: 废话， 没人还丢裤子了。嗯，这么些人，你这哪是偷裤子的？
1: 不像话，丢不了啊！
0: 人说的。

0: 没事没事，我去看着。
1: 嗯，
0: 我说你也看着，你也看着要丢了呢。
1: 嗯，
0: 好，没事，我替你保着，你保着，谁保着你呀？
1: 杠头
0: 啊，没事。看见那个了吗？
1: 嗯，
0: 那个小箱子，
1: 那有柜子，
0: 进门不进那个手牌了吗？
1: 嗯，
0: 拿那个打一圈，他都开了。
1: 嗯，
0: 我试试吧，一打呀，箱子开了。
1: 锁这里边更安全、啊，
0: 搁这里头。
1: 对了，
0: 这个没事了。
1: 嗯，
0: 那进去，一关呀，锁上了。
1: 啊，对，
0: 往里走吧。
1: 都那样，
0: 光着身子，
1: 嗯，
0: 穿着拖鞋，往里走。
1: 嗯，
0: 到里边一看，
1: 嗯，
0: 要不认识找刺激
1: 啊、
0: 嗯，真刺激。
1: 是啊，
0: 哪是澡堂子呀？
1: 怎么着？
0: 那到了阴间
1: 啊，阴间
0: 两口大锅在那煮人呢。
1: 不是人那是吃的，人那是
0: 那个人那个喊呐、
1: 啊，
0: 哎呀，我受不了了，我你受不了，你上来，你嚷嘛呀？
1: 那是烫没了，人家
0: 煮熟了一个，
1: 啊，
0: 递了出来，
1: 啊，
0: 搁在案板上那扒皮了，
1: 有拿毛巾扒皮的吗？那搓澡的，您说那是
0: 真是洗澡，
1: 什么都不懂，
0: 看看，
1: 嗯、
0: 啊，看明白了，
1: 嗯、
0: 哦，真是洗澡，
1: 嗯，
0: 拿过去拿手一摸，
1: 嗯
0: 呀。这个水是热的，
1: 哎，有温水有热
0: 水，水热乎的，
1: 嗯，
0: 好啊，那给你们录一出
1: 啊，
0: 那给你扎个猛子，
1: 这澡堂子扎猛子，
0: 玩嘛，
1: 爱、哎、呀玩，
0: 录一出、
1: 啊，来，
0: 倒退几步，
1: 嗯、
0: 往前紧跑，蹦起三十多高，扑通的一声，
1: 嗯、
0: 那你娘可上了当了，
1: 怎么着？
0: 脚丫子没挨着水，脑撞大疙瘩，
1: 人这水浅呢，
0: 喝了两口水，臭脚丫子味儿的，
1: 好嘛，您还真喝得下去，
0: 嗯、太呛了，
1: 嗯。
0: 别这个茶水难喝多了，
1: 多新鲜的呢！
0: 哎呀，这个不行啊，
1: 嗯、
0: 受不了了、
1: 嗯，
0: 不在这儿洗了，
1: 不在这儿洗，
0: 也不为这，
1: 这找刺激了。
0: 找服务员。
1: 对了，
0: 这那老家也能洗，
1: 就是啊，
0: 怎么没有新鲜的
1: 啊？新鲜的，
0: 有新鲜的吗？
1: 有吗？
0: 新鲜有啊，
1: 嗯，
0: 鸭鱼、奶鱼、
1: 嗯、
0: 粉蓝鱼、
1: 嗯、
0: 鱼溜，你来哪个？
1: 够、哦、新鲜了，都没去过。
0: 来这儿来吧，鸭、
1: 嗯、
0: 鱼在哪里头？
1: 嗯，
0: 往前走，
1: 嗯，
0: 头一个门一拐，鸭鱼。好啊，
1: 往前直走，
0: 去吧，
1: 来吧，
0: 往前走，有个小门，拐、
1: 嗯、
0: 进去了，里边啊有大缸，
1: 嗯，
0: 大缸，有个木头棍子，
1: 嗯，
0: 有火冷来火冷去，好些沙子搁里头，火冷火冷，
1: 那背不住是盐，
0: 真是盐浴
1: 啊、哦，
0: 哎，洗这个
1: 是
0: 拖鞋一甩，伸、
1: 嗯、
0: 脚下去，
1: 嗯，
0: 刚要伸脚，
1: 嗯，
0: 来个人提那个大嘴巴子，
1: 嗯，哎，打上了，
0: 我怎么的了？盐浴，
1: 嗯，
0: 嘛是盐浴，盐浴在对面的，
1: 嗯，
0: 南边小卖部炒栗子，
1: 哇。你差点成栗子了，我告诉你，那
0: 你这不伸脚啊？伸、
1: 啊、
0: 脚都沾上了，
1: 沾一脚汤。
0: 哎呀，别来这个了。
1: 嗯，
0: 鸭鱼在哪里？
1: 鸭鱼对面，
0: 对面的。
1: 嗯，
0: 我上对面去吧。
1: 嗯、
0: 老对面有个男的。
1: 嗯，
0: 你坐这吧，
1: 嗯、
0: 坐这。什么叫盐浴？
1: 什么叫盐浴？
0: 拿那个洗盐粒儿、
1: 啊，我们听听，
0: 往咱这个脚上抹，
1: 嗯，
0: 可反正抹的那个媳妇儿、
1: 嗯，
0: 哎呀，这个手一好，
1: 嗯，
0: 可抹的这个鱼肉、
1: 嗯，
0: 哎呀，这个舒服，又杀菌又好，
1: 嗯，
0: 太好了，哎。手真细吧？
1: 是吗？
0: 不光磨牙粒子，
1: 还怎么着？
0: 拿那个小镊子，就拿那汗毛都揪下去了。
1: 啊，
0: 呵，
1: 手艺不错，
0: 真舒服。
1: 嗯，
0: 你看一点不疼啊。
1: 嗯，
0: 你这手艺真好。
1: 嗯，
0: 你了干这个多少年了？
1: 啊，
0: 没多少年，刚干了半年。
1: 半年？
0: 哦、行啊，半年你这手艺不错呀。
1: 哦，
0: 你这以前是哪儿的？啊，以前咱是天宝楼的。嗯、
1: 啊？您拿您当了酱猪蹄儿了，这是您这。
0: 拿那当猪蹄儿了？
1: 对了，
0: 我说济南拔汗毛的。
1: 对了。上龙梯之前先得拔毛那个啊，
0: 说去，
1: 嗯，
0: 不在这儿了，
1: 嗯，
0: 南芋，
1: 南芋，拿你当了蛋糕了那会儿，
0: 嗯，芬兰芋，
1: 芬兰芋，
0: 外国的好啊，
1: 啊、
0: 哦，芬兰的东西，
1: 咱也没去过，
0: 大国家没有啊，
1: 是
0: 芬兰芋
1: 啊，什么样啊？
0: 上去了，
1: 嗯，
0: 小木头房子，
1: 木头房子，
0: 木头椅子，
1: 啊，
0: 坐上，
1: 嗯，
0: 呵，地下小石头根儿，
1: 啊，
0: 烧的蛮热的，
1: 呵，
0: 进来一个男的，白帽子老不高的，戴着拿水，擦往上一泼，
1: 嗯，
0: 蒸汽出来了，
1: 呵，
0: 呵，哎呀。这个露皮儿
1: 蒸汽浴，
0: 哎呀，师傅，好、
1: 嗯、
0: 呀，一会儿蒸汽下去了，
1: 嗯，
0: 让拿拿水，擦一泼，呀，蒸汽又上来了，
1: 又上来了，
0: 好啊，
1: 嗯，
0: 这个关键这个手艺，蒸汽调的好，
1: 火候掌握，
0: 不能多不能少，
1: 嗯，
0: 这个蒸汽这是火候，
1: 嗯，
0: 我出去吧，
1: 哎，怎么了？
0: 看这个意思，他是狗不理的，
1: 蒸的好吗？那个，
0: 这个不行啊，
1: 嗯，
0: 干脆，
1: 嗯，
0: 鱼疗，
1: 鱼疗，
0: 到那去了，
1: 嗯，
0: 嘛叫鱼疗？
1: 什么叫鱼疗啊？
0: 有个圆池子，
1: 嗯，
0: 里边养好些小鱼儿，
1: 嗯，
0: 坐着四五个人，
1: 嗯，
0: 那个脚丫子都伸下去了，
1: 嗯，
0: 那个小鱼儿，哎，过来吃那个脚，
1: 吃脚，
0: 脚上那个死皮，
1: 哦，
0: 吃这个，
1: 哦、
0: 这个好，
1: 这玩意
0: 儿，手筋活血，
1: 嗯，
0: 不过咱不为这个，
1: 啊、
0: 嗯，一脚盐呢，
1: 啊，盐还没涮呢，
0: 哎，上这洗洗脚，
1: 啊、洗洗脚，
0: 涮下去，
1: 啊，
0: 都完了，
1: 来吧，
0: 不为这个，
1: 嗯，
0: 往那一坐，脚伸下去了，
1: 嗯，
0: 呀，
1: 嗯、
0: 奇怪了，
1: 啊、
0: 嗯，这个小鱼儿啊。都不是他们的
1: 啊、
0: 哦，都被拿这个脚来了
1: 啊、
0: 哦，他们那没有了，全被拿这来了、
1: 嗯。
0: 呵，好啊，没想到啊，
1: 嗯，
0: 这儿的鱼口还够重的、嗯，
1: 主要是天宝楼的手艺好。

0: 好啊，那几个人过来了，你这怎么的了？你这怎么的了？你这过来全不吃南的，全奔你这来了。
1: 对了，
0: 我说废话，爱吃的头你管不着，下不楼的，
1: 甭闲吧了，这个不怎么样。
0: 那不行啊，咱们那钱白花了，都奔你那行去。
1: 人家不干，
0: 活该。人家爱吃谁吃谁，你管得着吗？
1: 这就快打起来了。
0: 这时过来个服务员，得了呀，得了呀，先生，你了原谅吧。你看都奔你这来了，那几位有意见呢？你了别洗这个了，行不？啊，本来那都不被洗这个。
1: 哎，对了，
0: 那你在那转了一圈了，那上这干嘛？找刺激，有刺激吗？
1: 找刺激。
0: 刺激你早说呀，有啊，
1: 有，
0: 带咱去了，离老远看见了，挂了个小红灯笼，
1: 红灯笼，
0: 门口那个门啊，窑洞一样的，
1: 来到
0: 这个地方好啊，
1: 好，
0: 进去吧，
1: 进去，
0: 往里边看，大劲儿，大水缸，水缸左边，放着一只鸡，大公鸡，
1: 公鸡，
0: 右边放个大鸭子，
1: 鸭子，
0: 水缸里放着个葫芦瓢，这个地方，
1: 这全什么标志啊？这都是，
0: 这个地方。我明白了，越想我越明白，
1: 怎么着？
0: 哎呦，我这不行了，哎呦，
1: 什么毛病？
0: 哎呦，
1: 怎么意思？要死是怎么？
0: 我当时，我展开了瞎想了，瞎想了，瞎想了，
1: 说清楚了，瞎想，
0: 我想着想，坏了，
1: 怎么着？
0: 咱是个正直的人啊，虽然咱有钱了。原来那老实巴交啊，没干过坏事，
1: 有点内疚。
0: 干这个哪行？哦，不想换。走吧，
1: 走，
0: 站起来走。刚要走，坏了，
1: 怎么着？
0: 外边有人喊了，
1: 喊什么呀？
0: 警察来了！
1: 警察来了！
0: 吓死俺了！撒腿就往外跑啊！
1: 快跑！
0: 跑到马路上，那想这个事儿了。
1: 什么事儿啊？
0: 那还没穿衣裳了，
1: 你还光着呢，这
0: 就戴了个手盆啊。拿不来个眼镜，戴口罩也叫三件事啊？没有啊。
1: 别拽这个了，
0: 妈也木有，这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反应太快了，一伸手拦个出租车，
1: 出租车
0: 一来门，俺就上了副驾驶了。司机开车，
1: 开车。
0: 这个司机缺德，
1: 怎么着？
0: 不但不开车，上眼下眼他看我，
1: 人家新鲜
0: 的，我活的，没有你这样，你是男的，男也是男的，没见过男的不穿衣裳，
1: 就是
0: 大老爷们不穿衣裳有嘛好看的啊？他说句话，白男都乐了。
1: 说了什么呀？
0: 谁看你不穿衣裳了？我看你那八块钱放哪儿了？
2: 听完了刚才这段相声，裘英俊和于丹带来的《窃洗澡》。那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曲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那下面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曲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媳妇儿，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啊？藏不住的秘密，说不出的滋味，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啊？小葱拌的我一清二白，不说咱也心里美，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啊？我是我的，我是我的嘞。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像云端的呼唤穿透迷雾，仿佛看见生命里那些悬而未决的执念，正在被风揉碎成柔软的云絮。小小的嗓音里住着星辰与尘埃，唱着追逐与等待交织的宿命，让每个迷途的人都成了云端下的朝圣者。我们背着故事的壳跋涉，却总在抬头望天的瞬间被一缕光叩响心门。原来最深的孤独里，永远藏着云层后若隐若现的黎明，等一场不期而遇的降落。

朋友。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

在一起嘛，好不好中，那些欲言又止的悸动，像深夜未发出的讯号，在对话框里明明灭灭。当要不要和我在一起的试探裹着玩笑外衣滚落，分明听见了心跳盖过城市喧嚣的轰鸣。这个擅长用吉他弦切割都市孤独的男人，这次却捧出了棉花糖般蓬松的期待。原来在精算师般严谨的生活节奏里，仍有人愿以整个灵魂为赌注，等一场双向奔赴的晚风。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们曾在泛黄的落叶堆里寻找星光，却让年轮碾碎承诺的棱角。琴键上跳动的月光终究蒙了尘，倒流的沙漏里未拆封的告白信正被苔藓啃食，那些在风铃声中飘散的名字化作玻璃瓶里褪色的糖纸，甜味早已蒸发，却固执地粘着指纹的温度。原来记忆是座雾中的旋转木马，明知光影斑驳，仍愿闭眼攥紧缰绳，在褪色的童话里一遍遍触碰那个未完成的盛夏。

白衬衫晾在春风里，柿子树的影子爬上教室玻璃，每一句都踩在记忆的柔软皱褶上。赵雷用烟灰般轻的笔触勾勒出少年衣角沾着的晨露与怅惘，那些未寄出的情书，单车后座摇曳的夕阳，原来不是被岁月偷走的，而是被成年后的我们亲手锁进了抽屉。每个哼唱的瞬间都像推开一扇蒙尘的窗，看见年少的自己站在巷口，衣襟上别着整个春天的荒凉与芬芳。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不为谁而作的歌，像一束穿透迷雾的光，照见每个人心底的孤独与渴望。当林俊杰唱出梦为努力浇了水，仿佛在叩问那些被现实击碎的理想是否值得继续守护。副歌里撕心裂肺的高音，是灵魂在黑暗中抓取陌生暖光的姿态。那些不曾相识的善意与救赎，原来早已编织成支撑生命的网。当旋律渐息，我们终将懂得，所有迷茫时的自问，或许都是通向光明的密道。

那些落叶追着云的画面，让人恍惚看见思念在时光里翻涌的轨迹。我们总在季节更迭时突然想起某个人，眼角风铃摇晃的间隙，某个转身的背影就与记忆重叠。歌词里潮水漫过沙滩般的温柔，裹挟着所有未说出口的惦念，最终都化作云层里闪烁的星子，在夜深人静时悄然坠落心湖，泛起细碎的光晕。原来最绵长的牵挂是风经过时整个世界都在替你呼吸。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经并肩数过的星辰，化作心口细密的针脚，连呼吸都牵扯出隐痛。最深的孤独不是失去你，而是我依然活在你亲手浇灌的时光里，看春风路过空荡的窗台，听雨滴在未寄出的信笺上阴开墨痕。有些名字注定是悬在胸腔的透明玻璃，既折射着往日的虹彩，又让每一次心跳都落下细碎的裂痕。

公鹰，飘向永远无法抵达的土壤。人们总在清醒与沉醉间徘徊，明知爱已沦为平行线，仍贪恋旧时光里残存的温度。最痛的不是放手，而是站在回忆的十字路口，看清所有心照不宣的错过都是命中注定。原来最深的眷恋是成全对方追逐远方的背影，将未完的故事写成悬而未决的遗憾，在岁月里慢慢风干成书签。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八七点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

0: 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1: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0: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1: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0: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8: 我们将按照

0: 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1: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 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

0: 上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2: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3: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4: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5: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7: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8: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9: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8: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

0: 空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1: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将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2: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2: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4: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2: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 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五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五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4: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2: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农历的8月初九。

0: 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农历的8月初九。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听取全市第三季度安全生产、信访维稳等工作汇报，研究审议有关文件。会议强调，要学习领会《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准把握其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进一步增强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吃透国家出台的文件精神，立足实际，抢抓机遇，优化商业布局，挖掘消费潜力，要深刻汲取近期安全事故教训，聚焦煤矿、消防、道路交通等领域，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实落细。要定期研判调度信访工作，源头预防减存量，多元化解控增量，标本兼治防变量。要贯彻落实2026年特岗教师待遇保障政策规定，细化完善保障举措，规范待遇落实流程，维护特岗教师合法权益。要严格落实退役军人安置优抚政策，做好退役军人就业安置、权益保障等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杨璇报道。9月17日，市长尚小刚带队赴渭南市合阳县开展教育交流考察，出席滨州中学与合阳中学校际合作签约仪式。仪式上，合阳合作的背景与主要内容。随后，在两地政府领导共同见证下，

界代表要认真学习换届政策，正面宣传引导，严守实严禁纪律要求，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要紧扣中心工作，积极建言献策招商引资，为加快建设积极建言献策招商引资，为加快建设三个城市，争当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排头兵，贡献力量。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9月16日，陕西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院长童建波率专家团队到滨州市高端能化园区开展考察调研，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张明军参加。调研组一行先后到陕西凯翔宏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方舟创园、滨州智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技术创新、园区运营及未来发展规划，并参观了经开区规划展示厅，听取产业规划布局汇报。座谈会上，童建波介绍了学院发展及科研方向，经开区推介了高端能化园区，方舟创园介绍了园区运行情况。双方围绕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进行了深入交流。张明军表示，滨州市将以此次调研为新起点，持续优化科创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积极为校企合作牵线搭桥，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滨州落地生根，为滨州市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台记者郭敏报道。历史不容忘却，山河铭记沧桑。今年我们迎来918事变95周年，回望民族苦难岁月，铭记厚重历史教训，已然成为全体中华儿女根植心底的家国坚守。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山河破碎，国土沦陷，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民族危难之中。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无数先辈挺身而出，浴血抗争，用热血与坚守捍卫民族尊严，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抗争史诗，为民族独立与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95载岁月更迭，时代变迁，曾经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如今国泰民安，繁荣昌盛。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更是最深刻的清醒剂。铭记918，不是铭记伤痛，而是以史为鉴，警钟长鸣，深刻明白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方能安邦的深刻道理。铭记历史，方能勇毅前行。全体中华儿女始终心怀历史，坚守初心，自觉传承爱国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将历史沉淀的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奋进拼搏的内生动力，以实干担当守护和平，奔赴未来，用脚踏实地的奋斗守护当下的幸福生活。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兴宾启新城栏目今天播出。滨州市博物馆项目主体施工进入收尾阶段，预计明年6月整体交付。本台记者杨璇、陈娜娜报道。近日，我市重点民生工程、城市核心文化地标滨州市博物馆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稳步推进，项目主体工程即将施工完毕，各项后续建设工作有序铺开，预计将于明年6月份整体交付。9月15日，记者走进滨州市博物馆项目施工现场，主楼已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气势恢宏的建筑主体结构已然成型，整体工程轮廓清晰，初具雏形。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张作业，全力开展主楼主体内部支撑架体拆除工作。位于建筑主体东侧的设备用房，主体结构施工已完工，正在进行上部附属结构施工，各施工环节衔接紧密，有条不紊，现场秩序井然。
中建西北院滨州博物馆项目经

0: 理王笑。
1: 目前滨州市博物馆项目目前主体施工阶段已经基本完成，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回填土以及二次结构施工阶段。我们预计会在明年的6月份左右会将整体工程进行交付。
0: 滨州市博物馆项目是滨州市重点民生工程和标志性文化工程，规划用地面积约3.4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16万平方米。项目自开工以来，始终严把工程质量关和安全生产关，各阶段施工任务稳步落地，项目总体推进平稳有序。建成后将成为集文物收藏、展览陈列、社教研学、文化交流、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区域性文化地标，是传承历史文脉、弘扬地域文化的重要阵地，将带动周边区域发展，提升城市品位，促进文旅融合，为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文化动能。滨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季鹏强：
2: 滨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目前全市馆藏文物有1700余件，博物馆的建成将系统展示滨州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文物资源，让收藏在库房里的文物活起来、走出去，真正走进市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9月17日，由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民镇主办，市妇女联合会协办的能源研学实践暨留守儿童暖心关爱公益活动顺利举行。新民镇初级中学留守儿童代表走进企业，开展科普研学，并同步开展慰问品发放及爱心企业授牌活动，以实践育人，以爱心暖心，切实为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针对初中生认知特点，企业讲解员用通俗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讲解能源安全生产、绿色能源转型、氢能应用场景等知识，通过实物观摩、现场科普等方式，帮助同学们走出课本，贴近产业，近距离感受能源科技的魅力。大家认真倾听，在沉浸式研学中拓宽知识视野，积累科学常识，进一步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激发勤学善思、探索创新的进取精神。研学活动结束后，暖心慰问仪式正式启动，现场为到场的留守儿童代表逐一发放学习用品、月饼等慰问品，同时为热心公益情系学子的爱心企业代表授予荣誉牌匾。一份份暖心物资，一份份温情关怀，让留守儿童深切感受到党委政府的关怀和社会各界的关爱。学生徐家宝：
3: 这次的研学和捐赠活动不仅让我近距离了解到了家乡的发展，看到了家乡建设的新面貌，还让我感受到了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和关爱。今后我会努力学好知识，练好本领，将来学有所成，建设家乡，回报社会，把这份爱心继续传递下去。
0: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蒂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威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八七九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 八七九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俗话说，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午睡呢，可以补充精力，缓解疲劳，对人体好处多多，可以说是一个有益身心的好习惯。那么，午睡对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呢？午睡又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呢？在本期的养生长谈里，我们就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对于午睡呢，钟南山院士曾经说过，午觉是一个很重要的加油站。我生活在广东，温度相对比较高，人容易疲倦，午睡半小时，工作起来精力会好一些。现在已经有比较多的人坚持午睡，这是一个好习惯。所以呢，即使工作很多，钟南山院士依然坚持晚上11点半睡觉，早上7点起床，中午呢再休息半个小时，补足这每天的8个小时。那么在中西医看来呢，午睡对身体的好处也不少。第一点呢，就是消除疲劳，保护大脑。午睡是身体的修复剂，它可以帮助我们人体呢恢复精力，缓解疲惫，进而提高工作效率，让大脑的反应变灵敏，记忆力也会变好。午睡的时候呢，大脑皮质的神经细胞受到保护抑制，能够得到休息，对大脑健康也很有好处。那第二点呢，就是保护心脏。一项24000人参加的研究显示啊，比起很少午睡的人，习惯午睡的人呢，死于心脏病的风险会降低40%。因此呢，西医认为坚持午睡对预防冠状动脉心脏病和心脏梗塞有积极作用。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 八七九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常谈。那我们刚刚呢说到了西医对于好的看法，那其实，在中医看来，午睡的好处也不少。午睡的时间呢，一般是中午啊，每天的十一点到一点这一段时间啊，正对应着我们人体的十二经脉之手少阴心经，心经的气血流注最为旺盛，因此呢，人体的阳气达到顶点，阴气慢慢生发，正处于由阳入阴的转化阶段。如果能静坐或者睡眠半小时左右，有助于心气的养护。那么除此之外呢，午睡还可以缓解眼疲劳，减少紧张感，缓解压力，改善心情，进而呢赶走一些不良的情绪。

午睡好处多多，但不少人却经常会抱怨，说是午睡以后更困了，浑身无力啊，哪儿哪儿都不舒服，这又是咋回事呢？其实呀，午睡虽然很好，但是也有两个天大的坏处。第一个，越睡越累啊，很多人午睡后可能会发现自己一觉醒来并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神清气爽啊，其实这就是午睡的一个天大的坏处，就是越睡越累啊。而且夏天也快到了，如果待在空调房里面一睡就很容易睡很久，尤其是周末啊，很多人眼睛一闭一睁，一下午就过去了，一觉醒来呢又累又懵又困，比不睡午觉还难受。其实呢，这主要是因为是睡得太多了啊。我刚说了，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啊是90分钟，通常我们在入睡半小时之后进入深睡眠阶段，这个时候呢，流经脑组织的血液会相对的减少，肌肉呢也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如果是这个时候醒来呢，身体还处于一个并不想醒来的状态，伴随你的呢将会是疲乏和劳累，甚至呢会有头痛、全身无力的表现。如果呢你在周期结束的时候醒来，就不容易有这么个问题啊。但是作为当代打工人，多半是睡不了这么久的，所以呢午睡最好别睡太久，睡20到30分钟就好了啊，不能超过40分钟。还有人说第二点啊，越睡身体越差啊，如果可以选，谁不想躺下来好好睡一觉呢？但是对于我们不少打工人来说啊，着实没有这个条件啊，你就趴在桌子上草草睡一下就不错了。但是呢，长期这样睡容易睡出一身病。首先，趴着睡并不是一个舒服的姿势啊，此时我们的脊椎弯成 C 字形，还有我们的腰椎、胸椎、颈椎都不是正常的生理曲度，睡醒以后呢难免腰酸脖子痛，久而久之呢还可能造成颈椎病，还有腰间盘突出。而且是我们的眼球受到压迫，眼压会增高，头部的供血不足，醒来以后呢就很容易导致头晕眼花、脑胀乏力，出现一系列缺血缺氧的症状。因此呢，上班族啊在办公室午睡的时候，最好准备折叠躺椅或者 U 型枕这样的帮助睡眠的东西。午睡的时候呢，可以将 U 型枕垫在脖子上，靠在椅背上睡觉。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 879 FM 100，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如果我们想要睡一个好质量的午觉，是有两个小细节是必须要注意的。第一个，空调风扇别对着吹啊，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午睡的时候喜欢把风扇呀空调对着自己吹，觉得睡起来很舒服很凉爽，但是这样吹呢很容易感冒啊，肩颈也容易出问题，严重的还有可能吹成脸瘫啊。大家别觉得这个事情很遥远，我身边就有个朋友，他就是晚上的时候吹了一点风，第二天起来脸扭了，喝水都漏了，这就是俗称的面瘫啊，非常的难治，而且你整个人会很痛苦。所以建议大家啊，空调温度不要调得太低，以26度为宜啊，也不要对着风口直吹，非常容易发生危险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两种人不适宜午睡。午睡虽好呢，但并非是人人适合的。如果你晚上的睡眠质量差，倒在床上半天睡不着或者睡不好的人，如果午睡呢，可能加剧晚上的失眠情况，因此呢是不建议午睡的。高温呢也会加重低血压，因此呢室内温度热的时候不建议血压低的人睡午觉啊。好的，那今天呢关于午睡的这些养生小常识，小杨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啊，希望大家都能听得进去并且实时的去践行。好的，那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的数据，中国成人中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人存在超重或者是肥胖，成年居民超重率为 34.3%， 肥胖率为 16.4%。 按照绝对人口数来计算的话，全国已经有6亿人超重和肥胖，达到全球第一。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和你一起来分享，健康的胖子真的存在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首先需要澄清一个概念，那就是胖子的定义。衡量一个人是否肥胖的一个最常用的指标呢，叫做身体质量指数，也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比如一个人身高1米8，体重80公斤，那么他的 BMI 指数就是24.7。一般认为 BMI 指数在18.5到24.9之间为正常，25到30为超重，30以上为肥胖。用 BMI 指数来鉴别胖子一目了然，但是呢，有三个明显的问题。第一，是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种族的判断标准应该是不一样的，不能搞一刀切。可惜呢，我至今没有看到一个完整的校正表，可以让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对 BMI 指数来进行校正。第二呢，是没能把脂肪和肌肉区分开来，因为肌肉比脂肪重很多，所以肌肉多的人 BMI 指数会偏高，但是却不能归到胖子的阵营里。第三，是无法体现出脂肪分布模式的差别，堆积在腹部的脂肪是最差的，而堆积在臀部和大腿上的脂肪呢，则没有那么糟糕，需要区别对待。话虽如此， BMI 仍然是医学界最常用的指标，因为身高体重最容易测量，而一般人的肌肉量呢，也不足以影响数据的准确性，除非你是一个健美运动员。其次，需要明确健康的定义，健康并不等于不得病，也不等于生活质量高，但是和这两者呢又是密切相关的。其中生活质量这条太难定量了，我们姑且将其简化为个人形象与运动能力。绝大部分的胖子在这两方面都要比相同条件的瘦子要差一些，除非你是一个相扑运动员，这一点我就不展开说了，各位可以自己去体会。那除此之外呢，过大的体重对膝盖和脊椎也是很不友好的，还容易睡觉打鼾，甚至引发睡眠呼吸暂停，这些都是胖子们的宿命，除非

减肥，否则很难改变。说到疾病，最可怕的无疑是癌症，胖子们更容易患癌症，原因和脂肪细胞导致的慢性炎症有关，这是目前最流行的解释。但是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一位研究人员呢，通过一项实验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他认为既然癌症就是细胞内的 DNA 发生突变导致的，那么在 DNA 的突变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细胞的总数越多，出现一个癌变细胞的概率也就越大。换句话说，胖子们之所以更容易得癌症，纯粹就是因为他们体内的细胞数量要比瘦子们更多。那这个解释呢，目前是尚存争议的，但是不管怎样，数据是不会撒谎的。根据最新的研究统计，全球大约有1/5的癌症是与肥胖相关，包括肾癌、肝癌、胰腺癌、食道癌和直肠癌在内的13种癌症的发病率都会随着体重的增加而显著增长，至少还有200种其他疾病的发病率和肥胖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不过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一提到肥胖的健康隐患，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和新陈代谢相关的症状，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胆固醇等等，科学术语称之为代谢症。但是这方面的争议反而是最大的，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在日常生活中认识几个各项代谢指标均正常的健康的胖子。科学研究证实了大家的观察，2008年出版的《内科学档案》曾经刊登过一篇论文，调查了美国胖子们的身体状况，发现有一半的美国胖子各项基础代谢指标均属正常，而被归类于重度肥胖的人群当中，也有1/3是属于这种情况的。相比之下，有1/4的美国瘦子却表现出明显的代谢症症状。如果不看体型，只看指标，这些瘦子和得病的胖子没有差别。2010年1月出版的《内分泌与代谢研究动态》杂志刊登了一篇论文，为上述观察提供了一个解释。论文作者认为，人体脂肪并不是代谢症的罪魁祸首，反而是人体的保护神。正是因为脂肪细胞储存了大量脂肪，使之没有扩散到血液中去，这才保护了人体免遭代谢症的危害。原来，代谢症真正的病因是扩散到血液中的血脂分子，这些脂肪分子能够刺激人体免疫系统，导致慢性炎症反应。慢性炎症反应可不是一个好东西，如果一个人长时间处于炎症状态，就会诱发多种疾病，代谢症只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癌症。从这个解释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如果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吃下了等量的脂肪，前者可以迅速地将其转入脂肪细胞储存起来，避免其扩散到血液之中，而后者反而会因为脂肪细胞不足，任由其扩散到血液之中，引发代谢症。可问题在于，瘦子们之所以瘦，很大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脂肪摄入量通常要比胖子们低很多，所以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说，瘦子们并不一定比胖子们更健康，但是却不能因此而认为胖子们会永远保持健康，因为储存在体内的脂肪总是会泄露到血液中去的。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科学家们曾经呢做过一个长达20年的跟踪研究，分析了2521名志愿者在这20年里身体各指标的变化。结果发现，一开始就很胖的那些人，虽然有的指标还不错，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人的各项指标下降得非常快。一开始体重正常的那些人的各项指标虽然也有下降，但是下降的幅度呢是要远低于那些胖子们。于是英国的科学家就得出了结论说，健康的胖子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他们的身体状况迟早会变得很糟糕。这个结论得到了更多的研究的支持，目前的主流意见倾向于认为，虽然瘦子们的新陈代谢指标不一定比胖子们更好，但是胖子们的健康状况远比瘦子们更不稳定，很容易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生活环境的变化而迅速的恶化。
归根到底，这个世界上呢，并不存在健康的胖子，减肥还是必须的。但是凡是减过肥的人都知道这事儿有多么困难，所以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很多瘦不下来的人。如果你属于其中的一员，千万别破罐子破摔，因为你只要坚持运动、健康饮食、作息规律，还是有可能让自己的新陈代谢指标回归正常的。只要你做到了这一点，起码可以暂时不用担心代谢症，这是个很好的开始。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生活中很多人都喜欢吃甜食，吃甜食能够让人心情变好，而且甜食多半和美味高度重合，让人吃了还想吃。加上甜品的款式丰富，往往一旦开吃就停不下来了。那么甜食应该怎么吃才最健康呢？一个简单的答案是不吃。甜食中含有大量小分子的碳水化合物，很容易导致血糖水平飙升，引发糖尿病。话虽如此，几乎没人能坚持一辈子不吃甜食，这太违反人性了，会导致各种心理问题，比如不必要的负罪感。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退而求其次，聊聊如何减少甜食对于健康的伤害。研究结果显示，一个比较容易做到的方法呢，就是将甜食和富含蛋白质的食品混在一起吃。比如在往咖啡里加糖块的同时呢，倒进去一点牛奶，因为蛋白质可以促进身体分泌更多的胰高血糖素，后者可以帮助身体降低胰岛素的分泌量，从而减少患糖尿病的风险。另一个办法呢，就是把甜食放在最后吃，这样做同样是有助于降低胰岛素的分泌量。2019年9月14号出版的英国医学期刊上发表过一篇论文，比较了先吃甜点再吃主菜和先吃主菜再吃甜点这两种吃法，结果发现后者导致的血糖浓度尖峰要比前者低50%。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类食品之间呢，应该至少间隔10分钟，也就是说吃完主菜之后应该先缓一缓再吃甜点。如果两者混在一起吃，那么血糖浓度的尖峰仍然会比先吃主菜再吃甜点的吃法要高出40%。换句话说，西餐的上菜顺序是有道理的。吃西餐免不了要喝点酒，那酒怎么喝才最健康呢？一个简单的答案是不喝。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酒精饮料啊，并没有所谓最适宜的量，哪怕只喝一点儿都是有害的。话虽如此，同样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做到一辈子不喝酒，因为酒是成年人社交生活的润滑剂，不为来宾备酒的派对是很少见的，大多数派对甚至会准备不止一种酒精饮料，这就引出了一个新的话题，酒混着喝是否更容易醉？这个问题呢，也被研究过很多次，目前的共识倾向于否定，也就是混着喝酒并不比单独喝一种酒更有害。曾经有人认为酒中含有的酮系物是导致宿醉的原因，因此建议大家少喝那些酮系物含量高的酒，比如红酒和威士忌，多喝酮系物含量少的酒，比如伏特加和淡啤酒。

0: 但是新的研究呢否认了这个说法。醉酒的根本原因并不是那些副产品，而是酒中含有的乙醇。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一定要混着喝，哪种喝法更安全呢？关于这个问题，民间流传着很多的说法，比如先喝啤酒，再白酒更容易醉，先啤再红更安全等等。可惜的是，这些说法同样是没有根据的。很多实验都证明，同样的几种酒，无论是怎么变着花样喝，它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些实验都是假定酒精的总含量是相同的，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不同的顺序会导致不同的主观感觉，从而影响到酒精的总消费量。2012年3月23日出版的《成瘾行为心理学杂志》发表过一篇论文，发现一个人喝的酒越多，他对自己酒精摄入量的估计就越离谱。所以一个人如果从烈酒喝起的话，他大概率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喝多了。但是另外有心理学家认为，如果一个人呢先从啤酒喝起，那么他往往会高估自己的酒精承受力，从而在改喝烈酒时喝多。这两个说法呀看似很矛盾，但是都指向了同一个答案，那就是混着喝酒最容易低估自己的酒精摄入量，从而导致喝多。因此如果你一定要喝酒，最好只喝一种酒，而且尽量选择先吃饭再喝酒，或者呢酒和汽水轮着喝。这些喝法呢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尽量的减少酒精的摄入量，从而降低酒对身体的危害。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健康的胖子真的存在吗，以及如何减少甜食对健康的伤害。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最好的青春和你从熟悉到陌生。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有人说，旅行其实就是关于你在什么样的年纪，站在哪里，遇到什么样的人，你的感觉、想法，你的关心和发现的新事物，你和别人的生活方式、观念的排列，你和未知世界的对话，你对自己内心的发问等等。而这一次却是让我静静感受到了我所站的地方所呈现出的独特魅力。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本期节目我们相约著名的山西晋城皇城相府。优美的自然风光，久远的历史文化遗存，造就了山西晋城独特的太行山风情。在晋城有这样一座东方古堡，是山西古建筑的典型大院，同时这里也是一代文学伟人陈廷敬的故居。皇城相府经历400年的风雨洗礼，沧桑了它斑驳的容貌，沉淀了陈氏家族厚重的文化。让我们走进这座古堡，去感受它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走进这座古堡，远远的就会被它的气势所震撼。古城大门外的御书楼，武亭山村的御匾就在楼上，这是康熙皇帝赐予陈廷敬的，因其晚号武亭，同时这四个字也反映出陈廷敬的晚年生活追求和人生志趣。迎圣驾节目是一场大型实景演出，真实重现了康熙帝御赐陈廷敬之时的场景。上午8点多，广场上陆陆续续的就聚集了大量的游客，大家有序的在观众席坐下。迎圣驾是来皇城相府景区必看的节目，人气非常之高。上午9点，演出准时开始，身着古装的侍卫手持大旗开路，宫女提着相府的灯笼从大门走入广场，步伐整齐，款款大方，然后在广场上一一排开。陈廷敬携夫人及家眷从古城信步走来，各种身份、各种穿戴、各种姿态，惟妙惟肖。不出片刻，康熙皇帝及后宫嫔妃来到了古城前，公公宣读圣旨之后，陈廷敬接过圣旨，并与康熙帝相视而谈，重现当年御赐的盛大景象。光阴的故事书写了历史，400多年的四季交替、阴晴圆缺的变换，让这座古城充满了历史厚重感。阳光晒在屋顶上，温暖着古建筑，我和朋友们的美好一天也由此刻开始。穿过中道庄楼便走进了府地， 一座高大的牌坊出现在眼前，建于1699年的石牌坊，这是陈廷敬官居吏部尚书的时候立起来的，记录了陈氏家族五代人为官的宏伟事迹。从这座牌坊便可以基本读懂这个家族的伟大，让人心生敬畏。古建上至屋顶瓦块，下至基石，每一处都有独特的魅力。相府的门基柱石与其他古建府地的皆不相同，狮子盘旋而出，大象角刻在了四个方位。由于陈廷敬是康熙帝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代名臣，这个石雕寓意着陈府丞相出师。走进庭院深处，很多人在这里都会注意到这里建筑风格的独树一帜，灰色调为建筑的主色调，这也反映出山西人憨厚朴实的特征。也是由于这里的地理特殊，风沙大，所以灰色基调的建筑不容易脏。山西建筑以砖木为主要的建筑材料，灰砖结实为墙壁的主要用材，木质的门窗被院落的石榴树影子点缀成了一幅自然画卷，古朴当中透着清雅的意境。庭院深深，虽然相府并没有像苏州园林那样花枝招展，惬意的如同园林一般，一株石榴树却也能够让院落变得生机盎然。石榴树一直深得文人雅士的喜欢，饱满的石榴籽寓意着子孙满堂，所以可以看到古建筑雕刻上经常会出现石榴。相府中还有许多的石刻，这也是山西建筑风格的一大特色。石刻最为集中的便是门墩石，各色各样的雕刻，栩栩如生的雕像，体现了静派精湛的雕刻工艺，可以细细地去品味这些石刻，从中发现艺术之美。